0: 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1: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代替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2: 我们种的是橙粒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两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1: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0: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据了解，2026年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完成插秧任务。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五月繁花灼灼盛放，民族团结同心同行。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建设好模范自治区。近日，阿荣旗委统战部联合16家单位在王杰广场集中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多样化的形式，把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佩石的报道。
5: 活动及政策宣传、便民服务、文化展演、互动体验于一体，各参与单位在广场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发放民族政策宣传手册、科普资料及文创礼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讲解，细致解读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进步相关知识，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现场，第五小学民族团结主题手工作品展格外引人注目，一件件具有民族特色与创意巧思的手工作品，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善变创作、民族剪纸等非遗文化体验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政策知识趣味有奖竞猜环节将理论知识融入趣味互动，现场群众踊跃参与，争相作答，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化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与记忆。此外，石榴籽主题打卡、民族团结祝福签名墙等环节吸引各族群众纷纷驻足参与，用一笔一画、一景一拍，传递对民族团结的美好祝愿。整个广场处处洋溢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阿荣旗委统战部副部长张爱华：
6: 我们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精心策划、扎实推进，通过政策宣讲、主题展览、普法宣传、公益义诊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持续巩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共同守护民族团结 和谐稳定的大好氛围。

0: 凝心聚力，推进全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此次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思想共识，提升各族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知晓率、认同感。八中旗将始终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拓展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人心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不断推动阿中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异路乡情传好物，文旅惠民惠心篇，为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市文旅魅力。我市多地开展文旅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预热。日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精心开展了群众文化系列活动，以两省三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为纽带，联动区域文化互鉴，同步推出非遗展销、旅游推介、文明宣传等多元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来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嫩江市的11支舞蹈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选手们身着色彩艳丽的华丽服饰，以灵动优美的舞姿、饱满昂扬的状态，生动展现出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各支队伍风格多样，既有充满特色的传统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广场舞，大家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大文牧人社区彩虹艺术团舞蹈演员尹丽红：
4: 特别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舞蹈大赛，既能展示我们的风采，又能与外地朋友交流，特别有意义。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舞蹈了解莫旗，爱上莫旗。
3: 为让活动更具吸引力和时效性，现场同步设置五大功能展区，推动赛事加文旅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其中，非遗焕新购物区集中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和地方特色农产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旅游咨询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向群众和游客推介当地优质景区资源，宣讲文明旅游知识，发放宣传材料，一站式满足大家的文旅咨询需求。与此同时，文博宣传、全民阅读推广、民族团结政策宣讲等活动同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5: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莫旗好多景点，有机会我一定都去逛一逛。
3: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文旅赋能的理念，旨在有效提升当地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申思雨：
4: 此次活动既是宣传推广莫旗文旅资源、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更是传承达斡尔民族文化、弘扬曲棍球拼搏精神、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紧扣莫旗现代曲棍球发展50周年时间节点，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开展惠民文旅行动，全力推动莫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阿荣旗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异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

0: 其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禅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香道、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禅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1: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阿奇体验一下子。
0: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旗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2: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驿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荐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旗。
0: 阿荣旗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驿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旗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3: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旗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劲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凭借智能化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优质小麦就地精深加工增值；
5: 根河市首期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举办；
4: 阿荣旗科学技术协会特邀心理咨询专家走进阿荣旗第一中学，开展考前心理疏导专题讲座，为高三学子送上暖心呵护。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一粒麦种育出丰收良田，一条产线串起全链发展。在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园区内，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小麦粉加工项目正以蓬勃之势高效发展。在良好的营商环境发展背景下，企业凭借智能化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优质小麦就地精深加工增值，产能达每年15万吨，补齐区域粮食加工短板，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8: 宽敞明亮的车间内，欧洲进口磨粉机高效运行，小麦历经清洗、着水润麦、研磨、筛分等精细化工序，逐步蜕变为细腻优质的面粉。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参数，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 浓郁麦香与规范流程交织，尽显现代粮食加工工艺的科技魅力与产业实力。

0: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猛。
1: 我们配备44台欧洲进口布勒磨粉机，设备性能稳定，智能高效，绿色环保。按照磨滚功能分为皮、渣、芯、尾四套系统，前路齿轨完成剥取胚乳，后路光轨精细研磨成粉，全力保障车间日处理小麦500吨的生产需求。
0: 面粉加工完成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打包，精准匹配烘焙、面食制作等不同场景需求，自动化包装线快速封装，一袋袋高品质面粉经过机器人码垛后，由叉车转运入库，通过铁路与公路物流发往华北、东北、华东及西南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猛。
1: 食品麦业项目年加工小麦能力呢达到了15万吨，项目不仅打通了小麦的就地加工转化通道，带动原粮增值销售，更有效地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0: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麦业小麦加工项目于2023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1.65亿元，占地约23亩，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涵盖日处理500吨专用粉生产车间、成品库房、铁路罩棚等配套设施。项目于2024年11月建成投产，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贸易一体化全产业链格局，年加工小麦能力达15万吨。依托呼伦贝尔优良生态禀赋与农垦规模化种植优势，以及牙克石市创造的良好营商环境，项目实现了从种得好向加工好、卖得好的跨越，有效补齐区域粮食精深加工短板，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标准化生产、智能化管控，让农垦好面粉走出草原，畅销全国，成为彰显牙克石绿色农产品品牌形象的一张崭新名片，为区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2: 日前，2026年根河市第一期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在根河市创业园举办。本次培训班由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主办，呼伦贝尔市华裔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来自根河市各领域的重点就业人群共计24人参加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博瑞、通讯员孙海明的报道。
3: 培训邀请资深讲师，课程涵盖市场营销基础、 AI 工具应用、内容创作、数据分析及实战操作等核心模块，课程设计兼顾理论深度与实操性，重点培养具备系统思维、合规意识和实战能力的互联网营销人才。呼伦贝尔市华裔职业培训学校互联网营销讲师高龙。
4: 希望根河的学生能通过此次学习的话，把咱们宁夏的产品，把咱们根河的产品走向全国，同时也为咱们根河市电子商务发展、文旅发展做一份贡献。在日后的代课中呢，我们也会更加精进我们的课程，去助力根河市的整体的互联网营销师、电子商务师的发展。
3: 此次培训是我市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助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实践，旨在推动传统就业模式转型升级，为群众搭建数字技能学习与就业发展衔接的优质平台。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详实，干货满满，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意义，收获颇丰。学员郭淑梅。
5: 我是做中式养生健康管理的，然后呢，我听说咱们这儿有，就是教我们互联网线上营销的，所以说我就是很期待的来学习，而且这次学习呢，就是让我摸清了互联网的营销的玩法，一下子打开了新的思路，而且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运营技巧，对于以后做线上推广特别的有帮助。
3: 今后，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重点就业群体，不断强化技能培训、精准招聘等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持续提升服务质效，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以高质量就业服务助力根河经济发展。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高考临近，为有效缓解高三学子考前焦虑情绪，疏导备考压力，

0: 引导考生调适身心，保持健康心态，从容应考。阿荣祁科学技术协会特邀内蒙古心理咨询师协会专家走进阿荣祁第一中学，开展高考考前心理疏导专题讲座，为高三学子送上暖心呵护。请听阿荣祁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1: 讲座紧贴高三学生备考实际，围绕考前紧张、情绪波动、过度焦虑等常见心理问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情绪管理、压力疏导、自我调节等实用知识。授课过程中，讲师现场示范呼吸放松、正向心理暗示等简单易操作的减压方法，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高考，合理释放压力，以平稳心态和健康状态高效备考、自信应考。
2: 阿荣祁第一中学教师张静，高考在即，学子备考，倍增压力。凭借丰富专业经验，悉心疏导情绪，舒缓备考焦虑，传授科学减压方法，帮助同学们放平心态，树立信心，为考生轻松迎战高考筑牢心理根基。
1: 讲座内容务实，氛围轻松，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心理辅导及时高效，实用性强。 有效缓解了考前负面情绪，掌握了情绪调节小技巧，进一步提振备考信心，能够以更加轻松饱满的状态冲刺高考。齐科协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用心用情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阿荣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慧。
3: 此次我们针对这些高三高考学生考前心理需求，开展考前心理减压辅导，就是希望通过专业的心理科普服务，打破学生心理困境，帮助广大学子科学释放备考压力，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积极心态备考，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美好的未来。
4: 随着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设立，满洲里口岸迎来开放发展新机遇。满洲里市各相关单位立足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围绕通关便利化、口岸智慧升级、跨境物流高效畅通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持续激活口岸发展活力，稳步提升跨境往来效能，为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注入强劲动力。
5: 满洲里车站海关非贸监管科副科长王子阳，随着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落地，北疆口岸迎来开放发展新机遇。立足科室职责，我们始终把保障外籍旅客便捷高效通关作为工作重点，持续优化监管流程和通关服务，全力畅通跨境人员往来通道。 针对有效检出检疫传染病，发现有毒化学品等处置措施，组织开展实操演练20余次，规范标准化操作流程6个，全力守护国门安全。同时，我们全面落实沪市贸易便利化措施，打造沪贸商品快速验放一站式服务，让广大边民切实享受到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拓宽增收致富路径。
6: 进一步推动中俄双边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口岸事业服务中心职员安喜顺，
7: 自贸试验区获批后，我们的口岸呢正悄悄地发生蜕变。蜕变意味着三大转变：第一呢，从单一物流通道呢变成综合开放枢纽；第二呢，从 通道经济呢转向枢纽经济、弱地经济。第三呢，传统口岸升级为智慧化、现代化口岸。接下来呢，我们将以提升智慧口岸建设水平为抓手，持续促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紧扣企业通关办事实际需求，迭代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地方特色服务功能，健全线上报关全流程服务体系，逐步推行一次录入、一网通办、数据共享模式，精简申报材料。 压缩办理实现，持续提升线上报关智能化、便捷化服务，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降本增效，不断增强口岸对外贸企业的集聚力和吸引力。
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集装箱厂货装值班员杨亮，
9: 我们持续深化铁关企联动工作机制。 依托呢95306疏通口岸的系统呢，与海关和货代企业的铁路数据实时共享，业务协调办理，打通呢数据传输堵点和卡点，对进口货物呢列车实施全。

0: 品类的敞口街车，对散堆装货物的场地呢进行了分类优化，加快了车辆的周转，减少车辆占用线路的时间。扩张作业呢由原来的10小时减至8小时，效率呢也提升了25%。同时呢，我们还优先办理回程中班列的业务，对回程班列呢实施接车零等待、换装零等待、发车零等待，采取人修设备不停的轮班制，平均每2小时呢换装一列，推出7乘24小时的预约通关，优先审核、铁路快通等一系列的便利举措，推动通关数字化、验放高效化，实现中欧班列通关效率跨越式的提升，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积极赋能。
1: 为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持续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近日新马虎右旗民委走进其第一小学，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展宣讲，细致讲解民族政策法规核心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同时生动讲述3000孤儿入内蒙民族团结故事，带领学生感悟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宣讲结束后，组织师生集中观看3000孤儿入内蒙国家的孩子、那仁吉木格和巴图呼姐弟纪录片，并现场发放民族政策宣传册，进一步拓宽宣传覆盖面，让民族团结知识入脑入心。此次进校园活动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开展民族团结和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夯实校园民族团结基础。下一步，新马虎右旗民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不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这里是琴琴聆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把时光的指针往回拨一拨啊。提到电臀舞后，你可能会想到它的动感，但提到 R&B， 提到那些年 KTV 里边的泪水和告白，有一个名字总是绕不开，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温岚。有人说温岚的歌像夏夜里的风，也像冬日里的热可可。今天呢，我们不聊绯闻，不聊八卦，只聊音乐啊。我们来精选温岚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动与心碎。

这首夏天的风啊，想献给青春。温岚的声音是有魔力的，尤其是当她唱起那种带有 R&B 转音的情歌。这首夏天的风是2004年的歌曲啊，当时吹进了无数人的心里。它是由周杰伦谱曲的。每当七月的风懒懒的这句旋律响起啊，你是不是也会立刻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和那个连空气都是甜的暑假呢？所以说这是一首适合在夏夜漫步时听的歌啊，满满的回忆杀。听完了初恋的味道，我们再来听一听亲情的温度。在温岚的音乐生涯中呢，有一首歌是写给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那就是他的亲弟弟。这首《同手同脚》不仅是温岚亲自填词的作品，更是一封温暖的家书。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送给你心里挂念的那个人。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温岚《月光下的蓝色风情》。温岚的歌唱得了温柔，自然也唱得了心碎。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生日悲歌的经典，很多人甚至分不清生日那天到底该不该听这首歌，叫《祝我生日快乐》。那一句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哪怕再坚强的人啊，心里也会有点咯噔一下的感觉。

听了几首慢歌啊，接下来我们换换口味。很多人忘了温岚其实呢是个跳舞超级棒的歌手，虽然说今天主打抒情啊，但如果说不提这首歌的话，可能很多人啊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2007年的时候啊，出现这首啊很多人都喜欢的温岚的《热浪》啊，让她成功的变身为时尚舞后了。我们来感受一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我们要留给未来。很多人可能以为未来最近就没怎么出新歌呢，其实呢，他一直在突破。2025年他推出了自己词曲创作的单曲《恋爱鸟》，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电子摇滚舞曲，风格十分洗脑啊。这首歌不再像是以前那样的唱的失恋很痛，而是唱老娘不陪你玩了的感觉啊，充满了女性力量。从夏天的风到恋爱鸟，温岚完成了从少女到女王的蜕变啊，这不仅是她的成长，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好朋友们，下次再会。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6: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草原孕育温情，街巷烟火凝聚人心。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行走在社区的街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急难愁盼，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服务温暖家园。他们就是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雅克什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深耕基层服务，共筑美好家园这一主题，和大家一同去聊一聊街道社区里的民生实事、服务故事，以及如何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我们胜利街道在服务居民、推动基层治理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提意见、出主意，一起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加温馨、更加完善。
0: 那欢迎您哈。那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雅克什市胜利街道位于雅克什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呢比较集中，常住人口大约179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7082人，占比接近40%，未成年人2100人左右，占比大约12%。可以说一老一小是我们服务的重点群体。街道呢下辖有三个社区，分别是盛华社区、盛东社区和盛南社区，特点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少，居民需求多样化，基础设施呢相对陈旧，老年人独居空巢的比例也不低。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把民生服务放在首位，努力让老人安心、孩子开心、居民舒心。去年啊，我们街道先后获评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两项殊荣，这不仅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鞭策。成绩的背后呢，凝聚着街道每一位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正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方向不偏、重心不虚、落地有力。可以说，党建引领、网格化的治理，既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也是我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保障。
0: 那于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哈。那其实在听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雅克什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会把这个服务做到了心坎上。那说到服务哈，咱们在居民的服务方面主要会做些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把坚持三阳工程作为民生之重。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的三阳是什么意思呢？朝阳是指服务儿童，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暖阳呢是指服务弱势群体，包括困难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等。西阳呢是指服务老年群体。去年呢各社区共认领了三阳项目17个，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完成时限，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具体做法上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三敲门的行动。什么是三敲门呢？就是敲温暖门、敲需求门、敲安全门。这个敲门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敲门，更是用心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这项工作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入开展，争取把它做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0: 那您说到的这个三敲门哈，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兴趣。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敲门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好的，敲温暖门呢，主要是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和弱势群体，我们为他们开展卫生打扫、上门义诊、爱心义检、帮办代办、送医送药等贴心服务。同时，我们还为47名困难老人发放了米面油、轮椅、护理床、助听器等各类生活物资及爱心资金，还进行了1对1的结对帮扶慰问，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共12场。尤其哈、是在这个为困难老人发放物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统一的配发，而是根据每户的实际需求，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对接。比如说，有的老人呢行动不方便，我们就会送去轮椅和护理床；有的老人听力下降呢，我们就会配助听器。发放之后呢，网格员还会定期的回访，了解他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件物资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此外呢，我们还整合党建联建单位的资源，为辖区40多户困难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资，发放帮扶资金16200元，同时还为12名困难儿童圆了微心愿，包括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0: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温暖门哈，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了说这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门是什么意思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敲需求门主要是双向助力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我们通过网格员入户加线上登记的模式呢，共走访过9191户的居民，发放就业宣传册1000余份，对辖区中小业的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全覆盖的走访，送达惠企政策，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年度累计摸排企业用工需求50家，推送用工需求信息23期，共240余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5场，成功帮助了26家企业解决用工难题，还助力一名自主创业的人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11万元。
0: 真的是解决了群众的需求问题哈。那接下来您帮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敲安全门呢，就是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上年度呢，我们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平房区等重点区域，针对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共计86次。组织商户呢参加消防知识培训9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消防演练7次，发放宣传册500余份，开展社区安全教育培训呢16次，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一坠三害专项宣传6次。同样的，今年此类相关工作我们也仍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0: 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三阳工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以及这个三敲门活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其实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老人的日间照料啊，或者是住餐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街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养老也是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地方也都在推智慧养老这一项工程。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智慧养老又是具体什么样的模式呢？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是我们持续发力的方向。我们常说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感。我们街道呢，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核心思路是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做16住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日间照料哈，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个日间照料啊，我们改造了5个小区的文化活动室，更换了14张呢棋牌桌、100套椅凳，还增设了乒乓球的地胶，安装了百叶窗、吊扇、衣架、鞋柜等设施，让老人白天有地儿去呢，有事儿做。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娱乐的空间。改造前后变化很大，以前有的活动室呢，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桌椅破旧，老人不愿意去。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大早啊，就有人来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老人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0: 那通过您的介绍哈，我都想来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进行下棋、打牌和打乒乓球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养老模式，也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些模式吧。
1: 好的，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模式呢，属于是我们的特色智慧养老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平台、终端、服务的3位一体。胜利街道办结合辖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平台。这一模式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区别在于呢，传统养老主要靠人工上门或机构集中的照料，而我们呢，则是通过小程序提供在线的办事、在线的问诊、服务预约等功能，搭配智能设备，实现实时的监测、主动的预警，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比如老人在家发生了意外，设备呢可以自动报警，老人血压异常呢，平台也会自动提醒家属和网格员。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年呢已着手开展一项重点工作，

0: 叫未老制培项目，先后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调研摸底、设备购置等基础工作，近期呢即可在我们辖区内启动正式运营。这个项目由街道出资，目前我们已为辖区72名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物联网智能养老设备。这些设备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上，后台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这72名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心率呀、血压呀、活动轨迹等等。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呢，我们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确保老人的安全。这套系统可以说在呼伦贝尔市域内走在了前列。
1: 那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未老制培项目是大大的解决了老人的一个独居的问题，尤其是刚刚您其实说到了24小时都可以监测到这72名独居老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真的是让老人感觉到特别的放心和安心的一个模式。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很关注的就是这些智能化设备和平台具体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老人一般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它呢？
0: 这个平台呢，可以配套智能手环、智能床垫、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手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和血压，定位老人，防止他老人走失。智能床垫呢，可以监测老人睡眠起居的相关情况。烟雾报警器当然是可以安装在厨房，家中万一关火了，可以及时报警。我们还为老年人呢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呢已经建档完成了是6261份。目前这套系统啊，尤其是这个智能呼叫服务呢，其实还处在宣传推广和试点探索的阶段。我们通过网格员的入户、社区活动等方式呢，让老人和家属先了解、先体验，等试点成熟、模式跑通之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后续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其他街道也可能会推广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先把试点跑稳，把宣传做到位，不急于求成。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在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引领下是稳扎稳打的在推进过程当中哈。那其实也很多人关心说，因为老年人吧，他可能使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过程当中，他不像年轻人使起来接受程度比较高。那大家很关心说，老人用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这些模式呢？
0: 是的，是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集中宣传推广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呢是在3个方向开展这项工作。第一呢是网格员的入户宣传和手把手的教学。我们辖区呢是45名网格员在上门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设备的样品给老人演示应该怎么用，有什么好处，让老人先看得见摸得着。有的老人一开始觉得呀，这个高科技离自己特别远，看到手之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小手表、一个按钮，很快呢就可以打消一部分的顾虑。第二呢是在社区活动室，我们计划开设这个智慧助老的小课堂，定期举办培训，教老人用手机、用智能设备。很多老人听了之后啊，很有兴趣，主动报名想试用。我们呢将会从最基础的怎么开机、怎么充电讲起，一步步来，不着急。第三呢，就是当然是和老人子女进行联动。我们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向老人子女推送使用指南，让年轻人先学会，再回家教父母。很多子女呢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觉得这项工作呢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呢，三管齐下，我们努力让这项工作推广得更加扎实。
1: 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会发现胜利街道办事处把服务两个字放在心坎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放在了心坎上。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和于莹主任共同再聊一聊我们的相关工作。

不想错过世界的精彩。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故事。那其实我们都听说了啊，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有一个六柱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请我们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序推进了六柱核心服务的落地落实。这个六柱呢，具体是包括住餐、住医、住行、住育、住结、住籍六个方面。
0: 嗯，那具体跟我们说一说，住餐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住餐我们前期做过调研，很多独居老人呢，一个人懒得做饭，凑合吃一口，因此呢，我们积极寻求未老食堂的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引进了辖区资源，未老食堂开业之后，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位老人来用餐，大家边吃边聊，比一个人在家吃饭热闹多了。有一次呢，我去这个住餐食堂吃饭啊，有一个大爷跟我聊天说，以前中午呢就吃个馒头咸菜，现在是几荤几素，有汤有饭，真是享福了。
0: 嗯，别说老人想去了哈，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去了，感受一下一起吃饭的热闹哈。而且这个荤素搭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营养健康也很有注意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住医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像这个住医方面哈，我们是联合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定期开展呢健康的讲座、免费的体检、上门义诊等活动。社区医生呢会定期根据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进行随访，对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重点进行关照。住行方面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轮椅的借用、陪护出行等服务。整体来看呢，所有的注意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辖区的老年人，他们一些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相关的便捷服务。
0: 那我们很了解哈，这个住结是什么意思？是跟我们平时做家务有关系吗？您具体说一说。
1: 是的，这个住结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自己独居在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很方便做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呢，就会联动这个家政的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一些上门的清洁和洗衣等服务。
0: 那住浴是我们了解到的帮助老人去洗澡的这样服务吗？您具体说说。
1: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街道在重点在做，像呢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里呢，会有一些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个专业的上门住浴服务。
0: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解决了老人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住籍这个方面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住籍就是刚刚我提到过的这个智慧平台的紧急呼叫服务。老人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一键求助，平台呢自动响应。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呢，也是把这个六柱服务进一步的推广做实，让更多的老年人呢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线下呢，我们也会联动这个家政、物业、卫生服务站、心理协会、志愿者等机构，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网格，真正构建起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圈。
0: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这六项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做的这些服务工作。那其实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胜利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化生活和节日关怀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是的，尤其是这方面呢，我们确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们依托这个红石榴庭院，还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高标准打造了一个城市口袋公园。公园里呢会配套建设了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墙、健身器材、景观路灯、适老化长椅，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手绘墙，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休憩、闲谈歇脚的温馨角落。我们还依托这一阵地呢，开展了国学课堂、微影堂等载体活动。
0: 那咱们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展特别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具体都做了什么？
1: 是的，街道尤其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每逢这个传统节日呢，我们都会在社区活动室举办各类的主题活动。端午节呢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春节呢写春联，真正做到了月有活动且有温情。
0: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我们以美食呢为这个纽带，在胜利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意融融的跨年民俗美食宴活动。活动前呢，我们发布了美食征集的通知，邀请辖区的居民献上自家拿手的年俗美食。居民们呢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精心烹制出了一道饱含家味的菜品。活动当天啊，有56道兼具地域特色与家的味道的菜品齐聚一堂。是的， 比如说这个喷香的蒸饺，软糯的年糕，好看的花馍，香甜的粘豆包，每道菜呢都藏着他们自己特色的温情故事。
0: 嗯，
1: 老人们呢当时在活动当时呢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菜肴，唠着家长里短，回忆着过去的场景，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精心分装的这个民俗美食打包整理到这个保温的餐盒当中，送往了我们辖区的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呢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可口的美食。
0: 嗯，通过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份的幸福哈，特别的美好。那咱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嗯，在节日关怀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些，但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呢也特别的注意。
0: 嗯，
1: 我们呢升级了街道的心理协会，像爱心驿站和党建直播间也同步做了升级。特别是我们打造了石榴子移动衣帽间，陈列了维吾尔族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还有汉服、马面裙等中式传统服饰，免费提供给居民试穿，很受大家的欢迎。
0: 哎，这个大家一定是很感兴趣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穿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然后感受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然后共同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场景哈。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其实刚刚于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夕阳，接下来我们要该说那个暖阳朝阳的这个事儿了哈。
1: 是的，
0: 那这个朝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像我们出生的太阳一样哈。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街道办事处又是怎样做的呢？
1: 嗯，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孩子呢放学早，家长呢下班晚，
0: 嗯
1: 嗯，中间这块真空期呢会多，很让家长都很头疼。我们一直呢也在积极想办法帮大家分担一些。
0: 嗯
1: 嗯，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三阳工程中的朝阳项目，我们分解到各社区共认领了17个相关项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课后的托管、假期的看护等。我们还利用社区活动阵地和暖心驿站，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免费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通过筑起直通车、就业服务桥等专栏，帮助辖区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上一年度累计开展直播39场，帮助企业26家，实现了招工90人。
0: 嗯，那刚才于主任说到的这个双工作家庭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哈。
1: 嗯，
0: 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父母两个人都上班，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的上学放学的时间对接得上，然后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后顾之忧哈，真的是特别的暖心。那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因为他现在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啊比较的繁杂，然后比较的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特别聚焦了这个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
0: 嗯
1: 嗯，通过入户走访啊、社区摸排，全面掌握辖区留守儿童、孤儿等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状态。依托街道的心理咨询室，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1对1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呢提高这个心理调适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防护线。尤其是在这个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几个孩子呢因为家庭的变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流。心理咨询师呢通过多次的这个沙盘游戏和谈话辅导，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看到了孩子们重新露出笑容，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0: 嗯，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真会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给予更多的关爱。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重新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享受到这个青春的快乐哈。那其实通过于主任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老一小的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我们在民生实事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计划，您具体帮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今年我们的民生实事呢

0: 灯照明。有些老旧的小区路灯年久失修，到了晚间照明不足，导致出行不便，老人出门容易摔跤。今年呢，我们要把无物业小区的路灯照明作为重点事项来解决。第三呢，是健身器材的安放。很多居民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身体，我们会在有条件的小区增配健身器材，也是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最后一个呢，是停车位的规划。停车难呢，普遍是老旧小区的问题，今年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1: 嗯，这四项工作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他们所贴身和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哈。
0: 嗯，
1: 那这四项工作我相信在你们的工作之下哈，服务之下，我们的居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那除了这个民生的服务以外，咱们基层治理也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哈。那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具体会抓哪一方面呢？
0: 基层治理说到底呢，就是让环境更整洁，让秩序更规范，让居民更满意。我们主要呢是抓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整治方面，我们广泛动员网格员、物业企业、辖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对辖区54个小区背街巷道、拆迁区域、南排干区周边、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活动82次，清理脏乱差死角410多处，各类垃圾290多吨，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00余张，整治呢乱堆乱放60余处。特别是在醒目位置上呢，放置了环保的标牌，尤其是在杜鹃百合路段和南排干区周边，以前垃圾啊堆积，杂草丛生，经过多次的集中清理呢，现在这个面貌呀也是焕然一新了。附近居民反映说，以前夏天呢都不敢开窗，现在好了，空气都清新了。
1: 嗯，听到您说，我们也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个居住的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一直在全力推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按照统一要求呢，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进行过全面的摸底，详细统计居民改造需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申报。去年呢，已经协助9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工作。在无物业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中呢，我们组织专人对20个小区82个单位进行了逐项的维修，安装了扶手25米、闭门器12个、暖手门把手86副、井盖11个，新增健身器材呢共4组，棋牌10桌10凳2套。就是其实安装安全扶手这个事儿吧，虽然是看起来不大，
1: 嗯，
0: 但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其实特别的实用。有居民反馈说呀，就是这个膝盖不好，以前上楼梯呢都要扶着这个冰冷的墙壁，现在有了扶手，省力了，也安全了。
1: 嗯啊，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感受到了，不仅是这个居民的反馈，让大家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的踏实。其实我听起来哈，也觉得这项工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方便、省力、省心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在温暖工程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温暖工程方面，我们结合供热办一户一阀小区改造名单，对27个小区呢开展供热改造政策宣传与意见征集，印制下发制热用户的一封信1000余张，对21家物业企业开展了供热知识的培训，为辖区54个小区居民发放了4位一体的供热服务卡11944张，开通了24小时的供热服务通道，实时监测辖区的供热情况，快速处置漏点修复等突发问题，全力保障这个供热稳定。
1: 嗯，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哈，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小区治理方面，因为跟他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居住场景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呢全力推进这个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出台了充电奖装的一些奖补办法。目前呢，辖区54个小区中有39个小区成功组建了这个业委会，15个小区呢组建了物管会，结合居民的需求规划安装31组充电桩。我们还建立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针对物业服务邻里公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公示，推动物业服务

0: 服务提质增效，力争破解小区失乱管现象。
1: 那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我们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问哈，这个基层治理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一老一小工作呀，然后养老服务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结合起来，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哎呀，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是深度的融合。你就比如说这个适老化改造，我们安装的这个安全扶手啊，暖手门把手，更换的井盖，健身器材，棋牌的石桌石凳，这些呢既是基层治理的内容，也是方便老人的实事儿。再比如这个便民设施的提升，我们打造的这个口袋公园里有适老化长椅，小区活动室的改造呢也充分考虑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我们推进的一镇街一石室道路改造项目，对顺岭街1080余平方米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调用了铲车、挖掘机、压路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彻底解决了路面积水和出行颠簸问题，汇集了周边很多的老年居民。还有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呢也是高标准的进行了打造，配置了分类的垃圾箱、暖黄色的景观路灯及适老化的休息长椅，打造集休闲健身、闲谈休憩于一体的温馨空间。我们还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的手绘墙，传播民族团结理念。此外呢，我们还结合向美人和便民健民项目，对无物业小区逐一走访核查，进行维修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可以说呀，这个基层治理在我们街道不是脱离民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老一小的里子工程。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深度结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少不了咱们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些共同治理哈。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纷繁复杂，和群众每一天都要打交道哈。那不光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基层治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需要我们的居民共同参与。咱们街道办事处是怎样发动这个居民呐，或者是志愿者呀，或者是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一起参与我们治理的呢？
0: 这个您说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街道社区包联单位起上阵，而物业公司呢加辖区群众双发力的模式。具体做法上呢，首先是通过这个微网格的发动，我们将全街道划分为45个基础网格，组建网格党支部呢23个，网格党小组22个，配备了45名网格员，进一步细分443个微网格，选优配齐443名单元长，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基层铁三角治理体系。单元长呢，大多都是这个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居民，他们住在楼栋里，左邻右舍的情况啊是最清楚，在收集信息、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那志愿者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块的那个队伍作用哈。那他们又是怎样发动的呢？
0: 发动志愿者队伍方面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一些社区的党支部，像很多退休的老党员呐、热心居民呢，都会主动参与这个环境的整治和文明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卫生的集中清整过程当中呢，志愿者和网格员呐、物业人员他们会一起动手清理楼道的杂物，捡拾白色的垃圾，铲除小广告。
1: 那我们辖区的这些包联单位呀，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临街的这些商户，是不是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些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我们和邮政分公司合作，摸排闲置的空间资源，升级便民服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检查，同时落实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还通过联学共建活动每月一主题，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共同再聊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事儿。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通过刚刚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工作，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比如说环境啊、秩序啊以及居民的文明素养等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环境变美了。以前呢，一些这个背街巷道、拆迁区域脏乱差，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现在呢，经过我们的集中清整，变得干净整洁了。我们还在御景华庭小区打造了口袋公园，居民呢有了休闲休憩的温馨角落。很多居民说，现在下楼散步心情都好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秩序变好了，楼道杂物清了，电动车挺少了，消防通道呢通畅了，冬季供暖方面呢服务卡发到了每家每户，供热问题有人管，管得快，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大幅提升，小区的湿乱管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是居民的参与度提升了，以前很多居民觉得呀这个都是政府的事儿，现在呢大家主动的参与，主动的监督，比如在小区的改造意见征集中，很多居民积极提出建议，在环境整治中呢，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很多居民说这个街道真的有在办事儿，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0: 这三方面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想问一下于莹主任，咱们在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1: 2026年呢，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抓好呢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规范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窗口，整合社保的医保资源办理、就业创业培训、民政救助申请、计生卫生服务、政策咨询解答等多项民生服务职能，实现一窗口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同时呢，建立健全网格员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群体，全面推进上门办理、免费代办、全程帮办等服务，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二呢，是以三阳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敲门的行动，做强暖心驿站、慰老食堂、智慧养老等特色服务，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充电桩安装等日常工作，同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智慧养老的试点，我们呢将会继续做好宣传推广和功能的优化，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三呢，是要坚持做好全覆盖、无死角、多轮次、不定期的原则，常态化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聚焦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弘扬新时代拱桥经验，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四呢，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创建，对照33项任务台账、22类责任清单及2月1周安排，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依托盛华社区一楼及户外主阵地，打造特色宣教实践平台，用好微影厅、微服务、微项目、微活动四大载体，推动民族元素深度嵌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第五哈，是实施党建提升年的计划，聚焦党建联动品牌化，推行2+1模式，深化网格治理精细化，完善铁三角的运行机制，抓实主线落实集聚化，凸显融合融入，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呢统筹推进其余的五化行动，以党建引领赋能整体工作，提质升级。最后呢，我们也将对标自治区的1571工作部署，对标自身的问题短板，为岭上林都155开好局、全年稳、全年进多做贡献。
0: 那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工作点滴，从环境整治到便民的服务，从邻里和谐到社区的治理，每一份细致的付出都让家园更有温度，每一次真诚的守护都让幸福更有质感。那正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才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序，社区更温馨，生活更美好。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请您也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街道基本的工作，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常来胜利街道走走看看，给我们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0: 基层有力量，城市有希望，家园有温度。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二集《美丽的相遇》。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为您提供餐食，需要用餐的旅客请您将小桌板放下。为了方便其他旅客，在供餐期间，请您将桌椅靠背调整到正常位置，谢谢。
3: 上一集说到，初中一年级的北京女生赵小轩被学校推荐参加了京江小记者夏令营，她将和一群来自新疆和田的同龄人们一起在北京和新疆两地度过16天的时光。而此时在从和田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维吾尔族小姑娘阿依努尔正望着窗外的蓝天发呆。
4: 弟弟们，我没想到飞机会飞得这么高，根本看不到咱们的村子，对不起，没法和你们招手了。
5: 请问你们想吃鸡肉饭还是牛肉饭呢？
6: 鸡肉饭。
5: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女士，你想吃什么呢？
4: 我都行。
5: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
4: 谢谢。这一大盘都是我的午餐吗？竟然还有酸奶、水果和面包，好香的饭啊。旁边这个男生好像叫库尔班，长得真壮实，但好像不太爱说话。
7: 阿依努尔，你太安静了，一定要借着这次机会多认识一些新朋友，要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说说话。
4: 阿妈，如果对方也不爱说话，那我到底该怎么主动说话呢？
8: 哎，你们吃饱了吗？
4: 嗯，吃饱了。老师问你呢。
6: 啊，老师，我剩了面包和水果，要不给您吧。
8: 好，
6: 谢谢你。
4: 不客气。我主动和陌生同学说话了，他也回应我了。阿妈，我做到了。
3: 阿依努尔非常开心，之后他便学着库尔班的样子，也把头靠在了座椅上，慢慢进入了梦乡。那么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夏令营驻地酒店里又发生着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9: 数学作业写完了，
4: 用了25分钟，
9: 按计划完成。
10: 谁啊？
11: 你好，你是赵小轩吧？我叫许多多，是和你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同学。
4: 许多多，
9: 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
10: 妈，您看夏令营的名单，有个营友叫许多多。
8: 许多多怎么了？
10: 这名字多逗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的宠物猫、宠物狗呢。
8: 这孩子。
10: 还是不该这么想，太不尊重人家了。
3: 门外的女生，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蛋，笑容灿烂，长长的马尾，整齐的牙齿，嫩粉色的眼睛框架在她小巧挺直的鼻子上，一看就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学生小干部。
10: 哎，你好，你就是许多多呀。
11: 你好，我住在你的隔壁306，咱们是邻居，很高兴认识你。
12: 邻居请进。
1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今天见到真人和我想的还真有些出入。
12: 啊，怎么有出入啊？
13: 没事没事，看你的名字我还以为你是个呆萌小男生呢。
12: 已经很不错了，你至少还能把我列入高等动物，没有说我是怪宠物。
13: 看来把他的名字想成宠物的人我不是第一个呀。
12: 多亏没有叔叔哥。哎，你赶快换上营服吧，我们马上该出发去首都机场了。
13: 营服？
12: 哦，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白 T 恤啊。哦，对了，我说在这儿了。我还挺喜欢咱们这件衣服的，白色好看。
13: 那是因为你太苗条了，咱俩正好黑白颠倒。我喜欢黑色，黑色的衣服显瘦。哎，你看我这大腿太粗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裤。
12: 你哪儿胖？多可爱呀！
13: 我倒是觉得现在好多女生节食太过了，真的没必要。
12: 瘦才会这么说啊。你东西掉了。
13: 哇，好漂亮的蓝牙耳机啊。啊，这是我妈送我的，我平时喜欢听歌，这次夏令营也是她鼓励我来的。
12: 我爸也是，刚才就是他送我来的。
14: 多多啊，爸马上还要回公司，就不送你上楼了。这次夏令营机会难得，能认识不少其他民族的同学，你可要主动点啊。上去以后先认识认识左邻右舍啊。
0: 许多多的爸爸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所以每年寒暑假多多都会被安排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旅行，了解大千世界，锻炼自理能力。对于参加这个夏令营也是多多爸爸力主的。
13: 你爸真不错，还能带你到处走。我爸是驻外记者，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几面。
12: 驻外记者？哎，很棒的工作啊。那你参加咱们这个京江小记者夏令营，也算女成副业了。
13: 太夸张了。我衣服换好了，咱们下楼去吧。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您将安全带系好，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以及脚踏板，请把遮光板保持在打开的状态。洗手间已经停止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及其他电子设备，谢谢您的合作。
13: 已经快降落了吗？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15: 下面的城市就是北京吧。
0: 展现在阿依努尔眼中的是一座巨大且气象万千的城市，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大厦，一条条交错起伏的道路，其间间隔有整齐有序的浓密树木和草坪，马路上汽车像小蚂蚁一样影影绰绰地移动着。阿依努尔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踏上一直向往的祖国首都，似乎那里的空气都与众不同的甜滋滋了。他张开翅膀，准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融进北京的怀抱中。阿依努尔的日记。
13: 北京好大，北京好热，出航站楼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空气就紧紧包围了我，与和田的干燥是那样的不同。这里到处是高楼大厦，人多车多，
15: 像是另一个世界。接下来的几天，我要用心观察，好好的认识北京，感受北京，记录北京，回去给家乡人民和弟弟们讲述看到的真实首都。希望一切顺利。
16: 大家跟我来，好，就在这儿。来来来，大家一字排开。
0: 首都机场候机楼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八名穿着统一营服的营员们，在张涛老师的带领下，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正对着出口过道的最佳接机点。大家手捧鲜艳欲滴的鲜花，拉开北京欢迎你的红色条幅，满怀期待地迎候着来自新疆的营员们。
17: 嗨，小轩，你希望和谁一个房间啊？
15: 我希望。
17: 妈，你看这个女孩。
18: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戴着小花帽的这个姑娘啊？
17: 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儿红扑扑的。还有点害羞，我喜欢
19: 戴小花帽的。
20: 你什么印象了？
17: 我喜欢照片上那个短头发、黑皮肤、大眼睛的女生。
15: 我倒是没有怎么注意到她，
17: 还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应该让我妈把那张合影发给你，还能看看多多喜欢的女生是什么样的。也没必要，一会儿就能见到了。
20: 哎，你注意到照片里有个特别的男生吗？
17: 男生？完全没注意，我就想着和谁一个房间了。哎呀，我跟你说，那个男生可帅了，那肤色古铜色的，那眼睛眼窝深陷的，那脸庞标准的播音圆脸，这么帅，我还真没注意。我跟你说，
16: 他们来了。大家还记得刚才教你们的维吾尔语你好怎么说吧？
21: 记得。
17: 哎，小轩，你看小花帽。
0: 远远的，小轩看到一顶熟悉的小花帽从出口处向他款款走来，婀娜多姿的身材，飘逸亮丽的长裙，一对黝黑的麻花辫子自然地落在肩膀上。那熟悉的脸庞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小轩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
17: 是他，竟然比照片上还漂亮。哦，那个带队的老师也好漂亮呀。
16: 是那伊古丽老师吧？我是张涛，一路辛苦了。
22: 你好，也辛苦你们了，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来，大家和北京的同学们面对面站好。
17: 天哪，小花帽站在我面前了，他不会真的是我室友吧？这是什么缘分啊？
0: 年轻漂亮的维吾尔族老师那伊

0: 鼓励，指挥着新疆的孩子们站成一排，接受北京迎援的献花，大家一起拉着北京欢迎你的条幅合影。孩子们手里拿着一束束色彩艳丽的鲜花，映照着他们有些羞涩的脸颊。初次见面的孩子们依旧有几分拘谨。这是张涛老师教给北京同学的第一句维吾尔族语“你好”，一句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打破了孩子们之间的陌生感。一张张笑脸开始像花儿一样渐渐绽放。
1: 这是送你的花，
2: 谢谢。
1: 我叫赵小轩，你叫我小轩就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阿依努尔。
1: 阿依努尔，名字真好听。
3: 欢迎来自新疆和田的同学们，我是北京营地的老师张涛，现在面对面的两个同学你们就是室友了。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啊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现在大家跟我走，咱们坐大巴回酒店。
1: 咱们走。

0: 进来吧。这就是我们俩的二人世界了。哦，和你商量一下，你睡那张靠近衣柜的床，我睡这张靠近书桌的床，你看成吗？因为我晚上可能还要写暑假作业，书桌靠近床的话就不会太打扰你。哦哦，对了，先换鞋吧，拖鞋在。阿姨努尔，你怎么了？
1: 本来赵小轩是非常开心的，从看照片的第一眼就喜欢上的小花帽女孩，果真被老师分配和她同一个房间。这是她第一次用缘分来形容这种奇妙的人生境遇。她立即觉得这个夏令营也变得五彩缤纷，多姿多彩起来。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刚到酒店，新室友竟然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
0: 来，快擦擦，是不是刚才我做错了什么让他不高兴了？不会啊，还是说他不喜欢这儿，不想和我一个房间？难道身体不舒服？对了，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
1: 阿依努尔到底怎么了？其实是眼前的一切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房间宽敞明亮，亮得有些耀眼，宽大的落地窗，两张柔软的单人床，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电视、沙发、电话、衣柜、小冰箱、地毯，墙上还挂着两幅抽象派的油画。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的床单，衣柜的拉手环竟然是金色的。未来几天我真的要住在这么华丽的房间里吗？

0: 你们要是也在该多好啊。
1: 来，这些纸你拿好，这双一次性拖鞋你一会儿可以换上，休息一下吧，我先去写点作业。
2: 小轩明白，这样的时刻依然安慰的话语都是苍白的，他决定安静一会儿，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去年参加学校的新加坡游学冬令营时的情景。

0: 小轩，你没事吧？你快开门，老师来了。
1: 那次学校组织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出行，每个班级分配到两个名额，小轩入选了。那是他长大后第一次离开妈妈。
2: 赵小轩，没事吧？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0: 没有，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太贫了，只顾着自己说些有的没的，对不起啊，没太注意到你的情绪。
3: 不是不是，我就是有点想家，真的没事。
4: 身体没事就好，想家是正常的，多和同学交流交流，咱们的活动也很丰富啊，老师保证你很快就不会想家了。
0: 对啊，小轩，不瞒你说，我也想家。我这人吧，心里一难受就话痨，咱们多聊聊天呗。嗯。
1: 因为这次经历，小轩此刻很快理解了阿依努尔的心情。女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种无形的孤独感、无助的不安全感会悄悄而来，像小虫子吞噬着心灵，让人恐慌害怕。此刻的阿依努尔需要时间去适应。
5: 这篇作文要求400字，估计40分钟能完成。那时候阿依努尔的心情应该能好些了吧。
1: 阿依努尔看着坐在书桌前的小轩，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黑黑的头发波浪般卷曲着，长长的睫毛低垂着，认真、安静、可爱。阿依努尔解开脚上的凉鞋带，穿上小轩给放好的拖鞋，白白的、软软的，舒服极了。他走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眼睛红红的，像小兔子一般。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5: 小轩，谢谢你，谢谢你没有问我为什么哭，你一定是知道原因的吧？你真好。
6: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7: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8: 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啊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
1: 阿依努尔一边洗脸一边回忆着这些场景。身处繁华的大都市，虽然房间的空调凉凉爽爽的，一股暖流却顿时涌遍全身。
5: 要笑啊，阿依努尔，你一定要和小轩开开心心的相处。
3: 这是什么呀？
9: 是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给你。
3: 哇，谢谢。

0: 赵小轩的日记。
1: 天遂人愿，我果然和心中的小花帽阿依努尔成了室友。不过他进门后的眼泪可真是吓了我一跳呢。幸亏我沉着冷静，居然没有去找老师汇报就处理好了，为自己点赞。我理解阿依努尔，毕竟他是第一次离家远行，一定和我第一次独自出行时一样，想家，想爸爸妈妈，很庆幸自己在慌乱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有时候人需要一方私密的空间来平复内心的波澜，尤其是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相处。他的普通话口语比我想象的要好，只要我放慢语速或者多重复两遍，他是能够听明白我的话的。真心喜欢这个室友，这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相信我们会一起愉快地度过这个难忘的假期。
0: 就这样，一段崭新的友谊开始了。但是很快，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夜晚的平静。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红柳花开》第三集的故事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啊，我们要共同聆听草原之上、白云之巅，呼伦贝尔的音乐之旅。湛蓝的天空下，风吹过无边的绿野，洁白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之旅将驶向呼伦贝尔这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有巍巍的大兴安岭，更有那飘在每个人心间的白云朵朵。有人说呼伦贝尔的云是天上写给草原的情书，那么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就让我们伴随着草原旋律去看一看草原上的蓝天白云，去听一听呼伦贝尔的牧歌悠扬。

0: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的音乐之旅。旅程的第一站，我们要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始。这是一首被誉为呼伦贝尔市歌的经典之作，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歌词里边那句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几乎成了无数人对草原最初的想象。

听完了经典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再来一首同样写云却视角独特的歌曲，呼伦贝尔的云，我俩的根。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这对黄金搭档，不同于传统的草原歌曲的高亢嘹亮啊，这首歌走的是内敛细腻的叙事路线，像是一阵清风缓缓地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歌词里面说，你是呼伦贝尔天上的云朵，我是追着你影子的大河。云是漂泊的温柔，河是坚守的深情。这片草原是我们共同的根啊，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呼伦贝尔的云，心就有了归宿。

提到草原上的歌，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起来什么呢？想起牧歌，是不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呢，就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草原经典牧歌。这首歌原名叫《乌霍尔图辉腾》，诞生于上个世纪初，是一位年轻人为了怀念爱妻而谱写的。最早啊，流行于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旗一带，它简洁的只有四句歌词，却唱尽了草原的辽阔与宁静。我们来分享一下牧歌。马头琴一响，仿佛就能看见白云之下，羊群如白银般洒在绿色的草原上。

草原上的旋律啊，总是能听到长调的悠扬。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大草原》，它就是同样融入了蒙古元素的音乐啊，旋律悠扬而舒展。如果说啊，美妙的歌词让我们感触颇深的话，这首歌同样如此，仿佛呼伦贝尔的云是可以摘下来的，捧在手心里的礼物一样。

呼伦贝尔的云飘在天上啊，也同样飘在每个人的心间。希望这份来自草原的音乐礼物能够为你的上午时光啊添一抹悠远的绿，拂一阵清爽的风。好了，感谢您关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鸟鸟语音，我是孙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

0: 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进一步的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也充分的去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市文明办呢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呢，陆续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的谈创建的一个展播活动。
0: 其中呢，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则立足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创建单位，一起感受文明力量，汲取创建经验，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精神文明创建呀，其实呢不只是机关和社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企业呀也把文明建设融入到了发展的血脉当中，以文明赋能生产，以责任回馈社会。
0: 没错，那么在咱们呼伦贝尔呢，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就是这样一家把文明刻进企业发展骨子里的本土企业。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走进啊这样的一个公司，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精神文明创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呢？
2: 东北富丰公司始终以文明助环、赋能发展为核心，将精神文明创建与企业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深度融合，让文明之花在企业扎根绽放，让创建成果惠及全体职工，回馈地方发展。
1: 文明呢是底色，发展呢是主线。那东北富丰呢是从一开始啊就把精神文明创建放在了企业发展的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呢不只是做表面功夫，而是真正的和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融合在了一起，既惠及了职工，又回馈了地方。
0: 没错，而且呢企业啊扎根扎兰屯多年，始终呢坚持党建引领文明创建，有着一套成熟完善的创建机制和自己的宣传方式。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听哈，他们是如何高位统筹夯实文明根基的呢？
2: 自2010年扎根扎兰屯以来，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文明创建，持续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一把手牵头抓总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构建党委统筹、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工作格局，深化融合创建，将文明建设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依托公众号、视频号、内部期刊等平台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抓得经常、融入日常、落在平常，突出思想助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培育绿色发展、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企业精神，打造清廉企业建设标杆，以思想为力筑牢文明根基，推动文明理念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切实形成围绕发展抓文明、抓好文明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1: 东北富丰的文明创建呢，并不是一阵风，而是有组织、有机制、有阵地、有氛围，从上到下全员共同参与，把文明理念呢内化成为了企业精神，也形成了以文明促发展、以发展带文明的良性循环，也是特别值得点赞的。
0: 没错，作为生物科技企业呢，绿色发展就是最大的文明底色。企业呢坚守环保生命线，持续呢投入环保建设，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也收获了多项国家级的绿色荣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始终坚守环保生命线，累计投入环保资金超17亿元，占总投资的13%，构建闭环式循环经济产业链，先后获评 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工业绿色产品设计示范企业、自治区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等称号，以实际行动助力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17亿多元的环保投入也足以看出企业的格局和担当，坚持绿色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也拿下了多项国家级的绿色荣誉。这样的话，既守住了生态底线，也为咱们呼伦贝尔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企业的力量。
0: 是的，除了绿色发展，东北复风在移风移俗、倡导文明新风方面呢，也打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品牌，已经连续10年举办了集体婚礼，倡导呢婚事新办简办，特别有意义。
2: 我们以移风易俗为重要抓手，大力弘扬文明节俭、向上向善的婚嫁新风，持续破除陈规陋习，抵制千家彩礼，用文明宽俗减量职工幸福生活。公司连续10年精心举办10届职工集体婚礼，以简约且温馨的形式为300余对职工新人送上祝福，让集体婚礼成为东北复风公司移风易俗的标志性品牌、精神文明的特色名片。通过10年持之以恒的打造，既减轻了职工婚嫁负担，又倡导了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理念，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 连续10年世界集体婚礼，见证了300多对新人的幸福起航。那既抵制了天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的陋习，又给年轻人营造出了简约温馨的婚嫁氛围，把移风易俗做成了有温度有情怀的企业文化名片。
0: 是的，那么文明创建呢，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丰富的企业文化生活，暖心的职工关爱，能让文明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心里，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我们构建特色企业文化体系，打造职工书屋、文化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技能比拼、文艺展演、书法摄影等主体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展现复风人昂扬放进的精神风貌。同时健全职工关爱体系，强化福利保障，暖心帮扶困难职工，营造人人讲文明、事事守规范、处处有温度的和谐氛围。
1: 完善的文化阵地和丰富的文体活动，以及暖心的职工帮扶，让企业不只是工作的地方，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一个大家庭了，也是让文明素养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每一位职工的日常言行当中。
0: 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呢，不忘反哺地方，担当社会责任，这也是新时代文明企业最动人的地方了。无论是带动产业发展，拓宽就业岗位，还是公益帮扶安置残疾人就业，东北复风都用实际行动来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2: 我们积极发挥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促进本地玉米种植面积从60万亩拓展至270万亩，连接农户7万户，推动扎兰屯及周边近800万亩玉米就地转化种植，玉米深加工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企业在壮大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提供直接就业岗位7200个，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耕公益事业与志愿服务。2025年专项安置36名残疾人稳定就业，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担当。
1: 只有数据才能够体会出分量。
0: 嗯，
1: 带动出农业产业发展，辐射了数万农户，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还专项安置残疾人就业，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地方经济，惠及了百姓生活，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扛在了肩上，也落到了实处。
0: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发展之路永不停步。那么对于未来呢，东北复丰啊也有着清晰的规划，立志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2: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我们啊将坚守初心，持续发力，不断健全创建机制，丰富文明内涵，提升创建质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全力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1: 文明是勋章，担当是底色。从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到移风易俗、文化浸润，再到公益担当、造福地方，东北复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企业文明创建之路。
0: 以文明铸魂，以实干赋能，以责任立身，也期待未来呢有更多像这个东北复丰企业一样，把文明创建融入到发展，融入民生，与呼伦贝尔呢携手同行，共同奔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明天。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文明创建铸简魂，公正履职守初心。在扎拉诺尔区呢，有这样一支检查队伍，他们呢将文明基因呢融入到了司法办案的全过程当中，让每一起案件呢都彰显公正力度与司法温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走进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来听听党组书记、检察长冯秀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如何聊自己在这个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上，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是怎么做的。
0: 近年来呢，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精神文明建设深深融入到检察履职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让业务工作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协同共进，走出了一条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
1: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检察的履职的全过程，追求业务与文明同频共振，这样的一条公正

0: 与温度间距的发展之路特别的贴合检查工作的为民初心。
1: 嗯，方向明确，根基要牢，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呢，政治建设永远是第一位的，更是文明创建的根本保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哈，他们如何以党建为引领，那么筑牢检察履职的红色根基。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一一体制度，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位一课等学习载体，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引导全体检察人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倾力打造先锋驻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推动机关党建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获评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之父称号，让党建红成为检察履职最鲜明的底色，实现党建与业务双促进双提升。
0: 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打造先锋驻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获评市一级的坚强堡垒，真正的把忠诚融入到血脉，让党建与业务双向赋能，共同提升，根基扎得特别稳。
1: 嗯，文明创建的成效呢，最终要体现在高质高效的法律监督上，体现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实际的行动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冯检察长分享哈，他们是如何以法治之力护航发展、温暖民心的呢？
2: 我们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以高质效的法律监督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用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联合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搭建社企执行监督协作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破解执行难题，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平衡守护每一个市场主体，常态化纠治司法偏差，让法律监督更有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0: 这样的一份履职答卷，满满的都是担当，严惩犯罪，扫黑除恶守平安，联动部门破解执行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每样的一项的工作呢，都是紧扣着发展大局，让法律监督既有力度又有精度，守护着公平正义不缺位。
1: 嗯，司法呢不仅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那么针对特殊群体的救助，群众急难愁盼的解决，最能体现文明创建的温度与情怀。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听他们如何用心用情传递司法温暖。
2: 针对特殊群体，我们建立案件办理加救助帮扶联动机制，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当事人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用司法温度温暖群众心田，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搭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时段的群众诉求通道，深入开展进万家门、访万家情、解万家难大调研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成为检察工作的生动实践。
0: 司法救助为因案致困的群众送去了希望，12309平台畅通了民意渠道，进万家门调研直击民生痛点，真正的把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了实处，让司法的温度直抵民心。
1: 嗯，队伍强则事业兴，检察队伍的文明素养呢，直接关系司法公正的公信力。詹努尔区呢，检察院也是注重队伍的建设，树立先锋，从严治检，锻造了一支过硬的检察铁军。
2: 文明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我们积极选树先进典型，7名检察人员入选市级以上人才库， 在第二届全市公诉人与律师辩论大赛中斩获优秀传递奖。近三年以来，全院共收获中国优秀政法网站等12项集体荣誉。17名检察人员获评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优秀志愿者等个人荣誉，在院内形成了理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制定六个责任任务清单，精准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学笃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持续细则精神，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主体责任，长效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让检务督查加党纪监督落地见效，更坚持刀刃向内，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0: 队伍建设也是硕果累累，七人入选了10级以上的人才库，12项的集体荣誉，17项的个人荣誉，比学赶超的氛围非常的浓厚，落实司法责任制，从严管党治检，常态化的评查案件，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这样的一支队伍靠谱又过硬。
1: 是的，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更是在于延伸职能，传递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呢，也是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让检察文明融入城市发展，走进群众生活。
2: 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我们主动延伸检察职能，切实扛起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五禁活动，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实现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全覆盖，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法治蓝天，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先队员等走进检察院，实地感受法治文化建设，普及法律知识，打造原创诺小兰宣传品牌，在新媒体平台推出猛犸一家系列国法漫画，其中猛犸一家系列漫画《贪婪的代价》更被自治区法院评为全区典型宣传案例。此外，我们积极投身扎莱诺尔区文明小城创建，参与环境整治、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用检察担当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
0: 延伸职能有温度，法治宣传五禁，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守护未成年人成长，打造诺小兰品牌，推出普法漫画，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检查担当是无处不在的。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征程上，扎莱诺尔检察人呢将继续以忠诚铸检魂，以文明促公正，让检察文明之光呢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在扎莱诺尔这片热土之上啊，扎莱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以忠诚铸检魂，以文明促公正，用法治守护着民生福祉，用温情也传递出了司法的温度，也是用担当诠释出了检察使命。
1: 没错，那他们呢同时也是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业绩，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检察力量。
0: 从党建引领、公正履职，到司法为民、队伍建设，再到普法宣传、共建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走出了一条兼具公正力度与民生温度的文明创建之路。
1: 与争忠诚、护公正，以温情暖民心。那也期待扎莱诺尔检察人呢继续砥砺奋进，让检察文明之花呢常开常盛，为法治呼伦贝尔建设贡献更多的检察力量。

0: 天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怡宁。
1: 嗯，我是雨涵。
0: 在呼伦贝尔千里铁道线上有这样的一支藏蓝铁军，他们以文明为引领，以忠诚为使命，日夜守护着铁路安全与旅客的安全。他们就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的铁警们。
1: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来听听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政委王嘉林，来听听哈他是如何以文明创建赋能公安工作，守护铁路平安。
0: 近年来呢，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要指示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扎实地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1: 嗯，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海拉尔公安处呢，是把文明创建摆在重要位置，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使命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创建工作，为新时代铁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文明创建啊，我们都知道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关键是在于统筹，核心则是在融合。公安处呢，将文明建设与公安的主业和队伍的建设深度绑定，构建起了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创建格局。我们来听一下王政委的介绍吧。

0: 良好精神风貌。
1: 机制健全，责任明晰，思想引领更是要到位，把文明创建要融入到日常，抓在经常，通过全方位的思想教育培育全景核心价值观，营造出比学赶超和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根基一定要打得特别牢。
2: 是，思想呢是行动的先导，忠诚是警魂的底色。海勒尔公安处呢也是通过沉浸式的教育闭环、多元文化活动，不断筑牢全景理想信念，激发队伍内生动力。
0: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专题辅导、红色教育、案例观摩、宣讲互动、交流学习等形式，形成了沉浸式思想教育闭环，引导全景拧紧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围绕党风、警风、处风、家风建设具体要求，组织多元文化活动，出台警营文化建设指导意见，全面提升警营文化软实力，扩充警史馆功能，深化海铁公安口述史工程建设，发挥自证育人的实效作用，加大青年民警培养，启动青苗工程计划，推广师徒结对经验，举办丰富多彩文体活动，激发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1: 沉浸式的教育注忠诚，文化育警聚警心，从红色教育和主题实践，再到警营的文化建设和青年民警的培养，一系列的举措呢，既筑牢了忠诚警魂，又丰富了精神生活，更是激发了全警履职担当的干劲儿，特别有力量。
2: 不仅如此呢，他们的宣传工作和心理健康服务也是亮点满满的，签约了创作团队，打造中医心灵品牌，把暖警惠警工作做到了心坎上。
0: 新媒体工作室成功签约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首批签约创作团队，标志着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台阶。持续做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创新推行中医心理品牌，并将服务延伸至铁路各站段、地方单位、中小学、社会福利院等，打造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新样本，坚持送奖到岗及表彰常态化。2025年度，一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5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75名民警荣立个人嘉奖，队伍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
1: 宣传出彩，暖心惠警，表彰激励，这样样啊都非常的给力。并且呢，他们还签约了国家级的平台去讲好铁警故事，创新心理服务，守护身心健康，常态化的去表彰，激发干事热情，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强了。
2: 文明创建的成效啊，最重要体现在为民服务和平安守护上。那么海勒尔公安处呢，也是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平安铁路建设，创新志愿服务模式，用实干守护一方平安。
0: 要战车线网起五大阵地，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深耕法治公安建设，纵深推进平安铁路2025专项行动，不断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创港建区、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为抓手，组织志愿服务活动53场次，服务旅客群众60000余人，打造联防共建加志愿服务，组建马拉县联防马队、驯鹿服务队、跑脚帽服务队，推出爱因卓拉乘警品牌，搭建文艺加服务列车流通平台，诸多亮点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学习强国等平台广泛传播，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1: 平安守护有力度，为民服务有温度， 纵深推进平安铁路建设，创新联防共建，加上志愿。

0: 服务这种模式，组建出了特色服务队，打造警务品牌，用心用情去服务数万旅客。而且事迹呢也获得了主流媒体的点赞，这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奖章了。
1: 作为祖国的铁路卫士，海乐公安处呢还肩负着守护边境口岸安全、保障中欧铁班列畅通的一个重要使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 同时，置身于祖国边疆安全稳定屏障和桥头堡建设，大力深化独具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铁路护路联防陆地协作机制建设，担起守护满洲里全国最大边境陆路口岸的职责使命，为3457列中欧班列、361842箱货物运输通关创造了安全的铁路治安环境。
0: 筑牢边疆安全屏障，护航中欧班列畅通，深化特色的护路联防机制，坚守满洲里口岸，为数千列的中欧班列保驾护航，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着祖国的铁路大动脉，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面向未来呢，海乐关处啊将继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护航平安，服务民生，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贡献呢铁警力量。
0: 他们将始终锚定精神文明创建的目标，夯实创建的根基，擦亮文明底色，在锤炼忠诚警魂和提升队伍素养以及厚植为民的情怀当中去迭代文明建设的成效。
1: 未来呢，海铁公安将继续主动融入呼伦贝尔文明创建的工作当中，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增砖加瓦。
0: 文明铸魂，实干护航，从思想引领、文化预警到平安守护、为民服务，再到边疆值守护航发展，海乐铁路公安处走出了一条文明创建与公安工作深度融合的特色之路。
1: 也期待海乐铁警们呢继续砥砺前行，让文明之光照亮千里铁道线，以更优业绩呢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0: 继续关注身边的故事。在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上，有这样的一支队伍，他们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用忠诚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用文明服务着草原上的各族群众。
1: 没错，他们就是新巴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听听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金刚来聊一聊他们如何让文明文明之花在这个地方呢绽放光彩。
0: 这样的一支队伍呢，他们一直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也守护着215.06公里的边境线和1.5万平方公里的边境辖区的安宁。
1: 近年来呢，大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边境管控的重要论述，将文明单位创建与边境管理主责主业深度融合，以党建筑魂，以服务凝心，以实干立身，让文明之花呢在这个线上呢绽放光彩，用藏蓝坚守全市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0: 新巴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把文明创建和守边固防是紧密结合，以党建服务实干为抓手，在边境一线书写着文明与忠诚的答卷，非常让人敬佩。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那么党建呢是引领的核心，文明创建思想必须先行，边境稳固党建呢必须领航。那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他们如何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来筑牢忠诚警。
3: 大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全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工程，创新构建援助导学、集中研学、专家辅学、实地建学、文化润学的武学模式，让全警在深学细悟中

0: 坚定信仰，凝聚力量，在党建引领上，我们大力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行动，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打造红色根脉，强边布防，群众工作教育基地，建成两个民族团结长廊，一个强边布防广场，与地方党组织结成七个警力，创建联建对子，形成基层支部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群众工作一起做的良好格局。我们推行党委一线工作法，党委书记挂职新左旗组织部副部长，让党委委员下沉一线解难题，更有11名派出所所长挂职地方副司牧达，推动警地融合守望相助的理念深入人心，以过硬党建引领，无名创建走深走实。
1: 创新武学模式，强化理论武装，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长廊，深化警地联建，干部双向挂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了守边固防、文明创建的强大合力，根基筑的是非常的牢固。
2: 守边有责，守边负责，守边尽责。文明创建呢，不是空话，最终呢，要靠实干说话，要体现在守护边境安全、服务牧区群众的实际行动当中。
0: 作为边境管理一线单位，我们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把文明建设的成效体现在守边固防、服务群众的每一件实事中。我们立足边境牧区实际，创新打造人防、物防、技防、犬防、无人机防五位一体防控体系，成立由民警、护文员、解放军战士组成的颗粒性巡防队。这支草原上的巡防队伍顶风雪、踏泥泞，三年来为牧民找回走失牛羊1000余头只，走访牧户80余户，解决实际困难32件，成为牧民心中最可靠的守护神。
1: 科技赋能守边关，巡防的队伍护草原，五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织密了边境安全网。颗粒性巡防队是顶风冒雪守护着牧民的财产安全，用实干筑牢边境安全防线，成为了草原上最可靠的守护神。
2: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在广袤的边境牧区呢，化解矛盾纠纷，守护牧区和谐稳定，是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
0: 我们深耕新时代通宵经验草原实践，打造四个边境派出所矛盾纠纷调处分中心，推广三所联调机制，累计化解草场纠纷、牧民信贷、旅游纠纷等各类矛盾120余起，做到小矛盾不出嘎查，大矛盾不出辖区。面对暴风雪、风吹雪等极端天气，我们的民辅警始终冲在一线，仅2025年实施救援救助任务33次，救助被困车辆110余辆，人员190余人，为牧民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筑牢边境安全防线，让文明创建与边境治理同频共振。
1: 枫桥经验草原化，矛盾化解在基层，打造矛盾调处分中心，推广联调机制，把矛盾化解在牧区。极端天气还冲锋在前，救援救助暖民心，用行动也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 边境牧区呢，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文明创建民心为本，群众服务贵在贴心。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0: 边境牧区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我们始终把群众的疑难愁盼作为文明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推行党务引领警务、村务一体发展的三务融合基层治理模式，让警务服务延伸到边境最后一公里，最远一户人。我们打造是一个社会救助支援服务站，建成边境管理服务长廊， 推出便民证、网上换补发、户籍变更一条龙、学生办证绿色通道等系列便民举措，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儿。我们的流动警务室化身流动代办点，深入牧区开展送政策、送法律、送服务活动，累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74件，建立弱势群体帮扶对子22个，帮助6名待业人员实现就业。
1: 服务送到了家门口，温情暖到了心坎上。创新警民融合治理模式，建志愿服务站和服务长廊，推网上办事绿色通道，流动的警务室上门去服务，把便利和温暖送到了边境的最远一户人，真的是太暖心了。
2: 当然呢，从日常服务到社会保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那达慕盛会上呢，他们既是平安守护者，也是群众的贴心人。
0: 那达慕盛会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安保执勤，不仅织就平安防线，更帮群众找回遗失物品、走失儿童，发放安全宣传资料320余份。一支有温度、有素养、有担当的队伍，才能撑起文明创建的脊梁。大队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把严的主基调贯穿队伍建设始终，踏实开展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通过警示教育、专项整治，筑牢全警过硬纪律作风，确保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在那达慕期间，全员在岗守护平安，服务群众，坚持从严治警，强化纪律作风建设，确保队伍绝对忠诚可靠，为文明创建也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
2: 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在从严治警的同时呢，他们也注重文化育警、暖警惠警，让警营呢充满温情与活力。
0: 同时，我们坚持以文化人、以情暖警，精心打造警营走廊文化、月落文化，修缮荣誉史和民族团结长廊，让警营处处洋溢文明新风。我们开展沉浸式家访活动，邀请家属走进警营，踏足边关，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凝聚警营家庭共建文明的合力。我们更注重在极难险重任务中选出先进典型，激励全警争当标杆，勇作模范，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扎根边境、无私奉献的先进个人。他们在雪原巡边，在牧区服务，在一线救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文明素养和责任担当，更让向上、向善、忠诚履职的正能量在大队蔚然成风。
1: 站在新的起点，新马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将会继续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把文明创建的成果转化为守边固防、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让文明之光照亮千里边境线。
2: 从党建引领、实干固防到服务为民、队伍建设，新马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呢，让文明之花呀在边境一线是绚丽绽放了，用藏蓝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
1: 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支边境铁军能够继续前行，以更实的举措守护边境的安宁，服务牧区群众，让文明之光永远照亮祖国的千里边境线。
2: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Music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北纬55度。

这里是调频99.9，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来到这里，来听这里的音乐，找到属于自己的柔软时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组歌曲，

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于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道尽了成年人的生存无奈，旋律一出呢，就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的记忆。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你走你的路》。

这是一首写到了爱而不得的清醒与心碎的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尽了多少错付的青春心事。来自于李宗盛的这首《梦醒》。

刚刚是一首写透爱而不得的清醒与心碎的梦醒时分，而下面呢是一首温柔送走旧爱的成长的悲歌，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道破了爱里的成长与释怀，来听这首爱的代价。

年过半生回头看，情爱旧账，却想得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把遗憾揉进了每一句沙哑的吟唱当中。李宗盛有一首给自己的歌，时长7分35秒，是一首很长的歌，因为是写给自己的，要讲清很多的故事，讲清很多的道理。

跨过半生，山丘才懂，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写进了李宗盛对于人生的通透的感悟。来听这首《山丘》。

这是与林忆莲合作的一首经典绝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当爱已成往事，讲透了离别后再也回不去的一种遗憾。

李宗盛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鬼迷心窍，而这首歌的由来呢，是一次飞机上的偶遇的心动迸发出的灵感。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好在哪里，唱出了成年人猝不及防的一种心动。

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切换一组歌曲来请各位欣赏，首先是这首吉他弹唱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尼斯莫的一首歌，叫做《抓手》。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杨钰婷的一首《你会不会想起我》。

0: 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草原孕育温情，街巷烟火凝聚人心。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行走在社区的街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急难愁盼，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服务温暖家园。他们就是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深耕基层服务，共筑美好家园这一主题，和大家一同去聊一聊街道社区里的民生实事、服务故事，以及如何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我们胜利街道在服务居民、推动基层治理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提意见、出主意，一起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加温馨、更加完善。
0: 那欢迎您哈。那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牙克石市胜利街道位于牙克石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呢比较集中，常住人口大约179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7082人，占比接近40%，未成年人2100人左右，占比大约12%。可以说一老一小是我们服务的重点群体。街道呢下辖有三个社区，分别是盛华社区、盛东社区和盛南社区，特点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少，居民需求多样化，基础设施呢相对陈旧，老年人独居空巢的比例也不低。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把民生服务放在首位，努力让老人安心、孩子开心、居民舒心。去年啊，我们街道先后获评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两项殊荣，这不仅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鞭策。成绩的背后呢，凝聚着街道每一位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正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方向不偏、重心不虚、落地有力。可以说，党建引领、网格化的治理，既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也是我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保障。
0: 那于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哈。那其实在听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会把这个服务做到了心坎儿上。那说到服务哈，咱们在居民的服务方面主要会做些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把坚持三阳工程作为民生之重。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的三阳是什么意思呢？朝阳是指服务儿童，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暖阳呢是指服务弱势群体，包括困难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等。夕阳呢是指服务老年群体。去年呢，各社区共认领了三阳项目17个，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完成时限，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具体做法上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三敲门的行动。什么是三敲门呢？就是敲温暖门、敲需求门、敲安全门。这个敲门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敲门，更是用心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这项工作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入开展，争取把它做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0: 那您说到的这个三敲门哈，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兴趣，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敲门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好的，敲温暖门呢主要是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和弱势群体，我们为他们开展卫生打扫、上门义诊、爱心义检、帮办代办、送医送药等贴心服务。同时我们还为47名困难老人发放了米面油、轮椅、护理床、助听器等各类生活物资及爱心资金，还进行了1:1的结对帮扶慰问，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共12场。尤其哈、是在这个为困难老人发放物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统一的配发，而是根据每户的实际需求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对接。比如说有的老人呢行动不方便，我们就会送去轮椅和护理床，有的老人听力下降呢，我们就会配助听器。发放之后呢，网格员还会定期的回访，了解他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件物资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此外呢，我们还整合党建联建单位的资源，为辖区40多户困难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资，发放帮扶资金16200元，同时还为12名困难儿童圆了微心愿，包括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0: 嗯，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温暖门哈，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了说这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门是什么意思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敲需求门主要是双向助力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我们通过网格员入户加线上登记的模式呢，共走访过9191户的居民，发放就业宣传册1000余份，对辖区中小业的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全覆盖的走访，送达惠企政策，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年度累计摸排企业用工需求50家，推送用工需求信息23期，共240余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5场，成功帮助了26家企业解决用工难题，还助力一名自主创业的人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11万元。
0: 嗯，真的是解决了群众的需求问题哈。那接下来您帮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敲安全门呢，就是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上年度呢，我们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平房区等重点区域，针对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共计86次。组织商户呢参加消防知识培训9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消防演练7次，发放宣传册500余份，开展社区安全教育培训呢16次，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一坠三害专项宣传6次。同样的，今年此类相关工作我们也仍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0: 嗯，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三阳工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以及这个三敲门活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其实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老人的日间照料啊，或者是住餐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街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养老也是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地方也都在推智慧养老这一项工程。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智慧养老又是具体什么样的模式呢？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是我们持续发力的方向。我们常说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感。我们街道呢，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核心思路是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做16助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日间照料哈，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个日间照料啊，我们改造了5个小区的文化活动室，更换了14张呢棋牌桌、100套椅凳，还增设了乒乓球的地胶，安装了百叶窗、吊扇、衣架、鞋柜等设施，让老人白天有地儿去呢，有事儿做。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娱乐的空间。改造前后变化很大，以前有的活动室呢，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桌椅破旧，老人不愿意去。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大早啊，就有人来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老人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0: 嗯，那通过您的介绍哈，我都想来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进行下棋、打牌和打乒乓球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养老模式，也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些模式吧。
1: 好的，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模式呢，属于是我们的特色智慧养老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平台、终端、服务的三位一体。胜利街道办结合辖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平台。这一模式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区别在于呢，传统养老主要靠人工上门或机构集中的照料，而我们呢，则是通过小程序提供在线的办事、在线的问诊、服务预约等功能，搭配智能设备，实现实时的监测、主动的预警，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比如老人在家发生了意外，设备呢可以自动报警，老人血压异常呢，平台也会自动提醒家属和网格员。 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年呢已着手开展一项重点工作，叫未老制培项目，先后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调研摸底、设备购置等基础工作，近期呢即可在我们辖区内启动正式运营。这个项目由街道出资，目前我们已为辖区72名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物联网智能养老设备，这些设备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上，后台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这72名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心率呀、血压呀、活动轨迹等等。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呢，我们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确保老人的安全。这套系统可以说在呼伦贝尔市域内走在了前列。
0: 那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未老制培项目是大大的解决了老人的一个独居的问题，尤其是刚刚您其实说到了24小时都可以监测到这72名独居老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真的是让老人感觉到特别的放心和安心的一个模式。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很关注的就是这些智能化设备和平台具体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老人一般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它呢？
1: 这个平台呢可以配套智能手环、智能床垫、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手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和血压，定位老人，防止他老人走失。智能床垫呢可以监测老人睡眠起居的相关情况。烟雾报警器当然是可以安装在厨房，家中万一关火了可以及时报警。我们还为老年人呢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呢已经建档完成了是6261份。目前这套系统啊，尤其是这个智能呼叫服务呢，其实还处在宣传推广和试点探索的阶段。我们通过网格员的入户、社区活动等方式呢，让老人和家属先了解、先体验，等试点成熟、模式跑通之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后续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其他街道也可能会推广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先把试点跑稳，把宣传做到位，不急于求成。
0: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在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引领下是稳扎稳打的在推进过程当中哈。那其实也很多人关心说，因为老年人吧，他可能使一些智能

0: 设备的过程当中，它不像年轻人使起来接受程度比较高。那大家很关心说，老人用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帮助他们快速地适应这些模式呢？
1: 是的，是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集中宣传推广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呢是在三个方向开展这项工作。第一呢是网格员的入户宣传和手把手的教学。我们辖区呢是45名网格员，在上门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设备的样品给老人演示应该怎么用。有什么好处，让老人先看得见摸得着。有的老人一开始觉得呀，这个高科技离自己特别远，看到手之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小手表，一个按钮，很快呢就可以打消一部分的顾虑。第二呢是在社区活动室，我们计划开设这个智慧助老的小课堂，定期举办培训，教老人用手机用智能设备。很多老人听了之后啊很有兴趣，主动报名想试用。我们呢将会从最基础的怎么开机怎么充电讲起，一步步来，不着急。第三呢就是当然是和老人子女进行联动，我们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向老人子女推送使用指南，让年轻人先学会再回家教父母。很多子女呢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觉得这项工作呢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呢三管齐下，我们努力让这项工作推广得更加扎实。
0: 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会发现胜利街道办事处把服务两个字放在心坎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放在了心坎上。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和于莹主任共同再聊一聊我们的相关工作。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故事。那其实我们都听说了啊，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有一个六助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请我们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序推进了六助核心服务的落地落实。这个六助呢，具体是包括助餐、助衣、助行、助浴、助结、助籍六个方面。
0: 嗯，那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助餐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助餐我们前期做过调研，很多独居老人呢一个人懒得做饭，凑合吃一口，因此呢我们积极寻求味老食堂的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引进了辖区资源。味老食堂开业之后，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位老人来用餐，大家边吃边聊，比一个人在家吃饭热闹多了。有一次呢，我去这个助餐食堂吃饭啊，有一个大爷跟我聊天说，以前中午呢就吃个馒头咸菜，现在是几荤几素，有汤有饭，真是享福了。
0: 嗯，别说老人想去了哈，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去了，感受一下一起吃饭的热闹哈。而且这个荤素搭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营养健康也很有注意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助医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像这个助医方面哈，我们是联合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定期开展呢健康的讲座、免费的体检、上门义诊等活动。社区医生呢会定期根据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进行随访，对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重点进行关照。助行方面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轮椅的借用、陪护出行等服务。整体来看呢，整所有的助医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辖区的老年人，他们一些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相关的便捷服务。
0: 那我们很了解哈，这个助结是什么？

0: 思，是跟我们平时做家务有关系吗？您具体说一说。
1: 是的，这个住节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自己独居在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很方便做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呢就会联动这个家政的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一些上门的清洁和洗衣等服务。
0: 那住浴是我们了解到的帮助老人去洗澡的这样服务吗？您具体说说。
1: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街道在重点在做，像呢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里呢，会有一些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个专业的上门住浴服务。
0: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解决了老人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住疾这个方面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住疾就是刚刚我提到过的这个智慧平台的紧急呼叫服务。老人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一键求助，平台呢自动响应。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呢，也是把这个六住服务进一步的推广做实，让更多的老年人呢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线下呢，我们也会联动这个家政、物业、卫生服务站、心理协会、志愿者等机构，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网格，真正构建起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圈。
0: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这六项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做的这些服务工作。那其实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胜利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化生活和节日关怀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是的，尤其是这方面呢，我们确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们依托这个红石榴庭院，还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高标准打造了一个城市口袋公园。公园里呢，会配套建设了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墙、健身器材、景观路灯、适老化长椅，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手绘墙，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休憩、闲谈歇脚的温馨角落。我们还依托这一阵地呢，开展了国学课堂、微影堂等载体活动。
0: 那咱们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展特别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具体都做了什么？
1: 是的，街道尤其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每逢这个传统节日呢，我们都会在社区活动室举办各类的主题活动。端午节呢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春节呢写春联，真正做到了月有活动且有温情。
0: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我们以美食呢为这个纽带，在胜利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意融融的跨年民俗美食宴活动。活动前呢，我们发布了美食征集的通知，邀请辖区的居民献上自家拿手的年俗美食。居民们呢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精心烹制出了一道饱含家味的菜品。活动当天啊，有56道兼具地域特色与家的味道的菜品齐聚一堂。是的，比如说这个喷香的蒸饺、软糯的年糕、好看的花馍、香甜的粘豆包，每道菜呢都藏着他们自己特色的温情故事。老人们呢当时在活动当时呢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菜肴，唠着家长里短，回忆着过去的场景，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精心分装的这个民俗美食打包整理到这个保温的餐盒当中，送往了我们辖区的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呢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可口的美食。
0: 通过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份的幸福哈，特别的美好。那咱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在节日关怀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些，但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呢也特别的注意。我们呢升级了街道的心理协会，像爱心驿站和党建直播间也同步做了升级。特别是我们打造了石榴子移动衣帽间，陈列了维吾尔族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还有汉服、马面裙等中式传统服饰，免费提供给居民试穿，很受大家的欢迎。
0: 这个大家一定是很感兴趣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穿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然后感受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然后共同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场景哈。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其实刚刚于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夕阳，接下来我们要该说那个暖阳朝阳的这个事儿了哈。
1: 是的，
0: 那这个朝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像我们出生的太阳一样哈。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街道办事处又是怎样做的呢？
1: 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孩子呢放学早，家长呢下班晚，中间这块真空期呢会多很让家长都很头疼。我们一直呢也在积极想办法帮大家分担一些。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三阳工程中的朝阳项目，我们分解到各社区共认领了17个相关项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课后的托管、假期的看护等。我们还利用社区活动阵地和暖心驿站，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免费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通过筑起直通车、就业服务桥等专栏，帮助辖区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上一年度累计开展直播39场，帮助企业26家，实现了招工90人。
0: 那刚才于主任说到的这个双工作家庭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父母两个人都上班，然后我们可能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的上学放学的时间对接得上，然后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后顾之忧哈，真的是特别的暖心。那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因为他现在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啊比较的繁杂，然后比较的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特别聚焦了这个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通过入户走访啊、社区摸排，全面掌握辖区留守儿童、孤儿等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状态，依托街道的心理咨询室，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1对1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呢提高这个心理调试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防护线。尤其是在这个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几个孩子呢因为家庭的变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流。心理咨询师呢通过多次的这个沙盘游戏和谈话辅导，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看到了孩子们重新露出笑容，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0: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真会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给予更多的关爱。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重新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享受到这个青春的快乐哈。那其实通过于主任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牙科实施胜利街道办事处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老一小的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我们在民生实事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计划，您具体帮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今年我们的民生实事呢重点聚焦在无业小区，通过网格员座谈会和居民面对面的进行聊天呢，我们收集到了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充电桩的建设与非线的充电整治。很多居民反映啊，电动车充电只能是从楼上拉电线下来，既不方便呢也不安全。今年我们计划在无业小区规划安装充电桩，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第二个呢是小区的路灯照明，有些老旧的小区路灯年久失修，到了晚间照明不足，导致出行不便，老人出门容易摔跤。今年呢我们要把无业小区的路灯照明作为重点事项来解决。第三呢是健身器材的安放，很多居民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身体，我们会在有条件的小区增配健身器材，也是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最后一个呢是停车位的规划，停车难呢普遍是老旧小区的问题，今年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0: 这四项工作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牙科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他们所贴身和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哈。那这四项工作我相信在你们的工作之下哈，服务之下，我们的居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那除了这个民生的服务以外，咱们基层治理也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哈。那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具体会抓哪一方面呢？
1: 基层治理说到底呢就是让环境更整洁，让秩序更规范，让居民更满意。我们主要呢是抓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整治方面，我们广泛动员网格员、物业企业、辖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对辖区54个小区背街巷道、拆迁区域、南排干区周边 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活动82次，清理脏乱差死角410多处，各类垃圾290多吨，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00余张，整治呢乱堆乱放60余处。特别是在醒目位置。

0: 面的摸底，详细统计居民改造需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申报。去年呢，已经协助9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工作。在无物业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中呢，我们组织专人对20个小区82个单位进行了逐项的维修，安装了扶手25米。闭门器12个，暖手门8手86副，井盖11个，新增健身器材呢共4组，棋牌10桌10凳2套。就是其实安装安全扶手这个事儿吧，虽然是看起来不大，
1: 嗯，
0: 但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其实特别的实用。那有居民反馈说呀，就是这个膝盖不好，以前上楼梯呢都要扶着这个冰冷的墙壁，现在有了扶手，省力了，也安全了。
1: 嗯啊，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感受到了，不仅是这个居民的反馈，让大家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的踏实。其实我听起来哈，也觉得这项工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方便、省力、省心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在温暖工程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温暖工程方面，我们结合供热办一户一法小区改造名单，对27个小区呢开展供热改造政策宣传与意见征集，印制下发制热用户的一封信1000余张，对21家物业企业开展了供热知识的培训，为辖区54个小区居民发放了4位一体的供热服务卡11944张，开通了24小时的供热服务通道，实时监测辖区的供热情况，快速处置漏点修复等突发问题，全力保障这个供热稳定。
1: 嗯，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哈，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小区治理方面，嗯，因为跟他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居住场景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呢全力推进这个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出台了充电奖装的一些奖补办法。
1: 嗯，
0: 目前呢辖区54个小区中有39个小区成功组建了这个业委会，15个小区呢组建了物管会，结合居民的需求规划安装31组充电桩。我们还建立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针对物业服务邻里公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公示，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力争破解小区施乱管现象。
1: 嗯，那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我们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问哈，这个基层治理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一老一小工作呀，然后养老服务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结合起来，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哎呀，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是深度的融合。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个适老化改造，我们安装的这个安全扶手啊，暖手门8手，更换的井盖、健身器材、棋牌的10桌10凳，这些呢既是基层治理的内容，也是方便老人的实事儿。嗯，再比如这个便民设施的提升，我们打造的这个口袋公园里有适老化长椅，小区活动室的改造呢也充分考虑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我们推进的一镇街一石市道路改造项目，对顺岭街1080余平方米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调用了铲车、挖掘机、压路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彻底解决了路面积水和出行颠簸问题，汇集了周边很多的老年居民。
1: 嗯，
0: 还有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呢也是高标准的进行了打造，配置了分类的垃圾箱、暖黄色的景观路灯及适老化的休息长椅，打造集休闲健身、闲谈休憩于一体的温馨空间。我们还在公园两侧哈，重新打造了网格的手绘墙，传播民族团结理念。此外呢，我们还结合向美人和便民健民项目，对无物业小区逐一走访核查，进行维修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可以说呀，这个基层治理在我们街道不是脱离民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老一小的里子工程。
1: 嗯，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深度结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少不了咱们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些共同治理哈。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纷繁复杂，和群众每一天都要打交道哈。那不光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基层治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需要我们的居民共同参与。咱们街道办事处是怎样发动这个居民呐，或者是志愿者呀，或者是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一起参与我们治理的呢？
0: 这个您说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

0: 就是街道社区包联单位起上阵，而物业公司呢加辖区群众双发力的模式。具体做法上呢，首先是通过这个微网格的发动，我们将全街道划分为45个基础网格，组建网格党支部呢23个，网格党小组22个，配备了45名网格员，进一步细分443个微网格，选优配齐443名单元长，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基层铁三角治理体系。单元长呢，大多都是这个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居民，他们住在楼栋里，左邻右舍的情况啊是最清楚，在收集信息、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那志愿者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块的那个队伍作用哈。那他们又是怎样发动的呢？
0: 发动志愿者队伍方面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一些社区的党支部，像很多退休的老党员呐、热心居民呢，都会主动参与这个环境的整治和文明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卫生的集中清整过程当中呢，志愿者和网格员呐、物业人员他们会一起动手清理楼道的杂物，捡拾白色的垃圾，铲除小广告。
1: 那我们辖区的这些包联单位呀，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临街的这些商户，是不是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些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我们和邮政分公司合作，摸排闲置的空间资源，升级便民服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检查，同时落实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还通过联学共建活动啊，每月一主题，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共同再聊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事儿。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通过刚刚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工作，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比如说环境啊、秩序啊以及居民的文明素养等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环境变美了。以前呢，一些这个背街巷道、拆迁区域脏乱差，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现在呢，经过我们的集中清整，变得干净整洁了。我们还在御景华庭小区打造了口袋公园，居民呢有了休闲休憩的温馨角落。很多居民说，现在下楼散步心情都好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秩序变好了，楼道杂物清了，电动车挺少了，消防通道呢通畅了，冬季供暖方面呢服务卡发到了每家每户，供热问题有人管，管得快，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大幅提升，小区的湿乱管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是居民的参与度提升了，以前很多居民觉得呀这个都是政府的事儿，现在呢大家主动的参与，主动的监督，比如在小区的改造意见征集中，很多居民积极提出建议，在环境整治中呢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很多居民说这个街道真的有在办事儿，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0: 这三方面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想问一下于莹主任，咱们在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1: 2026年呢，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抓好呢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规范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窗口，整合社保的医保资源办理、就业创业培训、民政救助申请、计生卫生服务、政策咨询解答等多项民生服务职能，实现一窗口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同时呢，建立健全网格员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群体，全面推进上门办理、免费代办、全程帮办等服务，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二呢，是以三阳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敲门的行动，做强暖心驿站、慰老食堂、智慧养老等特色服务，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充电桩安装等日常工作，同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智慧养老的试点，我们呢将会继续做好宣传推广和功能的优化，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三呢，是要坚持做好全覆盖、无死角、多轮次、不定期的原则，常态化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聚焦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弘扬新时代虹桥经验，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四呢，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创建，对照33项任务台账、22类责任清单及2月1周安排，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依托盛华社区一楼及户外主阵地，打造特色宣教实践平台，用好微影厅、微服务、微项目、微活动四大载体，推动民族元素深度嵌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第五哈，是实施党建提升年的计划，聚焦党建联动品牌化，推行2+1模式，深化网格治理精细化，完善铁三角的运行机制，抓实主线落实集聚化，凸显融合融入，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呢统筹推进其余的五化行动，以党建引领赋能整体工作，提质升级。最后呢，我们也将对标自治区的1571工作部署，对标自身的问题短板，为岭上林都15/5开好局、全年稳、全年进多做贡献。
0: 那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工作点滴，从环境整治到便民的服务，从邻里和谐到社区的治理，每一份细致的付出都让家园更有温度，每一次真诚的守护都让幸福更有质感。那正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才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序，社区更温馨，生活更美。 美好。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请您也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街道基本的工作，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常来胜利街道走走看看，给我们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0: 嗯，基层有力量，城市有希望，家园有温度。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0。

0: 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在纷繁的世界中，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丝宁静，一处可以让心灵栖息的港湾。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微风细雨当中，去感受歌曲带来的深情与哲思。
9: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2: 枉凝眉，道尽了人世间的无奈与惋惜。我们常常为了某些人某些事愁眉不展，却忘记了人生就像一场戏，有开场，有高潮，有结局，我们都是这场戏中的演员，唯有顺其自然，才能演绎出最真实的人生。

君心我心，这是爱情最好的诠释。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两颗心彼此相通、相互理解。这首歌曲让人明白，爱情不仅仅是甜言蜜语，更是心与心的交流。

秋窗风雨夜，让人感受到了岁月和无情，以及人生的无常。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是否还能够记得那些曾经的承诺和誓言呢？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夜晚当中，我们才能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

白头凤是古典爱情的象征。这首歌曲是以古典的旋律和词句，让我们仿佛穿越到了那个才子佳人辈出的时代，感受那份纯真而美好的爱情。

微风细雨是生活的最好写照，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细微的感动，让我们防不胜防。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美好往往就隐藏在这些微小的细节当中。

思君是思念的最高境界了。当我们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无论他身处何处，我们的心都会与他紧紧相连。这首歌曲唱出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思念之情，也会让人感同身受。

红豆词是爱情的另一种表达，红豆寓意着相思之情。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爱情不仅仅是甜美的承诺，更是那份深深的相思之情。

驼铃，让我们感受到了远方的呼唤。当我们踏上人生的旅程时，总有一份期待在远方等待着我们。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定地前行，去追寻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可是古典诗词当中的美丽意象了。这首歌曲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美丽的楼台当中，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

何必旁人来说媒，是现代爱情的独立宣言。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再需要旁人的介绍和安排，我们要自己去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别亦难是离别的最好诠释。人生总是充满着离别和重逢，而每一次的离别都意味着一次成长和蜕变。

女儿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的柔情和坚韧。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女性不仅仅是柔弱的代名词，她们同样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担当。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那么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冬季项目赛事呢是全部结束了，呼伦贝尔市代表团呢是以绝对的优势斩获37金25银38铜，奖牌总数呢是达到了100枚，总分2147分，暂列全区第一，圆满实现了冬季赛事的收官，用优异成绩展现了呼伦贝尔冰雪运动的深厚底蕴。
1: 本季

0: 全区16运冬季项目，涵盖速度滑冰、短道速滑、冰球、单板滑雪、冬季两项等多个分项，其中速度滑冰、短道速滑两大热门项目均在呼伦贝尔市举办。赛事期间，呼伦贝尔运动员奋勇拼搏，敢打必胜，在各赛场展现出精湛的竞技水平与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地彰显了我市深耕冰雪运动、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丰硕成果。
1: 两大主场赛事的举办也是吸引了大批区内外的观众、裁判员、运动员以及工作人员驻足呼伦贝尔，同样也是点燃了我市旅游餐饮行业的消费热潮，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地方发展的双向赋能。
0: 冬季赛事的优异成绩为呼伦贝尔经济体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市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目前呢，自治区16运夏季项目各项赛事将陆续开展，我市代表团备战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下一步我市代表团将再接再厉，科学备战，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全力冲刺夏季赛事，力争再创佳绩，为呼伦贝尔争光添彩。
1: 同时呢，我市将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各类赛事活动，进一步挖掘冰雪资源与地域特色，推动旅游、餐饮等相关这个产业的提升，让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发展的动能，助力呼伦贝尔市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燕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这个又是一年杨梅红的季节哈，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听着其实让大家挺开心的哈。
1: 哎，
0: 你说到杨梅，说到水果，就很多人吃水果都很开心。
1: 哎，很喜欢哈。
0: 哎，对，尤其是到了这个果子下树啊，这个卖的这个季节哈。
1: 对，
0: 果农也是很开心的，是不是？
1: 哎，丰收了。
0: 哎，对，丰收了嘛。
1: 嗯，
0: 消费者甜透心底的这个时节，一起福建漳州个别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这个事件，让杨梅还能不能吃的讨论和担心沸沸扬扬。也让今年这个杨梅季呢是显得有点苦涩了。
1: 是的，哎，我们好像都看过这些新闻哈，就是说到之前的问题杨梅，是在5月20日夜间一纸情况通报，让黑心商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0: 对，
1: 目前呢，漳州市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一共是刑事拘留了5个人。
0: 对，那杨梅呢是漳州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数万农户增收致富的当家果，伸向杨梅的黑手被抓，那问题杨梅呢正被追回销毁，体现出了地方对于金字招牌的这种珍视，对消费者和果农权益保护的决心。但是泡药杨梅造成的伤害呢，其实才刚开始啊，这个反思呢是不能止步的。
1: 没错，哎，正是早季杨梅上市之时啊，但是在福建漳州陇海杨梅重要产区白水镇、福宫镇一些收购点的工人呢，将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1435的甜味复合剂作为甜味剂，对杨梅进行保鲜增甜。面对采访呢，个别收购点甚至理直气壮地说：“哎，别家都这样，为什么就曝光我？”
0: 哎，这个
1: 太有理了哈，
0: 他还有理了啊。这个杨梅呢，大家都知道。杨梅是裸果哈，常温下呢，它就很容易腐烂的。
1: 是的，没有壳哈。
0: 对，没有壳嘛，就是外边就是果肉，
1: 就是
0: 你直接吃那个果肉的东西。
1: 嗯。
0: 调查也发现，一些收购点。

0: 为了让杨梅的卖相更好一点，甜度更高一点，存放更久一点，
1: 嗯，
0: 那就违规使用防腐剂和甜味剂泡药杨梅曝光之后，引发了人们对于当地杨梅安全的关注和担忧。
1: 哎，尤其是像咱们这种北方地区，可能你空运过来时间也需要比较久哈。
0: 对，
1: 哎，所以他就想让这个蓝莓，可能也想让他的这个杨梅走得更远哈，
0: 走得更远，时间保鲜更长一点儿。
1: 没错，
0: 用了什么科技狠活？其实现在，尤其是作为咱们北方的人，如果真吃这个水果的话，
1: 嗯，
0: 心里还真有点打鼓哈。
1: 啊，是啊，寻思如果说到咱们这儿还这么新鲜，是不是有点？
0: 对
1: 呀，很火。
0: 嗯，
1: 那龙海区的干部呢也向记者坦言说，今年以来当地加大了抽查的力度，但仍然有不法商贩钻空子打游击，
0: 对
1: 打击治理存在难点。记者也了解到呢，当地的杨梅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根据漳州市溯源追查的结果，目前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啊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当地已全部销毁了。
0: 对，这个动作呢还是有的，速度也挺快。其实呢，惩戒的这个大棒呢已经落下了，但是泡药杨梅造成的这个伤害其实刚刚开始。对这起食品安全的事件反思呢，更不能是仅仅止步于此。你像这个龙海福工呢，是福建省杨梅的核心产区，杨梅种植面积呢是超过4万亩。福工杨梅呢被授予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近年来呢，当地推广生态种植技术，大力发展深加工，那么杨梅呢已经成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全产业链产值呢是超过了10亿元呢。
1: 哎，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脱氢乙酸钠、糖精钠、甜蜜素等这些添加剂啊，不能用于新鲜水果。新鲜的杨梅不能使用防腐剂、甜味剂，这是法律红线，也是行业规则。
0: 对，其实呢，在全社会食品安全意识普遍增强、对违规添加深恶痛绝的当下，对于新鲜杨梅非法添加这种防腐剂、甜味剂，透着侥幸和那种贪婪，也是拿果农的饭碗，这个钱包吧，这个饭碗就当赌注了。真的，这如果一旦赌输了的话，这个大家都赔本了。
1: 哎，是啊，这个果农就遭殃了哈。
0: 对，
1: 连日来呢，就这个泡药杨梅的话题持续发酵。原本热销的福工杨梅遭遇信任危机，客商不敢收，消费者不敢买，价格暴跌，产品滞销，有不少果农啊，只能面对杨梅烂在树上、倒在地里的痛心局面。
0: 哎，对呀，这个网上一些果农呢也是发布了视频，视频里边是这样显示的。那么在泡药杨梅的冲击之下，漳州杨梅的收购价格呢就直线下降了，部分蜜饯厂的这个收购价格呢甚至跌到了2块多一斤，还不够采摘开销用的。
1: 哎哎，这就是怎么说呢，果农遭殃了哈。其实也不是说人家果农的错呀哈。一些果农就向记者诉苦哈，说我们一年到头风吹日晒，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就盼着杨梅来成熟，没想到一夜之间整个果品都被贴上了负面标签，我们无辜受到牵连。还有一些种植户就很愤慨哈，说黑心商贩犯了错，却让我们整个行业跟着遭殃。
0: 对，这个有句老话哈，叫一颗老鼠屎，
1: 哎，
0: 毁了一锅粥，
1: 是吧？
0: 是不是？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好像总这么说啊，
0: 就牵连了整个行业啊，
1: 没错，
0: 也是影响了很多产地，累积众多果农。这个药水泡出的杨梅虚假的那种甜，最终呢也是酿成了，哎，果农真切的苦啊。
1: 哎，没错，百年成之不足，一旦坏之有余。培育一个农业品牌，打造一方特色产业，需要无数人历经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艰辛努力，但是想要毁掉他们却是易如反掌。一瓶防腐剂，一袋甜蜜素足以。
0: 对，就是咱们不知道这个杨梅是种植的这个周期是多少哈，但是肯定是得从苗到长成树。
1: 哎，对呀，
0: 也得开花结果，
1: 肯定是有这个经历的。
0: 对呀，这就很长时间了。你在当地的那个这个果农们，还有这个政府的这个官员们的这种宣传，是吧？
1: 哎，对呀。
0: 然后呢，一点儿一点儿的才能把这个知名度打起来。是不是？
1: 哎，结果这一件事情啊，反倒让你更出名了，是不是？
0: 就一下回到解放前了，是吧？
1: 没错。
0: 其实呢，就食品安全大于天的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相关部门也是三令五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仍然呢是有人铤而走险，顶风作案，暴露出了少数经营人员的法规意识的淡薄和相关环节监管的疏漏。
1: 杨梅是福建特色农业的一张名片，要想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守护食用安全，擦亮这张名片。那漳州市也提出，从5月15日开始派出干部下沉一线驻点，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
0: 对，那公开结果从严处置，只是及时纠偏的开始，要彻底肃清行业的歪风，重建公众的信任，还需要建立长效的机制，把监管工作做在日常，市场监管、农业主管部门等等，要持续施加压力，监管的责任加大，辖区内水果收购点集散市场巡查频次与抽检力度，紧盯收购、分拣、仓储、运输每个环节。
1: 对于违法行为呢，更要重拳出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那些敢铤而走险的人啊，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处罚到他们肉颤心疼。立足产业的长远发展，还应该完善鲜果冷链的保鲜配套，普及科学保鲜方式，从根源上减少违规添加、行为滋生的空间，积极扶持正规的产销渠道，为诚信的果农拓宽销路，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0: 对，其实啊，丰收呢，这真的来之不易啊。
1: 哎，没错，
0: 口碑哎也是千金难换的。这个杨梅泡药啊，这个品牌蒙尘，没有赢家的。信任重建的话呢，不是发一纸通报，抓几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个速效工程，只有痛定思痛，脚踏实地，直面困难，才能迎来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这个局面。
1: 哎，没错。
0: 哎呀，就是说呢，有关部门呢一定要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就发挥自己的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如果想吃如果想吃杨梅，我说接下来应该可以吃了哈。
0: 对，就是不要等着这个有一些记者呀，或者是有人发了视频曝光出来之后，咱们再做亡羊补牢。
1: 哎，
0: 要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才对，是吧？
1: 没错。
0: 对呀，就是让大家放心的吃水果。
1: 嗯，
0: 哎，其实有人提过这样的建议哈。
1: 哎，
0: 你比如说吃南方的那些水果。好多人就是说，哎，我有时间，那我就去南方吃。
1: 去南方吃，吃新鲜的，
0: 对，吃新鲜的，刚下树的。
1: 哎，
0: 对，就大家都知道，就咱们这个地区呀，就是离南方真的太远。
1: 对呀，
0: 你就是好多水果吧，它都是那个就是比较生的时候就摘下来。
1: 哎，咱们就吃不到那种在就是叫树熟的水果，是吧？
0: 对呀，叫什么？叫自然熟的。
1: 哎，对对对。
0: 哎，对，那种新鲜的自然熟的水果。
1: 嗯，没错。
0: 就以前呢，就是去过南方的时候哈，就我自己有这种体验，买当地那个刚下树的水果，那吃着那真是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哈。
0: 哎，口味不一样，然后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啊，哎，这都不一样。
1: 哎，因为像这种成熟的水果，如果说再运到咱们这儿来，肯定是也要腐烂了，是吧？
0: 对呀，就是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在咱们这个超市哪一家咱就不说了哈，
1: 嗯，
0: 买了几个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叫大李子
1: 啊、
0: 就是皮儿是比较紫黑的那种，
1: 嗯，
0: 哎，对对对，那就我看着特别诱人
1: 啊、是吧？
0: 啊，看着就挺好吃的，
1: 哎，
0: 而且还挺贵，
1: 味道怎么样？
0: 哎，我记着好像是17块多一斤呢、
1: 啊，
0: 哎，然后回了家之后呢，就咬了一口就让我扔一边，这实在没法吃，
1: 是吧？它应该是没熟是吧？
0: 就是根本就没熟，
1: 就比较涩的状态，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咱们这地方吃苹果啊，这就是吃水果啊，真的让大家挺头疼的
1: 啊。对，吃点苹果，吃点苹果香蕉。
0: 来，咱们再来说下面的第二条，同样是和水果有关的哈。
1: 哎，
0: 就除了那个杨梅之外，哎，还有一个挺好吃的水果，也是这个月份就是下树的，
1: 嗯，
0: 叫荔枝，
1: 应季水果。
0: 哎，对，荔枝这个东西呢，很多人也挺喜欢。
1: 哎，
0: 荔枝界中的早熟品种叫海南桂花香荔枝，这个目前呢是已经在像杭州这种地方的水果店上市了，
1: 嗯，
0: 当时的价格呢也是每斤50到70元左右，
1: 哎呦，
0: 哇，这个挺贵啊，
1: 好贵呀、啊、哈、嗯、啊，那这一斤应该也就几个荔枝吧，是不是？
0: 啊、对、啊，就如果它个头大的话，是吧？
1: 确实啊，挺贵的。随着夏天的到来呢，杭州市场上的荔枝也进入了品种的轮替期。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店的 C 位。哎，在咱们这儿也是哈，现在也已经有了妃子笑荔枝，而且价格呢、哎、也。 不算太贵了，没有刚才说的那么贵啊。
0: 嗯嗯嗯，
1: 哎，也很具有优势的。
0: 就你说的这个品种，让我想起一首诗。
1: 嗯，
0: 啊、无人知是荔枝来
1: 啊，一骑红尘妃子笑。
0: 这个还有一部电影呢，是吧？
1: 哎
0: 对，叫什么？这长安荔枝的那个。
1: 嗯，
0: 那个、
1: 对对对，
0: 就演的就是运荔枝的这个事儿。
1: 哎，还有这本书。
0: 啊，对，那会儿运荔枝那真的是没办法。
1: 哎，对呀，那是
0: 没法保鲜。
1: 太费劲了哈。
0: 对，就是最近呢，在杭州哈、啊，就是有记者呢，也在建国中路的一家水果店看到了这个海南妃子笑荔枝呢，是挂出。

0: 了14.9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呢就只要8.9元一斤。此外呢，店里面呢还有另外两种哈，19.8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
1: 哎，你看咱们这儿吃荔枝啊，其实就只能吃到那么几种，好像我看到的也就是有妃子笑，还有那种更大一点的叫什么荔枝王。啊、
0: 但我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因为我这最近这些年吧不太吃水果，
1: 是吧？
0: 啊，对，因为它还是比较甜嘛，
1: 啊，甜度太高了，尤其是
0: 痛风的人。就是还是少吃为好。
1: 嗯，
0: 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
1: 哎，咱们这应该现在跟刚才说的价格
0: 差不多，
1: 感觉是差不多。
0: 那它也是分品种。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那这个商店的店员啊也表示，妃子笑荔枝是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较高的荔枝品种。
0: 嗯、
1: 从价格上来看呢，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也与往年的价格相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
0: 对，那么在所向呢，这个妃子笑荔枝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的，不少水果店也是打出了小盒妃子笑的招牌。
1: 嗯，
0: 同时呢，在湖北也有记者实地走访了这个光霞果批发大市场，也发现了，那么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价格呢已经大幅回落了。海南妃子笑的批发价呢是降至了6-7元每斤，这个白糖樱的价格呢是7-8元每斤，门店的零售价呢也普遍跌至了12-19.8美金。多位批发商呢也是告诉记者说呢，这个荔枝价格呀虽然比初上市的时候有所下降，但是呢仍然比往年同期呢是高2-3元美金。
1: 哎，果商张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营的水果门店现在荔枝卖15元一斤，一个多月前呢还要卖40多一斤，单价已经跌了20多元。在湖南呢也有记者在5月8日走访长沙街头的时候，发现荔枝正在降价，说他说现在的妃子笑呢是33.8元是一公斤，哎，也是10几块钱一斤哈。说前两天还卖39.8呢。有水果店店员也表示，现阶段的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要跌2-4块钱一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
0: 对，你像广东荔枝呢，今年也是预计整体会减产，那么部分受影响相对较小。此前呢，有消息说呢，这个广东当地荔枝呢是迎来了小年儿。
1: 嗯，
0: 种植户呢普遍表示啊，今年荔枝呢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这个妃子笑并没有受到相关的影响呢？
1: 哎，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咱们这儿一般就吃这个品种，但其实人家当地人啊好像是很挑的，就像这种什么白糖樱啊什么的，好像是比妃子笑有的人说更甜。
0: 哎，
1: 其实荔枝界呢，就是也是看品种和产地的。
0: 对，
1: 比如说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就属于早熟的荔枝品种，哎，就是咱们最早能吃到的品种哈。
0: 嗯，
1: 早熟品种呢，本来就比中晚熟的价格要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便宜。
0: 对，有业内人士也分析说了，像这个广东荔枝呢，今年预计减产大概是40%左右。
1: 嗯，
0: 但是品种间的差异呢是比较大的，像桂味糯。糯米糍的这个预计产量哈，
1: 嗯，
0: 较去年呢是减产近80%呢，还有就是妃子笑啊，这个等等品种吧，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呢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荔枝是桂味儿，还有这个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呢可能价格就会稍稍高一点。
1: 哎，荔枝的风味、营养和食用建议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荔枝的果实中呢有这个有机酸，它具有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功能。荔枝也是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以增强食欲，尤其呢是以口干舌燥、食欲不佳者食用。
0: 对，荔枝呢不只是风味比较好，还有两种营养元素呢含量也是不错。你像100克荔枝果肉当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橙子啊还要高，是橙子的近1.2倍，钾的含量呢是苹果的近2倍左右。
1: 哎，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荔枝的能量却相对较高，荔枝吃起来是清甜爽口，汁水充沛，但是它也是天然的小糖包，就是含糖量啊高得明明白白，就像你刚 刚才说的太甜了，是吧？
0: 太甜了。
1: 它是每100克约含糖70到75千卡。
0: 嗯。
1: 不同品种的荔枝呢，每100克的含糖量也基本上都能达到15克以上，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都要高不少。
0: 对对对。另外呢，咱们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夏季健康这个食用荔枝的一个要点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荔枝的好处，咱们刚才也说了啊，补充能量，健脑安神，开胃健脾，美容养颜。
1: 哎
0: 女士可以多吃啊，
1: 多吃点哈、
0: 啊。对，所以说古代的女士爱吃呢，
1: 是爱吃荔枝。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食用禁忌方面吧，
1: 嗯，
0: 大家别空腹食用，就最好是吃完饭再吃，是吧？
1: 对，
0: 吃完饭再吃。然后呢，体质方面的一些禁忌，这个呢是容易上火，或者说便秘者呢是不宜多食、
1: 啊、
0: 要严格控制总量。
1: 都说吃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哈，
0: 是它甜呢，是吧？
1: 这个多是多少算多呢？
0: 就有的人吃水果吧，它是这样，吃饱为止。
1: 嗯，就像当饭吃一样，是吧？
0: 对呀、啊，但你说你吃那个吃饱了，那得吃多少颗，是吧？
1: 就是啊。
0: 你看小孩呢，大约有量的，
1: 嗯，
0: 每天呢是小于或等于5颗。5颗好像还真没多少。
1: 还可以哈、嗯啊，能可以接受。
0: 就成人呢，每天要小于等于15颗。
1: 这15颗其实就算挺多了。
0: 15颗大概半斤左右。
1: 顶饱了吃了。
0: 啊，就是选择那种成熟的果实吧。
1: 嗯。
0: 但是我也建议大家呢，就是有一些水果这个东西吧，就是不要说你喜欢它，
1: 嗯，
0: 你就天天吃。
1: 对，而且你就吃的特别多哈。
0: 你今天吃点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1: 荔枝。
0: 荔枝。
1: 嗯。
0: 明天吃点杨梅，
1: 对，
0: 后天再吃点什么呢？香蕉，
1: 换着样吃。
0: 对呀，水果有很多种嘛。
1: 是的，
0: 那是苹果呀，是吧？
1: 嗯，
0: 橘子呀，橙子呀，是不是？没必要非得就可着那一样吃饱为止。
1: 没错，
0: 有的人喜欢就天天吃，今天买了明天还要吃，
1: 有点极端哈。
0: 对，来，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同样是一个水果，这个水果大家也有很喜欢的。
1: 这就是后天吃的了，后天吃的啥？
0: 这个喜欢这个水果的人呐、啊，那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人呐、啊，这闻着就得撩。这是什么呢？
1: 大家一猜就能猜出来了哈。
0: 这个味儿挺冲啊，就是榴莲。这个榴莲呢、啊，就是有水果之王、
1: 嗯、
0: 啊，有这个美誉是吧？所以你看哈，夏天到了，榴莲呢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了。那如何来挑选榴莲呢？大家纷纷学习了网上流传的一些挑选榴莲的小技巧，比如说啊，要微微开口才是好榴莲，果皮变黄的榴莲才是好榴莲，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方法真的科学有效吗？今天呢，咱们和您来说一说挑选榴莲的正确方法到底是什么。然后咱们说完之后，一会儿您就可以去买一个，
1: 买一个尝尝。我们就是告诉你这个方法哈，
0: 不准不要找我啊。
1: 我们刚才都说树手的榴莲啊是好榴莲，在榴莲的产区呢，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人们都热衷于那些从树上跌落的树手榴莲。咱们就给大家建议说去选一个树手榴莲吧。这个肯定没错哈。瓜熟蒂落这个词儿在榴莲身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0: 嗯、
1: 虽然说榴莲有一个粗壮的果柄，但是在榴莲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果柄就会从果子上自动脱落，榴莲就坠地了。这样的榴莲是成熟度最高的，当然口味也是一等一的。
0: 我发现啊，如果你在那个榴莲树底下的话，
1: 然后被砸一下，
0: 你说你在那儿溜达，然后那个榴莲果树都成熟的季节，那是不是挺危险的？
1: 肯定是了。
0: 那个榴莲我觉得每一个至少得有7-8斤吧。
1: 啊，这要砸到头上，
0: 嗨，
1: 是不是？
0: 那肯定没好。
1: 这个牛顿当时还好没在榴莲树下，
0: 还好不是在榴莲树下，是苹果树下哈。但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成熟度过高，那也不行，那就是说不耐储运。通常来说呢，一个榴莲从树上掉下之后，不断成熟的2至4天内，它是最美味最好吃的。但是经过5-6天之后呢，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个时候呢烂熟，又难吃。好在榴莲呢是具有一定的后熟能力，采摘之后放置一段时间还能够成熟，就像那个猕猴桃和香蕉一样。什么长相的榴莲才是好吃的，大家也比较关注。
1: 是的，有些人就说呢要看果皮的颜色来挑榴莲。咱们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榴莲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植物。 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榴莲是属于榴莲属，是这个属中30多种植物的其中一种。
0: 对，
1: 多刺的外皮，特殊的浓郁气味是榴莲属植物的重要的特征。除了我们常说的榴莲，还有9种榴莲的果实可以食用，比如说红壳榴莲、古泰榴莲，这些可食用的榴莲中名气最大的还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榴莲这个品种哈。
0: 对，
1: 如今呢市场上常见的榴莲几乎都是这个品种，只不过它们的商品名字各有不同。哎，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大名鼎鼎的金枕榴莲是吧，还有一斤突起的猫山王榴莲。
0: 但是咱们在目前这个超市里面看到的榴莲大部分就都是那个黄的，
1: 哎，
0: 是不是就是这个金枕榴莲呢？
1: 对，哎，但是这个猫山榴莲也好像也是外皮是黄色的
0: 哦。
1: 哎，
0: 所以说对这个榴莲这个水果吧，就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1: 如果要是有这个比较爱吃的啊，就可能自己做做功课。
0: 哎，
1: 有些它好像就是绿色的果皮儿哈。
0: 哦，有些是黄色的，
1: 嗯，
0: 是吧？哎，榴莲呢还有一些特别的编号呢。就你比如说这个猫山王的编号叫什么呢？D197。
1: 哦，
0: 哎，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农业部的榴莲品种的登记号码。最近火热的顶级榴莲黑刺编号呢就是 D200。
1: 嗯，
0: 而传统上的老牌优质品种的这个苏丹王榴莲，它的编号是 D24。
1: 哎，挺特别的哈。
0: 哎，
1: 每种都有自己的编号。
0: 对，
1: 那很多榴莲小妙招就说果皮黄色的就是熟了的，但其实不同的品种榴莲的长相差异极大。
0: 嗯，
1: 比如说猫山王榴莲成熟的时候果皮是呈绿色泛黄，啊，还有玛雅榴莲成熟的时候果皮就是绿色的。那至于干瑶这个品种的榴莲，就是果皮是绿色和灰绿色的，它就是成熟的果实哈。
0: 对，
1: 如果等这些榴莲的果皮变黄，那里面的果肉就没办法食用了。
0: 对，所以呢看颜色这个技巧呢其实就不是十分靠谱。
1: 嗯，因为不同的品种哈。
0: 对，那有人问了哈，这个开了口的是不是首选呢？
1: 嗯，
0: 这个也有可能是过熟了
1: 啊。
0: 哎，
1: 熟大劲儿了。
0: 熟大劲儿了。
1: 是，
0: 对，慎选很多建议里面就说了这个自然开裂的果实是首选。
1: 嗯，
0: 出现裂口呢说明榴莲的成熟度是比较高，甜度和果肉的质感呢都已经达到了巅峰的状态。榴莲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呢会释放出浓郁的气味来吸引动物，所以呢味道浓重的榴莲呢也意味着它成熟度高。
1: 哎，
0: 就是说你闻它呢就离很远就能闻到，是吗？
1: 是吧。
0: 对，它不但吸引动物还能吸引人。
1: 还吸引人。
0: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味儿能吸引来动物吗？
1: 尤其是我觉得有些不喜欢它的人可能会更敏感，是不是？
0: 对，闻见就走了，
1: 一下就知道哎什么味儿。
0: 所以我说嘛，这个东西呢不喜欢的人是避而不及哈，喜欢的那是真的喜欢的没办法。
1: 嗯，但需要注意的呢也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裂口也代表着榴莲已经过熟了，很容易因为脂肪酸败产生不愉悦的气味，哎，就更臭了哈。裂口首选这种判断标准呢对金枕头榴莲这样的品种比较有效，但还是有很多榴莲品种在成熟的时候也不会裂口。比如说猫山王榴莲、玛雅榴莲、托曼尼榴莲，它们在完全成熟时就不会裂口，一定是需要刀具才能打开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分辨的方式呢要根据不同品种的榴莲，是不是？
1: 嗯，
0: 哎，咱们来说个3个比较靠谱的挑榴莲的方法吧。
1: 哎，
0: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捏那个尖刺儿
1: 啊。
0: 哎，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呢能够轻松的捏在一起，
1: 嗯，
0: 就说明这个果皮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了，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已经成熟，这样的榴莲就可以打开食用了。
1: 哎，第二种方法就是看身材哈。
0: 嗯，
1: 与此同时呢选榴莲最好要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这意味着每一个果瓣都发育的良好，
0: 对，
1: 每一房的果肉也都比较饱满，整体来说是最佳选择了。
0: 对，另外就是闻气味，哎，这个榴莲的运输过程当中啊香味会丧失，还会因为这个脂肪氧化产生异味，所以说呢国内的商超和菜市场买到的榴莲都有一些奇怪的气味。
1: 嗯，
0: 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闻不明白，那么就推荐几个比较靠谱的方法吧。
1: 哎，那我们来说第一种方法啊，就是买定制款。哎，但这样应该会价格比较贵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预购加空运快速送达，问题在于呢只能覆盖到空运发达的区域。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液态急冻加冷链运输，能最大的程度来保留风味，但是问题就在于价格过高了。
0: 嗯，
1: 哎，除了上 上述两个方案之外，还有一个简单靠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买速冻的榴莲果肉。虽然味道啊没有新鲜成熟的那么好，但是胜在质量稳定，也不会被开盲盒的结果搞坏心情。
0: 对，但是说到榴莲这个问题吧，就还像刚才那个荔枝一样，它呢虽然说是水果之王，但也不是每天就吃那么多就是好的。
1: 对，好像榴莲的热度也特别高，是不是？
0: 热量更高。
1: 是是。
0: 对，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味儿啊，也是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1: 看看你是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够喜欢这个味道。
0: 我记得之前咱们还说过一个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有人吃完了榴莲之后呢，把那个果皮就放走廊
1: 了。是。
0: 然后那个楼下的人就以为是谁家的一化气儿跑气儿的呢。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味儿确实大，所以说您吃完了之后啊，别往公共区域放，咱就费点事儿到楼下扔到那垃圾桶里就行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别影响别人哈。
0: 水果虽然好，但是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按时按量，咱们别过量的食用，是吧？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起到阿荣奇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拉隆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立族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拉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认真。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拉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职工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盛夏将至，林海叠翠。近日，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与阿隆旗摄影家协会共同为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采风创作基地揭牌。此次基地的落成，不仅是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探索文旅加艺术融合模式的重要里程碑，更搭建起一座用光影记录自然之美、传播生态文化的桥梁。在随后的采风活动中，摄影爱好者们深入林间，用镜头捕捉林海神韵，晨光穿透薄雾时，他们聚焦朝晖的壮阔，山峰拂过树梢间，他们定格枝叶的灵动，快门声与林间鸟鸣相合，汇成一曲自然与艺术的交响。呼伦贝尔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武飞虎：
2: 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一来啊，感受到呢，这里呢，森林覆盖率非常高，

0: 哎，离海很近，
1: 哎，对，
0: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小岛，
0: 对，一个小岛，哎，这个小岛呢，就是说四面都是海，你进去之后呢，就老实的在里边就好好玩，是吧？
1: 但是能玩的地方应该也很多，
0: 也很多。哎，这叫什么地方呢？叫做鸡鸣岛。
1: 哎，
0: 这里呢是山东威海荣城的鸡鸣岛，一座漂浮在黄海上的小众孤岛。很多人呢第一次知道它，就是因为那个有一个叫爸爸去哪儿的节目
1: 综艺，
0: 是吧？这个第一季的取景地就是这里，但是真正来过的人呢才知道，综艺呢只是它最不起眼的标签。真正的鸡鸣岛呢是一座保留了400年原始渔家烟火，海水清澈到见底，空气干净通透，节奏慢到让人舍不得离开的隐士小岛。
1: 哎，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啊，我们就不讲走马观花的打卡路线，我们是带大家深度的来吃透鸡鸣岛，避开所有的坑，玩出最舒服最治愈的海岛体验。首先要跟大家讲，就是最关键的登岛攻略啊，
0: 对，
1: 也是很多人第一次来玩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对，登岛的攻略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
0: 不能游过去，一定要坐船去，是吧？
1: 不能自，就是有的人自驾哈，你是自由。
0: 对，这个去鸡鸣岛呢，千万就不要直接导航鸡鸣岛。但你当然一定会走错。正确的定位呢，就是说荣城虎头角码头。不管你是自驾还是坐车，终点呢一定是这里。从威海市区自驾过来呢，大概是40分钟左右吧。然后码头呢有超大的那种免费停车场，停车是完全不用愁，非常方便。如果说是公共交通的话呢，就先坐车到这个港西镇，然后再打车，10分钟就能够到达码头了。
1: 然后登岛呢必须坐轮渡，没有其他的上岛方式啊，就尤其没有自己游上去啊。这个船票呢是往返88元一人，包含登岛的费用，建议大家提前在官方的小程序买好，要不然呢到了旺季啊，现场排队真的会排到崩溃。船班的时间呢，这个班次也要记好，每年5月到10月是旺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基本上是1小时一班船，到了淡季呢这个班次会变少，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看好通知。
0: 对，一定看好通知，别白去哈。这个坐船的航程大概呢就是15到20分钟左右。这一段路呢也是整个旅程的高光时刻，船一开，成群的海鸥就会一路跟随盘旋翱翔。大家呢可以提前准备一点像这个面包啊等等，随手一撒，这个海鸥呢就会围在船边。海风拂面，海鸥环绕，这一刻呢海岛的氛围感呢也会让大家感觉非常的不错。
1: 是的，那重点提醒大家两个避坑的点啊。其实与其说是避坑，不如说是少遭点罪，别白跑了。
0: 对，
1: 第一呢就是一定要看天气，鸡鸣岛的船班啊完全要看天气和潮汐，大风下雨或者是起雾都会直接停航。
0: 对，
1: 这样你出行前啊一定要查天气，别白跑一趟。
0: 对，
1: 你一过去你就登不了岛了哈。第二点呢就是下午5点是最后一班离岛的船，错过呢你就只能在岛上留宿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游玩的时间。说完登岛呢，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时候去鸡鸣岛最美最舒服。
0: 咱们推荐呢就是两个时段吧。5月到6月，
1: 就现在
0: 天气不热，就这会儿，
1: 对，
0: 大家就可以去了。天气不热，游客呢还不多，海水特别干净，整个小岛呢就安安静静，非常适合散心拍照。9月到10月，秋高气爽，海风温柔，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季节的海鲜是非常好吃的，性价比很高，也是吃货，就是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最佳游玩的时间了。
1: 其实就是秋天的时候哈。
0: 对，
1: 7、8月份呢就是旺季，我觉得7、8月份可能会比较热，是不是？但是海鸥最多，景色最绿，游客也会多一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穿搭方面啊也跟大家说一下，非常的贴心哈，我们连穿什么都跟大家说一说。最出片的呢就是选择浅色系的衣服，女生可以穿一些浅色系的裙子哈，这样的穿搭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
0: 对，
1: 因为岛上的环岛栈道啊有很多陡坡和台阶，你要是真的为了出片哈，穿个高跟鞋或者是凉鞋可能会走到崩溃。另外呢海上风很大，不管什么季节一定要带一件薄外 外套、防晒或者是防风都用得上。
0: 就提示大家，你可以背一大包，然后你把那漂亮的鞋你可以放在那个包里
1: 你
0: 到比较好看的地儿呢，你可以把那旅游鞋脱下来再穿上高跟鞋拍。
1: 哎，但是这你就得需要个男朋友了，你得有个给你背包的、哎、
0: 自己拿也行，没多沉嘛，是吧？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深度游玩的路线。这个路线呢，不赶时间也不走回头路，沉浸式的玩转鸡鸣岛。上岛之后呢，不用着急拍照打卡，先顺着主路啊慢慢的往前走。整个小岛呢不大，全程呢大家慢慢逛慢慢拍就行，完全不累。
1: 哎，这里大家推荐的游玩方式呢是逆时针的来环岛。刚上岛的前半段呢是整片海岛最精华的海景栈道，一边是蔚蓝无边的黄海，海浪轻轻拍打着礁石，那一边是绿意满满的山林，草木清新，海风温柔，走在栈道上视野极度开阔，所有的烦心事都会被海风吹淡。
0: 往前走呢，你会看到鸡鸣岛标志性的悬崖，叫白房子。纯白色的建筑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背靠青山，面朝大海，随便站在哪里拍照都是自带滤镜的那种治愈画面。这里呢也是岛上最火的打卡点，干净清新文艺，完全不输国外的那种小众的海岛。
1: 哎，继续往深处走，你会发现鸡鸣岛最珍贵的地方是它没有过度商业化。岛上保留着大片原生态的海草房，这是胶东百年渔家独有的建筑，厚厚的海草铺在屋顶，冬暖夏凉，历经海风岁月，保留着最原始的渔家味道。走在渔村的小巷里啊，石板路干净整洁，老房子静静矗立，偶尔还能看到当地的渔民坐在门口聊天晒太阳，慢悠悠的生活让人特别安心。
0: 很多海岛呢就只有海景，没有那种生活感，但是呢鸡鸣岛不一样啊，这里呢有真正世代居住的渔民，有烟火袅袅的那种渔村，有最朴素最治愈的人间烟火。逛完环岛栈道和渔村，就一定要去看看岛上的灯塔。
1: 蓝色和白色好像就是特别搭配哈，还可以让人感觉特别的干净。像我们刚刚说的白房子，还有这个灯塔都是白色的。
0: 它有一定反差嘛？
1: 是啊，小小的白色灯塔矗立在海岛的最高处，是整座岛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呢，可以360度的俯瞰整片黄海全景，一望无际的大海，蜿蜒的海岸线，错落的渔村房屋全都尽收眼底。尤其是到了傍晚时分，阳光柔和，海风微凉，视野也开阔到极致，特别治愈。
0: 对，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在岛上一定要住上一晚哈，就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海岛的慢生活。白天的鸡鸣岛呢是清新文艺的，晚上的鸡鸣岛呢就是安静温柔的。夜幕降临之后呢，岛上没有喧闹的夜市，也没有嘈杂的人群，只有海浪拍打海岸的那种声音，还有漫天星辰的那种感觉。
1: 哎，城市里看不到的星空在这里抬头就是，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看着星空，这种安静的治愈感是白天打卡完全体会不到的。
0: 对，
1: 最后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食和消费。岛上的物资呢全都只能靠船只运送，所以物价会比市区稍微高一点点，
0: 对，
1: 但完全可以接受啊。大部分情况可能是没有宰客的乱象啊。
0: 哎，就是来鸡鸣岛呢一定要吃的就是最新鲜的本地海鲜了。因为岛上都是渔民嘛，是吧，刚打捞上来的这个虾蟹啊，还有花蛤呀、扇贝呀，简单的清蒸白灼，这就足够的好吃了。吃一顿地道的渔家海鲜宴，吹着海风吃海鲜，也是海岛旅行的最大快乐。除了海鲜之外呢，岛上的渔家特色菜呢也可以试一试，朴素的这个家常菜，地道的风味，满满的都是那种渔家的烟火气儿。
1: 哎，其实我看完这篇就是跟大家想要介绍之前啊，然后也是在网上搜了一些，看了一些很多的帖子，大家都说特别推荐这个鸡鸣岛啊。因为现在很多的网红海岛，哎，就比如说像三亚呀那边好像哎真的特别火，人特别多哈。
0: 对，
1: 好多人都说其实体验感会一般，不是因为不美不漂亮，
0: 人多，
1: 就是因为人多啊。对，尤其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天气又热，然后再人挤人，哎，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就没那么好了哈。
0: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些海边的风景 景啊。
1: 啊，是。
0: 就是你像这些长假们哈、啊，就比如说五一、十一、
1: 十一，
0: 还有这个春节，
1: 对，
0: 就人都非常的多，
1: 大家就都往那儿奔了哈。
0: 对，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国家的海岸线非常的长，
1: 嗯，
0: 那小岛也相当的多。
1: 是的。
0: 哎，其实有很多的小岛就大家没被发现的，
1: 比较小众的哈。
0: 对，比较小。就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嘛，也是一个小岛，上面两个夫妻，夫妻俩呢在经营着一个自家的那个像农家乐一样的东西，
1: 哎，就像咱们这儿的木户游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差不多。然后那个孩子们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也帮着父母呢，就是给大家上上菜呀，
1: 啊，
0: 收拾收拾屋啊，我觉得这就非常的好。
1: 服务人员了，
0: 对，而且。

0: 对呢，就是你在那儿呢，晚上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吹着海风，吃着海鲜
1: 啊，对，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到了晚上之后，听着海浪拍打着这个声音，
1: 哎，
0: 是吧？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们家里啊还给大家增添了一个特别的项目，
1: 嗯，
0: 就是你可以交点钱，
1: 哎、
0: 就跟这个男主人吧
1: 一起出去
0: 划着船，
1: 是吧？
0: 对，出海，
1: 那、
0: 也不是特别远的海
1: 啊、
0: 就是可能在附近吧，
1: 对，
0: 就是抓点鱼。哎，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呢，是这个男主人领着几个游客，在这个海边附近呢，就是划着船，在附近呢抓什么鱼呢？就能飞的那个鱼
1: 啊，
0: 就长翅膀
1: 的
0: 那种。
1: 还有这样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挺有意思。
1: 是啊，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的感觉，是不是？
0: 就这才是旅游嘛？
1: 啊，对呀、
0: 是不是？
1: 啊，不然的话，你说去到这个人挤人、人挨人的地方，我总感觉是好像是差点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鸡鸣岛啊，它就是跟其他热门的这种岛屿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小众、安静，而且原生态，既有绝美的大海风光，又有温柔的渔村烟火。
0: 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生活当中呢感觉自己累了哈、倦了，想逃离城市的这种快节奏，有时间的话呢，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待上一天，待上几天，是吧？吹一吹海风，看看大海，放空自己，那么鸡鸣岛这个地方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1: 没错，
0: 大家呢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群，慢慢走，慢慢看，让大海治愈所有的疲惫。那么这一座藏在黄海之上的小众隐士海岛，值得大家专门的奔赴一次。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8: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板块了啊，听着这首熟悉的三国恋啊，想必大家就能知道哈，娇晶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内容了，是不是？没错，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小耳朵听世界板块为大家带来《三国演义》哎，这样的一部经典之作哈。说到《三国演义》哎，大家都知道哈，尤其是我们的大朋友们，那是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开始描写的，一直到这个西晋的初期国家重归统一结束，又以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形成演变矛盾斗争为主线，最后呢由晋统一了全国，国家重归统一。那《三国演义》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哈，在广阔的历史社会历史背景下哈，展示出了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那么在军事政治谋略方面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一个故事开始，那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相信很多小朋友也会略知一二，是不是？那接下来娇晶再和大家来细细的说一说。在东汉末年啊，可以说朝政混乱，那天下大乱啊，刘备心怀大志，想要匡扶汉室，他偶然结识了豪爽勇武的张飞，二人一见如故。随后呢，又遇到了忠义善战的关羽，三人可谓是志同道合，意气相投。那他们相约在桃园中焚香跪拜，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从此呢，刘备、关羽、张飞结为异姓兄弟，齐心协力，一同闯荡天下，也开启了建功立业的征程。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细细的听一听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
1: 将军北方苍狼战局，九马十二兵等待你过来。
2: 东汉末有个皇帝叫汉灵帝，汉灵帝又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把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了那些宦官。宦官就是有权有势的大太监。这些宦官以张让、赵忠等十人为首，号称十常侍。他们狼狈为奸，胡作非为，势力越来越大。朝廷里的事儿啊，全都由他们说了算。这么一来，汉灵帝身边的那些大臣可不干了。原来呀，他们也想掌握朝廷大权，于是宦官和大臣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家被他们折腾得越来越穷。怎么办呢？只有去搜刮老百姓呗。再加上连年闹灾荒，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下去了，只好起来造反起义。那个时候在河北巨鹿郡有姓张的三个兄弟，老大叫张角，老二叫张宝，老三叫张良。这兄弟三个人呢都很有本事，特别是老大张角是个读书人，他有着渊博的学问，还懂得一些医术，经常为人治病，而且穷人求他治病一分钱都不要。有一年呢，巨鹿一带发生了瘟疫，张角就配置了符水，救活了不少人，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的威信特别高，很多人都拜他为师。张角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创立了一个叫太平道的教门，他自称是太平道人。张角和徒弟们一边四处给人治病，一边宣传太平道。这样啊，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布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很多地方。 张角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发动盗徒们暗地里反抗朝廷。他先把上边说的那些地方设立了36方，一个方有10000多人，少的也有7000-8000，每一个方都有一个首领。接着张角又提出一个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意思是说呀，汉朝的寿命已经到了尽头，应该由太平道的人来掌管大权。在甲子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发动起义，社会就太平了。张角还让人在各家的大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字，然后制作了好多黄旗和武器，还在官军里边找好了内应，为起义做准备工作。没想到啊，一个叫唐周的人被派去和内应联系的时候，被官府抓住了。这个家伙贪生怕死，就叛变了，向朝廷告了密。汉灵帝听到这个消息，吓得急忙命令大将军何进去镇压，还下令捉拿张角、张宝和张良。这么一来，张角只好率领盗徒们提前起义了。没用几天的功夫，全国就有40-50万农民参加了起义。因为起义军每个人的头上都裹着一条黄色的带子，所以人们都管他们叫黄巾军。黄巾军起义以后，攻打各州的郡县，杀贪官，收官府，开仓放粮，救济穷人。汉灵帝又连忙让何进来保护京城洛阳，又派大臣卢植、黄甫松、朱俊带领人马镇压黄巾军。另外汉灵帝还下令让各州郡自己组织人马抵抗黄巾军，各州郡的地方官和地主豪强就借这个机会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个时候张角率领一部分黄巾军打进了幽州地界，幽州太守刘焉到处贴出了招兵的告示。有一天呢，涿县城门的墙上也贴出了一张告示，引来好多人前来观看。当中有一个魁梧的大汉，27-8岁的模样，身高有7尺5寸左右，脸色白白的，尤其是他的那两个大耳朵啊，长得和别人不一样，那耳垂啊差不多都能够到肩膀，自己都能看到。他的两只胳膊也很长，如果把手垂下来，手指头尖能够达到膝盖以下。这个人叫刘备，字玄德，家住在涿县楼桑村。刘备是汉朝皇帝汉景帝的3世孙子，不过他的父亲早就死了，家里只有老母亲，所以家里已经败落了，那生活呀过得挺清苦，娘儿俩全靠他卖草鞋过日子。刘备看完招兵的告示，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哎。忽然背后有人说话了：男子汉大丈夫，不为国家效劳，长吁短叹的干什么？刘备回头一看，是个黑大汉，身体魁梧，声音洪亮。刘备一问才知道，这个人叫张飞，字翼德，也是涿县人。他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还会杀猪，也卖一些杂货食品。这个张飞呀，生性豪爽，专好结交英雄好汉。他听刘备说，虽然有心前去应征，可还得自己支付费用，家里穷的哪儿支付得起呀？张飞立刻说：这好办，我家还有些钱，招些乡勇，我们一起干好不好？刘备立刻就同意了。张飞哈哈一笑：好，咱们就一言为定， 走，好好商量商量去。说着，两个人走进一家小酒店，一边喝酒，一边聊了起来。
3: 俩人聊着聊着呀，
2: 酒店里走进来一个推车的大汉，说话声还挺大，酒保，快拿酒饭来，我吃完了好去投军。刘备和张飞一看，只见这个大汉身材高大，足足有九尺多，那胡子呀差不多有二尺来长，那脸是赤红脸，眼睛是丹凤眼，上面横着两道重重的卧蚕眉，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刘备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就请他一起来喝酒。原来这个红脸大汉叫关羽，字云长，是河东解州人，因为前几年杀死了一个仗势欺人的恶霸，一直逃亡在外，现在听说官府要招兵，就特意来投军。刘备张飞一听关羽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志向，心里非常高兴。张飞说，干脆我们三个人结拜成把兄弟得了，同心协力的报效国家。刘备和关羽也是爽快人，立刻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他们三个人聚齐在张飞家的桃园里，举行结盟仪式。这时候正是初春时节，天气暖融融的，满园的桃花全都开放了，粉红粉红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鲜艳，发出一阵阵幽香。小蜜蜂们在桃花上飞来飞去，发出一阵阵嗡嗡嗡的声响。刘备、关羽和张飞在桌子上摆好乌牛白马一些祭品，焚香叩拜，共同对天盟誓，誓言说，从此以后三个人同生死共命运，上报国家，下保黎民，谁要是有二心，背信弃义，天地不容，五雷轰顶。然后三个人按照岁数大小排列，刘备为大哥，关羽为二哥，张飞是三弟。刘备他们祭完天地，张飞叫人在桃园里摆下了酒宴，和几百个招募来的乡勇一起痛饮起来，非常热闹。然后大家各自去准备兵器，刘备打造了两把宝剑，叫双股剑，关羽打造了一把大刀，叫青龙偃月刀，张飞呢打造了一杆长枪，叫丈八点钢矛。过了几天，兵器准备好了，又有人赠送了一些马匹，这样刘备带领着大家去投奔幽州太守刘焉。正在这个时候，黄巾军前来攻打幽州。刘焉高兴地说，好，你们来得正及时，快快前去挡住黄巾军。于是刘备、关羽和张飞带领队伍到了大兴山下，跟黄巾军展开一场激战，结果打败了黄巾军，立下了头功。从那以后，刘备、关羽和张飞就在刘焉的手下到处征讨黄巾军。
1: 无情诉说英勇事迹，百军向南人北方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期望在身上。
0: 怎么样，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啊，刚刚听罢的这个故事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哈。不知道大家和教军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哈，那就是这刘备、关羽、张飞可以说从素不相识，到了有这种共同的理想，想要平定乱世，守护百姓。可以说三个人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们感受到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意气相投，在桃园诚心结拜，许下了共生共死的誓言。那这份真挚牢固的兄弟情谊也格外动人。那在往后风雨路途里，他们彼此信任啊，互帮互助 哎，而且呢，在这个齐心协力下哈，奔赴一个相同的目标。这也让我们明白的就是，志同道合方能携手同行，真心相待才能收获珍贵的情谊。哎，做人也要重情义，守诺言，团结一心才能做成大事儿。当然这是后话了，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来听一听《三国演义》的故事啊。下一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张翼德鞭打督邮。这督邮是谁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官员的这个名称，没有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具体介绍到他的这个名字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详细的听一听。
2: 刘备、关羽和张飞率领队伍东征西战，和黄巾军奋力拼杀，立下了一个个战功。官军和各州郡的豪强对黄巾军也是拼命的围剿，黄巾军越来越弱小。公元184年，张角不幸得病死了，张良也在曲阳牺牲了，不久张宝又被叛徒杀害了，黄巾军只剩下了赵弘、韩忠和几万人马跟官军斗争，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黄巾军起义失败之后，朝廷对那些屠杀黄巾军的地主豪强都封了官职。刘备在朝廷里没有什么熟人，只得了个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这样的小官。不过刘备倒没有什么怨言，带着关羽和张飞就去安喜县上任去了。刘备到了安喜县，对老百姓非常体贴，也不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们都十分感激。刘备和关羽、张飞每天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感情更加亲密了。如果是在人多的时候，刘备坐着，关羽和张飞就站在两旁保护。有一天呢，朝廷下来一道诏令，说依靠军功担任地方官的人都要接受朝廷的审查。刘备听了这个消息，心里想，朝廷里没有人为自己说话，这回肯定是要被免职了。这个时候朝廷派了一个督邮到安喜县来视察，刘备赶紧来到城外迎接督邮。他见了督邮以后，毕恭毕敬地给这个督邮行礼，没想到这个督邮非常傲慢，骑在马上只是挥了挥鞭子就算回礼了。关羽和张飞的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怒火。刘备恭恭敬敬地把督邮请进馆驿以后，督邮趾高气扬地往椅子上一坐，却让刘备站在台阶下边。过了好半天，督邮才慢条斯理地说，刘县尉，你是什么出身呐？刘备连忙弓着身子回答，我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的后代，自从在涿郡起兵围剿黄巾军以来，打了大小30多次战斗，立下了一些功劳，所以才得了这安喜县尉的官职。谁知道朱由听了俩眼一瞪，大喊一声，胡说，你竟敢冒充皇亲虚报战功。告诉你，眼下朝廷传下旨意，正要剔除你们这些滥竽充数的官吏，退下，快快给我退下。刘备哪惹得起督邮啊，只好连连说是是。回到县衙，刘备把刚才的事儿告诉了县吏。县吏叹了一口气，哎，这家伙如此威风，就是让我们送他钱财罢了。我看你还是给他送一些礼物和钱财吧。 刘备一听感到非常为难。
4: 哎呀，我来的时间不长，又不搜刮百姓，哪有钱财去贿赂他呀？
2: 第二天，杜邮一看刘备没给他送来钱财礼物，就把县吏叫来，硬说刘备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命令县吏好好的揭发。县吏心想，刘县尉来到安喜县，哪里有一点欺压百姓的事情啊？我怎么能睁着俩眼说瞎话呢？就干脆的说，
4: 刘县尉自上任以来，没有贪赃枉法，也没有坑害百姓。
2: 杜邮一听啊，气得火冒三丈，立刻叫人把县吏捆了起来。
4: 刘备听说了这件事情，连忙赶到馆驿，几次求见杜邮，要自愿免去县尉的官职。
2: 可把门的差役说什么也不让刘备进去。
4: 刘备只好回到县衙，长吁短叹，没了办法。
2: 这个时候，张飞本来看见那个都邮就特别的愤怒，就自己在家里边喝闷酒，喝着喝着就骑着马到街上闲逛。当他走到馆驿门前，看见十来个老人为了刘备的事在那儿又哭又喊。张飞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气得他瞪着双眼，咬牙切齿，腾的一下跳下马背，大步流星闯进馆驿。那把门的人哪敢阻挡啊？
3: 张飞进去一看，那个都邮正坐在大厅上，把县吏绑倒在地，刚要让差役们动手拷打。张飞大喊一声：“害民贼，你认得我吗？”
2: 都邮吃了一惊，张了张嘴，还没说出话来，已经被张飞一把揪住了头发，疼得他嗷嗷直叫。
4: 张飞揪着都邮的头发，连拉带扯的出了馆驿，来到县衙门。县衙门的前面啊，有一个拴马桩。张飞把都邮往拴马桩上一捆，顺手折下几根柳树枝，朝着都邮的两条腿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狠命的抽打起来。都邮哪儿受过这样的毒打呀，疼得他哎呦妈呀哎呦妈呀的叫个不停。
2: 这个时候刘备正在县衙里生闷气，忽然听见门外的喧闹声，问手下人出了什么事儿。手下人说张将军把一个人捆在门前，正在痛打。
4: 刘备一听，连忙走了出来，一看那被打的人正是都邮，不由得大吃一惊，赶紧上前阻拦。张飞却瞪着两只眼睛，怒气冲天地说：“这种害民贼，不打死他留着干什么？”说着又狠狠地抽打了都邮两下。
2: 都邮一看刘备来了，连忙扯着嗓门喊：“玄德公，快快救我，快快救我！”
4: 刘备说了声：“三弟，还不住手？”张飞这才气哼哼的把柳树枝扔到了地上。
2: 这个时候关羽也走了过来，愤愤不平地说：“
4: 大哥立下那么多战功，却只得了个县尉这样小的官，现在还要受都邮的侮辱，哼，这官不如不做，我们趁早杀了都邮，弃官回乡，另图大计。”
2: 刘备想了想，转身走进县衙，拿出官印，啪的一下挂在都邮的脖子上。
4: 哼，像你这样的贪赃害民的狗官，按理应该杀掉，不过我们今天暂且饶了你的狗命，我把官印已经交给了你，从此不再当官了。
2: 说完他和关羽、张飞三个人跳上马背就走了。
4: 都邮回到定州，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太守。
2: 定州太守立刻发下公文，派人到处捉拿刘备。刘备他们兄弟三个人这个时候到了代州，投奔了刘辉。刘辉看到刘备也是汉室宗亲，就收留了他们。
4: 过了些日子，渔阳一带有一小股黄巾军又起来闹事，刘辉
2: 就把刘备推荐给了幽州牧刘虞。刘备带领关羽和张飞消灭了这股黄巾军，刘虞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朝廷，这样朝廷就免去了鞭打朱由的罪过，又任命他代理平原县的县令。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佳晶。在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板块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我们的经典小说《三国演义》。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就是张翼德鞭打督邮，不知道大家听罢过后有什么感受哈？那又重温这样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哈，佳晶，听的啊，真是心里面又激动哈、啊，又痒痒痒痒的，就是赶紧还想再往后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总结总结这个张翼德鞭打督邮的故事。那相信大家一样也会有很多感触，是不是、啊？可以说刘备为官清廉啊，一心为百姓做事，但是呢，他却遇到了蛮横贪婪的督邮。那这样的一个督邮，他不仅不体恤好人，还索要钱财，故意陷害，实在是太可恶了哈。那张飞张翼德性格刚烈正直，我们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张翼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他看到自己的兄长受了委屈，百姓被欺压，他立刻挺身而出，狠狠的哈教训了这个坏官。那张飞的勇敢和正义可以说让我们特别佩服，是不是？这故事告诉我们小朋友们什么道理呢？哎，就是要像刘备一样，哎，做人要像刘玄德一样哈，要清正廉洁，待人宽厚，也要学习张飞嫉恶如仇，坚守正义，面对坏人坏事不低头不害怕。同时呢，我们也要懂得的就是要为身边的人着想，是不是？不管是做官，哎，还是做自己，对不对？嗯，面对这样贪财作恶的人，他终究会被世人所唾弃。好了，那么在《三国演义》当中又一个主角又要出现了啊，那他是谁呢？就是曹孟德，曹操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曹孟德献刀刺董卓的故事吧。

自从黄巾军失败以后，各州郡的刺史、太守各自霸占着一块地盘，还拥有各自的军队，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朝廷内部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十常侍狼狈为奸，继续掌握着朝廷大权，什么事儿都瞒着汉灵帝。汉灵帝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还稀里糊涂的把揭发十常侍的人关进了监狱。公元189年的春天，汉灵帝得了一场大病，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何进叫到皇宫交代后事。汉灵帝的皇后何氏，也就是何进的妹妹，生了一个儿子叫刘辩。汉灵帝身边还有一个王美人，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刘协。何进为了让汉灵帝宠爱自己的妹妹，就用毒酒把王美人害死了。刘协呢，就由他的奶奶董太后抚养。这个刘协呀，从小就又聪明又可爱，很受汉灵帝的喜爱。虽然说刘辩是长子，在封建社会里选择皇位继承人的规矩一般都是立长子，可汉灵帝很喜欢刘协，这样就对刘辩是一种威胁。所以汉灵帝死了以后，到底立谁做新皇帝，这个斗争啊就更加激烈了。宦官张让他们想让刘协当新皇帝，准备先杀了何进，然后册封刘协。没想到这个计划被何进知道了，就趁着汉灵帝刚刚咽气儿，和曹操、袁绍等人抢先让刘辩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汉少帝。接着大臣们一个劲儿的劝说何进杀死十常侍这伙宦官，可是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就没有了办法。袁绍呢，就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调动地方军阀进入京城洛阳，就说是他们要消灭宦官。到了那个时候，何太后不得不同意，这样何进就假借汉少帝的名义下令调军。这天呢，西凉刺史董卓得到何进的密诏，心里非常高兴。这个董卓呀，原来只是凉州的一个土豪，他身材胖大，武艺高强。后来董卓当上了凉州刺史，他心地狠毒，早就想夺取朝廷大权，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真的来了，他立刻带领军马开往洛阳。这个时候洛阳城里已经大乱，十常侍先杀了何进，袁绍又杀了十常侍，所以董卓到了洛阳，借着这个机会就掌握了朝廷大权。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废除了汉少帝刘辩，由刘协当了皇帝，这就是汉献帝。董卓自从掌握了朝廷大权，就派人杀死了何太后、汉少帝和汉少帝的皇后，他自己当了相国，相国就是丞相。董卓凶狠残暴，还纵容手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正直的大臣对他恨之入骨，老百姓对他怒气冲天。袁绍

0: 只是想和大家说说话，但又怕董卓起疑心，招来灾祸，才说是我的生日把大家请来。现在董卓胡作非为，汉朝的江山难保啊！大家听啊，也都跟着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有个人一边大笑一边拍着巴掌，哈哈哈哈哈！ 你们从夜晚哭到天亮，再从天亮哭到夜晚，难道就能把董卓哭死吗？王允一看，原来是骁骑校尉曹操。曹操，字孟德，小名叫阿满，是沛国谯郡人。王允看了看曹操，就责怪他。 我们为了朝廷的事情发愁的直哭，你为什么反倒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我不笑别的，笑的是诸位没有一点主意杀死董卓。我虽然无能，却愿砍掉董卓的脑袋以谢天下。王允一听，连忙站起来问：“那孟德有什么办法呀？”
1: 诸位发现没有，我最近低声下气的巴结董卓，就是想找机会杀了他。现在董卓很信任我，经常能接近他，所以也有了杀他的机会。听说司徒有一把七宝刀，我愿意借他到相府去杀了董卓。王允一听啊，非常高兴。 立刻就把宝刀交给了曹操，曹操拿了刀就走了。第二天，曹操带着那把宝刀来到相府，问清董卓正在小楼阁里边休息，就一直走了进去。这时候，董卓正坐在床上，旁边站着一员大将，这就是吕布。吕布，字奉先。
0: 原来是荆州刺史丁原的干儿子，长得十分英俊。他手使一把方天画戟，武艺特别高强。不过吕布啊，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人。董卓送给他一匹赤兔马，他就杀了丁原，投靠了董卓。董卓一看曹操来了，就问：“孟德，你今天来的怎么这样晚呢？”
1: 曹操弓着身子说：“相国，我的马又瘦又弱，走得太慢了。”董卓立刻对吕布说：“前几天西凉给我送来几匹好马，你去给孟德挑上一匹。”吕布答应一声走了。曹操看看吕布走远了，就想拔出宝刀，可他又担心董卓的力气大，没敢动手。 董卓的身体啊，特别肥胖，坐着时间长了就疲乏，他就侧着身子躺在床上，把脸转了过去。曹操一看呐，机会难得，立刻拔出宝刀就想刺杀董卓，没想到董卓的脸正好对着穿衣镜，看见曹操拔出了刀，连忙扭过身来问：“
0: 孟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这个时候，吕布已经把马牵来了。曹操如果再动手，已经晚了。赶紧灵机一动，往地上一跪，双手举着宝刀：“相国，我有一把宝刀想献给您。”董卓接过宝刀一看，它有一尺来长，上面镶嵌着各种宝石，刀刃特别锋利，果然是一把宝刀。于是他就让吕布收了起来。
0: 曹操赶紧把刀鞘解下来，也交给了吕布。董卓对曹操说：“孟德，去看看奉先给你挑选的马吧。”
1: 曹操跟着董卓走出小楼阁，看了看那匹马，
0: 相国，让我骑骑试试好吗？好，那你就试试吧。曹操。
1: 牵着马走出相府，翻身跳上马背，连抽了几鞭，就直奔东南方向跑去了。吕布望。

0: 望着曹操远去的背影对董卓说，刚才我看曹操是想刺杀您呢、啊、等到被发现了他才说是给您来献宝刀的吧。董卓想了想，
1: 我也有些怀疑。
0: 这个时候李儒来面见董卓，董卓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李儒说，相国，曹操的家属都不在京城，现在您赶紧派人去叫他，说有事儿商量，如果他毫不犹豫的来了，那就证明他真的是来给您献宝刀，如果他借故不来，那就证明他的确是来行刺的，您就立刻下令把他抓起来。董卓听了点了点头，立刻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操。过了一会儿呢，四个狱卒回来报告，相国，那曹操根本就没有回住处，骑着马已经跑出东门了。董卓一听啊，气得大怒，立刻下令向各地发布公文告示，画出曹操的图像，捉拿曹操。再说曹操逃出京城洛阳，一直朝乔郡老家跑去。当曹操路过中牟县的时候，把守关口的士兵看着他跟图像上画的比较相似，就把他押送到县令的跟前。县令问他，你姓什么，是干什么的呀？曹操非常震惊，
1: 大人，我姓黄埔，是个做买卖的商人。
0: 县令围着曹操左看右看，上下打量，低着脑袋想了半天，
1: 我以前在洛阳求官的时候曾经认得你是曹操，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是曹操呢？
0: 曹操还想说什么，县令大喊一声，来人呐，把他押进大狱。曹操蹲在监狱里心想，这回我可是甭想活命了，这该怎么办呢？谁知道啊，到了半夜的时候，县令派了一个亲信把曹操带到后院。他又看了看曹操，我听说董丞相待你很好，你为什么要自找灾祸呢？
1: 曹操昂着头挺着胸，一字一句地说，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之志，你现在捉住了我，送到京城去领赏好了，何必多问。
0: 县令一摆手，叫手下的人退下，然后说，
1: 你不要小瞧了我，我也不是平庸之辈，只是没能遇到值得辅佐的英雄罢了，不知孟德想到什么地方去呀？
0: 曹操还是毫不畏惧地说，
1: 我打算回乔郡老家，借天子名义号召天下诸侯一块儿讨伐董卓。
0: 县令听到这儿，急忙给曹操解开了绳子，扶他坐在椅子上，然后拜了两拜。
1: 哎呀，您真是天下少有的忠义之士啊！我叫陈宫，母亲和妻子都住在东郡，我对您的忠义非常佩服，愿意丢掉官职和您一块儿逃走。
0: 曹操一听啊，高兴极了。于是当天夜里，陈宫和曹操骑着马离开中牟县，朝着乔郡方向奔去了。曹操和陈宫走了三天，来到城高地界。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曹操找到一个叫吕伯奢的老人，他和曹操的父亲是结义的兄弟。吕伯奢把曹操和陈宫请进屋里，对曹操说，
2: 贤侄啊，朝廷发下文书，到处在捉拿你，你父亲已经跑到陈留去了。好了，你们今天就先住在我家吧，啊，你们先坐着，我家里啊没有什么好酒，我去旁边的村子里买两瓶来。
0: 说着他骑着一头小毛驴走了。 曹操和陈宫坐着坐着，忽然听见院子后边传来一阵刺啦刺啦磨刀声。曹操顿时紧张起来，他对陈宫说：“
2: 这个吕伯奢，这是我父亲的结义兄弟，他这一出去买酒就有些可疑。来，我们听听后面在干什么。”
0: 两个人轻轻的走到院子后边，只听见有人说：“哎，我们把他捆起来再杀，怎么样？”曹操听了不由得一愣，悄悄的对陈宫说：“我猜的不错吧？他们果然要对我们下手了。哼，我们还是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吧。”于是曹操和陈宫抽出佩剑闯了过去，见人就杀，一连杀了八个人。等到他们搜查到厨房一看，才发现地上捆着一口肥猪，正准备屠宰呢。陈宫说：“哎呀，孟德呀，咱们误杀好人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只好急忙跳上马背就走了。走着走着呀，曹操和陈宫迎面遇到了吕伯奢，只见他骑着小毛驴，鞍子上挂着两瓶酒，手里边提着一些食物。吕伯奢对曹操说：“贤侄啊，我已经让家人宰猪了，你还是吃了饭在我这里住上一宿再走吧。”曹操却像没看见他似的继续往前走。吕伯奢感到十分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曹操走出几步又调转马头回来，冲着吕伯奢喊了一声：“哎，你后边是什么人？”吕伯奢刚一回头张望，曹操一剑就把他砍死在驴下。陈宫大吃一惊：“哎呀，孟德，刚才我们已经误杀他的家人，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杀死呢？”曹操恶狠狠地说：“不杀他，哼，等他回到家一看死了那么多人，他能罢休吗？他要是带着人前来追赶，我们不就遭殃了吗？”陈宫说：“哎呀，明明知道错了还要乱杀人，这太不仁义了。”曹操却满不在乎：“哼，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曹操听了他这一番话，一句话也不说了。两个人又往前走了几里，前边出现了一家小客店，就住了进去。曹操累得倒头就睡着了，可陈宫却怎么也合不上眼，心想：“哎，我原来以为曹操是个好人，这才丢掉官职跟了他，没想到他却是这么一个人。哎，我不如把他杀了，省得将来留下后患。”想到这儿，他轻轻的抽出了宝剑。可他又一想：“嗨，我是为了报效国家才跟随了他，杀了他也是不义呀。哎，让他以后自己去找出路吧。”就这样，陈宫悄悄地走出客店，一个人骑着马回东郡去了。

好的，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啊，我们刚刚在曹孟德献刀刺董卓的故事当中啊，哎，深刻的可以说是体会到了曹操沉着机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哈，尤其是面对危险他临危不乱，同时呢也能够看出董卓作恶多端，引得众人不满，那遇事我们一定不能莽撞行事，要学会灵活应变才能化解危机。可以说曹操是三国时期极具争议又本领出众的人物啊，他的这个优缺点都特别的鲜明啊。也通过刚刚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能略见一二，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焦静就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曹孟德的这个性格特征哈。其实呢，说到《三国演义》里面，焦静最喜欢的人物就是曹孟德。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们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这个主角啊？焦静觉得曹孟德他是一个拥有着过人的才干和气魄的人啊，他胸怀远大志向，同时呢，他又善于领兵作战，谋划大局，凭借能力可以说是平定了多方的战乱。与此同时呢，曹操的这个气魄和才干还体现在了他的用人方面啊，在用人方面可以说是不拘一格，广纳贤才。那他还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众多能人将士，也逐步的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是一位胆识过人、智谋超群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除此之外，曹孟德呢，他还拥有着出众的文学才华哈。他的诗作气势豪迈，文笔慷慨大气，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名篇，在文学史上也有着不小的成就。比如我们脍炙人口的《短歌行》《观沧海》《鬼随兽》，是不是？那同时呢，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不是？他的这个性格缺陷和行事风格呢，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哈。焦静这方面不可否认啊。我们可能会很多小朋友们会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看到一些有关三国这样的一些素材的电视剧、电影，是不是？在当中，我们也可以对他，生性多疑，处事狠戾决绝。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如果不看我们的这个《三国演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曹孟德也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势，也做到了不择手段。那他为人可以说野心勃勃，做事杀伐果断，那不少行为也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所以呢，也落下了这个奸诈多疑的一个评价啊。好，我们今天呢，有关《三国演义》的部分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在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国的经典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些许故事。那让我们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魏蜀吴三国鼎立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啊，去感受人情道义，还有智慧。和这些英雄的智慧，还有他们的家国情怀。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
7: 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进一步的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也充分的去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市文明办呢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呢，陆续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的谈创建的一个展播活动。
0: 其中呢，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则立足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创建单位，一起感受文明力量，汲取创建经验，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精神文明创建呀，其实呢不只是机关和社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企业呀也把文明建设融入到了发展的血脉当中，以文明赋能生产，以责任回馈社会。
0: 没错，那么在咱们呼伦贝尔呢，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就是这样一家把文明刻进企业发展骨子里的本土企业。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走进啊这样的一个公司，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精神文明创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呢？
2: 东北富丰公司始终以文明助环、赋能发展为核心，将精神文明创建与企业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深度融合，让文明之花在企业扎根绽放，让创建成果惠及全体职工，回馈地方发展。
1: 文明呢是底色，发展呢是主线。那东北富丰呢是从一开始啊就把精神文明创建放在了企业发展的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呢不只是做表面功夫，而是真正的和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融合在了一起，既惠及了职工，又回馈了地方。
0: 没错，而且呢企业啊扎根扎兰屯多年，始终呢坚持党建引领文明创建，有着一套成熟完善的创建机制和自己的宣传方式。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听哈，他们是如何高位统筹夯实文明根基的呢？
2: 自2010年扎根扎兰屯以来，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文明创建，持续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一把手牵头抓总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构建党委统筹、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工作格局，深化融合创建，将文明建设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依托公众号、视频号、内部期刊等平台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落在平常，突出思想助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培育绿色发展、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企业精神，打造清廉企业建设标杆，以思想为例筑牢文明根基，推动文明理念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切实形成围绕发展抓文明、抓好文明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1: 东北富丰的文明创建呢，并不是一阵风，而是有组织、有机制、有阵地、有氛围，从上到下全员共同参与，把文明理念呢内化成为了企业精神，也形成了以文明促发展、以发展带文明的良性循环，也是特别值得点赞的。
0: 没错，作为生物科技企业呢，绿色发展就是最大的文明底色。企业呢坚守环保生命线，持续呢投入环保建设，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也收获了多项国家级的绿色荣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始终坚守环保生命线，累计投入环保资金超17亿元，占总投资的13%，构建闭环式循环经济产业链，先后获评 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工业绿色产品设计示范企业、自治区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等称号，以实际行动助力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17亿多元的环保投入也足以看出企业的格局和担当，坚持绿色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也拿下了多项国家级的绿色荣誉。这样的话，既守住了生态底线，也为咱们呼伦贝尔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企业的力量。
0: 是的，除了绿色发展，东北复丰在移风移俗、倡导文明新风方面呢，也打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品牌，已经连续10年举办了集体婚礼，倡导呢婚事新办简办，特别有意义。
2: 我们以移风易俗为重要抓手，大力弘扬文明节俭、向上向善的婚嫁新风，持续破除陈规陋习，抵制千家彩礼，用文明宽俗减量职工幸福生活。公司连续10年精心举办10届职工集体婚礼，以简约且温馨的形式为300余对职工新人啊送上祝福，让集体婚礼成为东北复丰公司移风易俗的标志性品牌、精神文明的特色饼片。通过10年持之以恒的打造，既减轻了职工婚嫁负担，又倡导了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理念，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 连续10年世界集体婚礼，见证了300多对新人的幸福起航。
0: 嗯，
1: 那既抵制了天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的陋习，又给年轻人营造出了简约温馨的婚嫁氛围，把移风易俗啊做成了有温度有情怀的企业文化名片。
0: 是的，那么文明创建呢，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丰富的企业文化生活，暖心的职工关爱，能让文明啊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心里，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我们构建特色企业文化体系，打造职工书屋、文化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技能比拼、文艺展演、书法摄影等主体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展现复丰人昂扬放进的精神风貌，同时健全职工关爱体系，强化福利保障，暖心帮扶困难职工，营造人人讲文明、事事守规范、处处有温度的和谐氛围。
1: 完善的文化阵地和丰富的文体活动，以及暖心的职工帮扶，让企业呀不只是工作的地方，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一个大家庭了，也是让文明素养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每一位职工的日常言行当中。
0: 嗯，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呢，不忘反哺地方，担当社会责任，这也是新时代文明企业最动人的地方了。无论是带动产业发展、拓宽就业岗位，还是公益帮扶、安置残疾人就业，东北复丰都用实际行动来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2: 我们积极发挥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促进本地玉米种植面积从60万亩拓展至270万亩，连接农户7万户，推动扎兰屯及周边近800万亩玉米就地转化种植，玉米深加工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企业在壮大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提供直接就业岗位7200个，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耕公益事业与志愿服务。2025年专项安置36名残疾人稳定就业，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担当。
1: 只 有数据才能够体会出分量。带动出农业产业发展，辐射了数万农户，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还专项安置残疾人就业，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地方经济，惠及了百姓生活，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扛在了肩上，也落到了实处。
0: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发展之路永不停步。那么对于未来呢，东北复丰啊也有着清晰的规划，立志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2: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我们啊将坚守初心，持续发力，不断健全创建机制，丰富文明内涵，提升创建质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全力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1: 文明是勋章，担当是底色。从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到移风易俗、文化浸润，再到公益担当、造福地方，东北复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企业文明创建之路。
0: 以文明铸魂，以实干赋能，以责任立身，也期待未来呢有更多像这个东北复丰企业一样，把文明创建融入到发展，融入民生，与呼伦贝尔呢携手同行，共同奔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明天。

0: 是烙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文明创建铸简魂，公正履职守初心。在扎拉诺尔区呢，有这样一支检查队伍，他们呢将文明基因呢融入到了司法办案的全过程当中，让每一起案件呢都彰显公正力度与司法温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走进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来听听党组书记、检察长冯秀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如何聊自己在这个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上，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是怎么做的。
0: 近年来呢，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精神文明建设深深融入到检察履职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让业务工作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协同共进，走出了一条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
1: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检察的履职的全过程，追求业务与文明同频共振，这样的一条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特别的贴合检察工作的为民初心。
0: 方向明确，根基要牢。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呢，政治建设永远是第一位的，更是文明创建的根本保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哈，他们如何以党建为引领，那么筑牢检察履职的红色根基。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一一体制度，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位一课等学习载体，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引导全体检察人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倾力打造先锋铸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推动机关党建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获评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之父称号，让党建红成为检察履职最鲜明的底色，实现党建与业务双促进、双提升。
1: 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打造先锋铸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获评市一级的坚强堡垒，真正的把忠诚融入到血脉，让党建与业务双向赋能，共同提升，根基扎得特别稳。
0: 文明创建的成效呢，最终要体现在高质高效的法律监督上，体现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实际的行动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冯检察长分享哈，他们是如何以法治之力护航发展、温暖民心的呢？
2: 我们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以高质效的法律监督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用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联合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搭建社企执行监督协作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破解执行难题，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平衡守护每一个市场主体，常态化纠治司法偏差，让法律监督更有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 这样的一份履职答卷，满满的都是担当，严惩犯罪，扫黑除恶守平安，联动部门破解执行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每样的一项的工作呢，都是紧扣着发展大局，让法律监督既有力度又有精度，守护着公平正义不缺位。
0: 司法呢，不仅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那么针对特殊群体的救助，群众急难筹判的解决，最能体现文明创建的温度与情怀。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听他们如何用心用情传递司法温暖。
2: 性群体，我们建立案件办理加救助帮扶联动机制，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当事人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用司法温度温暖群众心田，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搭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时段的群众诉求通道，深入开展近万家门访

0: 万家情，解万家难，大调研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疑难愁盼，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成为检察工作的生动实践。
1: 司法救助为因案致困的群众送去了希望。12309平台畅通了民意渠道，近万家门调研直击民生痛点，真正的把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了实处，让司法的温度直抵民心。
2: 队伍强则事业兴，检察队伍的文明素养呢，直接关系司法公正的公信力。扎努尔区呢，检察院也是注重队伍的建设，树立先锋，从严治检，锻造了一支过硬的检察铁军。
0: 的文明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我们积极选树先进典型，七名检察人员入选市级以上人才库，在第二届全市公诉人与律师辩论大赛中斩获优秀团队奖。近三年以来，全院共收获中国优秀政法网站等12项集体荣誉，17名检察人员获评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优秀志愿者等个人荣誉，在院内形成了理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制定6个责任任务清单，精准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学笃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持续细则精神，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主体责任，长效落实防止干预司法3个规定，让检务督察加党纪监督落地见效，更坚持刀刃向内，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1: 队伍建设也是硕果累累，7人入选了市级以上的人才库，12项的集体荣誉，17项的个人荣誉，比学赶超的氛围非常的浓厚。落实司法责任制，从严管党治检，常态化的评查案件，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这样的一支队伍靠谱又过硬。
2: 是的，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更是在于延伸职能，传递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呢，也是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让检察文明融入城市发展，走进群众生活。
0: 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我们主动延伸检察职能，切实扛起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五禁活动，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实现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全覆盖，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法治蓝天，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先队员等走进检察院，实地感受法治文化建设，普及法律知识，打造原创诺小兰宣传品牌，在新媒体平台推出猛犸一家系列播放漫画，其中猛犸一家系列漫画《贪婪的代价》更被自治区产院评为全区典型宣传案例。此外，我们积极投身扎莱诺尔区文明小城创建，参与环境整治、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用检察担当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
1: 延伸职能有温度，法治宣传五禁，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守护未成年人成长，打造诺小兰品牌，推出普法漫画，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检查担当是无处不在的。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征程上扎拉诺尔检察人呢，将继续以忠诚铸检魂，以文明促公正，让检察文明之光呢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在扎莱诺尔这片热土之上啊，扎莱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以忠诚铸检魂，以文明促公正，用法治守护着民生福祉，用温情也传递出了司法的温度，也是用担当诠释出了检察使命。
2: 没错，那他们呢同时也是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业绩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呢自己的 的检察力量。
1: 从党建引领公正履职，到司法为民队伍建设，再到普法宣传共建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走出了一条兼具公正力度与民生温度的文明创建之路。
2: 与争忠诚护公正，以温情暖民心，那也期待扎莱诺尔检察人呢继续砥砺奋进，让检察文明之花呢常开常盛，为法治呼伦贝尔建设贡献更多的检察力量。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怡宁。
1: 嗯，我是雨涵。
0: 在呼伦贝尔千里铁道线上有这样的一支藏蓝铁军，他们以文明为引领，以忠诚为使命，日夜守护着铁路安全与旅客的安全。他们就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的铁警们。
1: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来听听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政委王嘉林，来听听哈他是如何以文明创建赋能公安工作，守护铁路平安。
0: 近年来呢，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要指示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扎实地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1: 嗯，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海拉尔公安处呢，是把文明创建摆在重要位置，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使命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创建工作，为新时代铁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文明创建啊，我们都知道，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关键是在于统筹，核心则是在融合。公安处呢，将文明建设与公安的主业和队伍的建设深度绑定，构建起了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创建格局。我们来听一下王政委的介绍吧。
2: 公安处党委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与公安主业、队伍建设深度融合，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年度工作规划，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广泛开展思想教育，积极培育干部民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抓好忠诚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刑事政策教育、规范执法教育，在全处营造人人争先、个个创优的良好精神风貌。
0: 机制健全，责任明晰，思想引领更是要到位，把文明创建要融入到日常，抓在经常，通过全方位的思想教育培育全警核心价值观，营造出比学赶超和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根基一定要打得特别牢。
1: 是，思想呢是行动的先导，忠诚是警魂的底色。海拉尔公安处呢，也是通过沉浸式的教育闭环、多元文化活动，不断筑牢全警理想信念，激发队伍内生动力。
2: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专题辅导、红色教育、案例观摩、宣讲互动、交流学习等形式，形成了沉浸式思想教育闭环，引导全警拧紧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围绕党风、警风、处风、家风建设具体要求，组织多元文化活动，出台警营文化建设指导意见，全面提升警营文化软实力，扩充警史馆功能，深化海铁公安口述史工程建设，发挥自证育人的实效作用，加大青年民警培养，启动青苗工程计划，推广师徒结对经验，举办丰富多彩文体活动，激发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0: 沉浸式的教育主忠诚，文化育警聚警心，从红色教育和主题实践，再到警营的文化建设和青年民警的培养，一系列的举措呢，既筑牢了忠诚警魂，又丰富了精神生活，更是激发了全警履职担当的干劲儿，特别有力量。
1: 嗯，不仅如此呢，他们的宣传工作和心理健康服务也是亮点满满的，签约了创作团队，打造中医心灵品牌，把暖警惠警工作做到了心坎上。
2: 新媒体工作室成功签约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首批签约创作团队，标志着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台阶。 持续做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创新推行中医心理品牌，并将服务延伸至铁路各站段、地方单位、中小学、社会福利院等，打造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新样本，坚持送奖到岗及表彰常态化。2025年度，一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5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75名民警荣立个人嘉奖，队伍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
0: 宣传出彩，暖心惠景，表彰激励，这样样啊都非常的给力，并且呢他们还签约了国家

0: 五大阵地，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深耕法治公安建设，纵深推进平安铁路2025专项行动，不断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创港建区、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为抓手，组织志愿服务活动53场次，服务旅客群众6万余人，打造联防共建加志愿服务，组建马拉县联防马队、驯鹿服务队、跑脚帽服务队，推出爱因卓拉乘警品牌，搭建文艺加服务列车流通平台，诸多亮点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学习强国等平台广泛传播，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1: 平安守护有力度，为民服务有温度。纵深推进平安铁路建设，创新联防共建加上志愿服务这种模式，组建出了特色服务队，打造警务品牌，用心用情去服务数万旅客。而且事迹呢，也获得了主流媒体的点赞，这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奖章了。作为祖国的铁路卫士，韩乐公安处呢还肩负着守护边境口岸安全、保障中欧铁班列畅通的一个重要使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0: 同时，置身于祖国边疆安全稳定屏障和桥头堡建设，大力深化独具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铁路护路联防陆地协作机制建设，担起守护满洲里全国最大边境陆路口岸的职责使命，为3457列中欧班列、361842箱货物运输通关创造了安全的铁路治安环境。
1: 筑牢边疆安全屏障，护航中欧班列畅通，深化特色的护路联防机制，坚守满洲里口岸，为数千列的中欧班列保驾护航，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着祖国的铁路大动脉，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面向未来呢，韩乐关处啊将继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护航平安，服务民生，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贡献呢铁警力量。
1: 他们将始终锚定精神文明创建的目标，夯实创建的根基，擦亮文明底色，在锤炼忠诚警魂和提升队伍素养以及厚植为民的情怀当中，去迭代文明建设的成效。
2: 未来呢，海铁公安将继续主动融入呼伦贝尔文明创建的工作当中，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增砖加瓦。
1: 文明铸魂，实干护航，从思想引领、文化预警到平安守护、为民服务，再到边疆值守护航发展，海伦铁路公安处走出了一条文明创建与公安工作深度融合的特色之路。
2: 也期待海伦铁警们呢继续砥砺前行，让文明之光照亮千里铁道线，以更优业绩呢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1: 继续关注身边的故事。在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上，有这样的一支队伍，他们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用忠诚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用文明服务着草原上的各族群众。
2: 没错，他们就是新巴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听听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金刚来聊一聊他们如何让文明文明之花在这个地方呢绽放光彩。
1: 这样的一支队伍呢，他们一直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也守护着215.06公里的边境线和1.5万公里 平方公里的边境辖区的安宁。
2: 嗯，近年来呢，大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边境管控的重要论述，将文明单位创建与边境管理主责主业深度融合，以党建筑魂，以服务凝心，以实干立身。

0: 让文明之花呢在这个线上呢绽放光彩，用藏蓝坚守诠释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1: 辛巴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把文明创建和守边固防是紧密结合，以党建服务实干为抓手，在边境一线书写着文明与忠诚的答卷，非常让人敬佩。
0: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那么党建呢是引领的核心，文明创建思想必须先行，边境稳固党建呢必须领航。那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他们如何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来筑牢忠诚情。
2: 大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全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红工程，创新构建援助导学、集中研学、专家辅学、实地建学、文化润学的五学模式，让全警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凝聚力量。在党建引领上，我们大力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行动，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打造红色根脉强边固防群众工作教育基地，建成两个民族团结长廊，一个强边固防广场，与地方党组织结成七个警力，创建联建对子，形成基层支部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群众工作一起做的良好格局。我们推行党委一线工作法，党委书记挂职新左旗组织部副部长，让党委委员下沉一线解难题，更有新一名派出所所长挂职地方副司牧达，推动警地融合、守望相助的理念深入人心，以过硬党建引领、文明创建走深走实。
1: 创新武学模式，强化理论武装，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长廊，深化警地联建，干部双向挂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了守边固防、文明创建的强大合力，根基筑的是非常的牢固。
0: 守边有责，守边负责，守边尽责。文明创建呢不是空话，最终呢要靠实干说话，要体现在守护边境安全、服务牧区群众的实际行动当中。
2: 作为边境管理一线单位，我们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把文明建设的成效体现在守边固防、服务群众的每一件实事中。我们立足边境牧区实际，创新打造人防、物防、技防、犬防、无人机防五位一体防控体系，成立由民警、部门员、解放军战士组成的颗粒性巡防队，这支草原上的巡防队伍顶风雪、踏泥泞，三年来为牧民找回走失牛羊1000余头只，走访牧户80余户，解决实际困难32件，成为牧民心中最可靠的守护神。
1: 赋能守边关巡防的队伍护草原，五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织密了边境安全网。克里沁巡防队是顶风冒雪守护着牧民的财产安全，用实干筑牢边境安全防线，成为了草原上最可靠的守护神。
0: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在广袤的边境牧区呢，化解矛盾纠纷，守护牧区和谐稳定，是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
2: 我们深耕新时代供销经验草原实践，打造四个边境派出所矛盾纠纷调处分中心，推广三所联调机制，累计化解草场纠纷、牧民信贷、旅游纠纷等各类矛盾120余起，做到小矛盾不出嘎查，大矛盾不出辖区。面对暴风雪、风吹雪等极端天气，我们的民辅警始终冲在一线，仅2025年实施救援救助任务33次，救助被困车辆110余辆，人员190余人，为牧民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筑牢边境安全防线，让文明创建与边境治理同频共振。
1: 枫桥经验草原化，矛盾化解在基层，打造矛盾调处分中心，推广联调机制，把矛盾化解在牧区。极端天气还冲锋在前，救援救助暖民心，用行动也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边境牧区呢，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文明创建，民心为本，群众服务贵在贴心。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2: 边境牧区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我们始终把群众的疑难愁盼作为文明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推行党务引领警务村务一体发展的三务融合基层治理模式，让警务服务延伸到边境最后一公里，最远一户人。我们打造是一个社会救助支援服务站，建成边境管理服务长廊，推出边民证、网上换补发、户籍变更一条龙、学生办证绿色通道等系列便民举措，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儿。我们的流动警务室化身流动代办点，深入牧区开展送政策、送法律、送服务活动，累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74件，建立弱势群体帮扶对子22个，帮助6名待业人员实现就业。
1: 服务送到了家门口，温情暖到了心坎上。创新警民融合治理模式，建志愿服务站和服务长廊，推网上办事绿色通道，流动的警务室上门去服务，把便利和温暖送到了边境的最远一户人，真的是太暖心了。
0: 当然呢，从日常服务到社会保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大达慕盛会上呢，他们既是平安守护者，也是群众的贴心人。
2: 大达慕盛会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安保执勤，不仅施救平安防线，更帮群众找回遗失物品、走失儿童，发放安全宣传资料320余份。一支有温度、有素养、有担当的队伍，才能撑起文明创建的脊梁。大队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把严的主基调贯穿队伍建设始终，踏实开展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通过警示教育、专项整治，筑牢全警过硬纪律作风，确保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在纳达慕期间，全员在岗守护平安，服务群众，坚持从严治警，强化纪律作风建设，确保队伍绝对忠诚可靠，为文明创建也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
0: 严管厚爱结合，纪律约束并重，在从严治警的同时呢，他们也注重文化育警，暖警惠警，让警营呢充满温情与活力。
2: 同时，我们坚持以文化人，以情暖警，用心打造警营走廊文化、月落文化，修缮荣誉史和民族团结长廊，让警营处处洋溢文明新风。我们开展沉浸式家访活动，邀请家属走进警营，踏足边关，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凝聚警营家庭共建文明的合力。我们更注重在极难险重任务中选出先进典型，激励全警争当标杆，勇作模范，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扎根边境、无私奉献的先进个人。他们在雪原巡边，在牧区服务，在一线救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文明素养和责任担当，更让向上、向善、忠诚履职的正能量在大队蔚然成风。
1: 站在新的起点，新马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将会继续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把文明创建的成果转化为守边固防、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让文明之光照亮千里边境线。
0: 从党建引领、实干固防到服务为民、队伍建设，新马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呢，让文明之花呀在边境一线是绚丽绽放了，用藏蓝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
1: 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支边境铁军能够继续前行，以更实的举措守护边境的安宁，服务牧区群众，让文明之光永远照亮祖国的千里边境线。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5号，农历4月初9，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1: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0: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6次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惠风合唱，草木萌发。5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等市党政军领导同志，来到鄂温克族自治旗南屯林场巴彦托海管护站东侧沙地，与干部群众共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一到植树点，吉永前等就同干部群众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定植、踏土夯苗、围堰浇水，接连种下樟子松、云杉、黄槐等树种，现场一派繁忙。植树间隙，吉永前与大家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树苗品质、生长习性，叮嘱有关方面精心管护，确保新栽树苗茁壮成长。他强调，呼伦贝尔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持续厚植生态家底，夯实发展根基。要科学推进植树造林和荒漠化防治，因地制宜选择林木品种，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注重加强林木后期管护，切实提升林草资源质量，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当前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关键期，必须坚持植树增绿与护林防火两手抓，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压实责任严控火源，守护好生态成果。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各界通过造林绿化、抚育管护、志愿服务、自然保护、任种任养等形式完成义务植树140多万株，参与人数达34.6万人次。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金辉、呼尔察、柳畅、李小恒报道。
1: 5月22号，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

0: 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正视存在问题，坚定发展信心，全力以赴扩投资、稳预期、促增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全市1至4月份招商引资情况，听取各招商引资专项组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明确下一阶段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切实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要全面梳理优化在库招商项目，锚定要素支撑投资强度、产业契合度、发展潜力及落地可行性，健全项目动态管理、滚动接续机制。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研究用足用好政策资源，紧盯招商重点方向，持续强化以商招商、一把手招商，以精准招商带动产业升级，以重点突破牵引全局发展。要加强招商与项目建设的转段衔接，坐实全链条全要素支撑保障，深化落实联审联批机制，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达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招商工作合力，强化以实际论英雄、以落地看成效的导向，形成全市上下大抓招商、全员招商、全力攻坚的招商工作格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市区设分会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1: 5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立足我市资源禀赋，打好特色牌，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国际物流和落地加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会议传达了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的反面典型案例，强调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落实三个对照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树牢过紧日子是责任、为民造福是政绩理念，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事实事。会议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强调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校园餐、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整治措施，堵塞监管漏洞，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通报分管领域重要问题工作办法，强调各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强化信息共享、构建分工负责、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进入2026年，呼伦贝尔市迎来20年有效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到期换领高峰，大批群众需办理证件换领业务。为最大限度保障市民正常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主动作为，全面梳理身份证办理新规，优化办事流程，推出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引导市民错峰有序办理换证业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崔妮娜、柴宁宁的报道。
2: 我国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根据申领人年龄划分为五年、十年、二十年及长期四种类型。2025年至2028年为全市20年有效期身份证集中换证期。为方便群众高效办证，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全面推行居民身份证业务全国通办。市民可在身份证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就近选择办理点申请换领，期满换领证件工本费仅需20元。同时开通线上网办通道，设立考生绿色通道，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上门办证服务。对于急需用证的群众，可当场申领临时身份证，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为方便百姓快速掌握办证要点，少走弯路，针对此次集中换证，公安民警特意梳理了详细的办理步骤，帮助市民高效完成换证。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
3: 本人带原身份证或其他的相关证明身份的材料前往派出所，穿深色有领上衣，不化浓妆，不戴美瞳首饰，常戴眼镜，戴无反光眼镜，就近找窗口，不管户籍在不在附近，就任选一派出所户政窗口或政务大厅公安窗口支持全国通办，选领证方式，自取拿回执或填 EMS 邮寄到家。
2: 此外，民警特别提醒，换领新证后需做好四项关键事宜：旧身份证需交至办理窗口减缴作废，或自行剪毁芯片缴后妥善处理，切勿随意丢弃；及时登录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平台更新证件有效期信息，同步更新社保、医保、手机实名、证券账户等关联身份信息，妥善保管新身份证，不转借他人，不随意网传证件原图，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安全。同时，公安部门提醒市民提高警惕，谨防各类办证诈骗行为，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信息安全。
1: 近日，呼伦贝尔市志愿者刘先生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呼伦贝尔市第50例，内蒙古自治区第254例，全国第2292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5月21号，呼伦贝尔市举行了欢迎仪式，致敬这位圆满完成捐献、用大爱续写生命奇迹的平凡英雄。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刘畅的报道。
4: 5月19号，刘先生成功采集24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陌生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希望，以义无反顾的善意抉择，完成了这场跨越血缘、跨越山海的生命接力。仪式现场，刘先生宣读致患者的暖心寄语，视频回顾、诗朗诵等环节饱含敬意与感动。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为他颁发了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捐髓救人爱心使者水晶杯和荣誉证书，是红十字会及相关单位赠送精心准备的纪念品，以表彰他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慧婷：
5: 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生命之善汇聚人道暖流，生动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感召更多人加入生命接力，让爱心在草原永远传递。
6: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市天气情况。上周岭西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低；岭上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高；岭东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高。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全市晴间多云，岭西偏西风4到5级转偏东风2到3级，岭北和岭东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周二全市晴间多云，岭西偏南风3到4级，西北地区西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7度。 周三岭西南部和岭上部分地区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岭西偏东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三到四级，其余地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二到三级，海勒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四岭西西部晴，其余地区小雨，岭西西部偏西风5到6级，岭西东部和岭北北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勒尔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6度。周五全市晴见多云，岭西西部和岭东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勒尔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六全市多云见晴，岭西西部偏南风2到3级转5到6级，岭西东部偏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其余地区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海勒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3度。周日岭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岭西偏西风5到6级转3到4级，岭东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海勒尔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8度。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8: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7: 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0: 雅克什是超河源镇，特色种养业生机勃勃；
1: 野生棕熊受伤，多方接力紧急救援。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9: 在尼尔基镇博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路：
10: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9: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代替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莫里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11: 我们种的是长粒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9: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

0: 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米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1: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据了解，2026年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完成插秧任务。
2: 牙克石市超河源镇抢抓春耕有利时节，特色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田间地头、养殖林间，处处是忙碌的生产景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3: 走进牙克石市超河源镇特色种植大棚，暖湿的空气扑面而来。今年，镇上首次实现金莲花大规模人工大棚育苗。作为当地重点培育的生态产业，金莲花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了6个人工大棚开展集中育苗。从基质配比、温湿度控制到后期养护，全程采用生态管理模式，有效突破了以往野生采摘规模上不去的瓶颈。在牙克石市超河源镇的生态林下养殖区，成群的特色黑猪在林间撒欢跑，自由觅食。黑猪采用林下散养，吃天然草料、五谷杂粮，喝山泉水，肉质好，市场不愁卖。春季气温回升，黑猪全面进入散养育肥阶段。从大棚到林下，从育苗到放养，抢抓农时不误春。经过不断培育和发展，超河源镇的生态种植产业齐头并进，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成发展优势。牙克石市超河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博。
4: 近年来，超河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抓住春季生产关键时节，大力推进特色种植与生态养殖双产业协同发展。一方面，我们突破技术瓶颈，不断深化科技赋能成果，打造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中草药产业链，深化与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科研合作机制，充分利用乡村振兴项目衔接与科技专利资金。暖起筑起，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居民群众创业、就业、增收。另一方面，依托我镇优质生态林资源，持续做大做强林下黑猪生态散养、绿色有机粮食种植产业，搭载电商加销售模式，不断扩大本土生态养殖品牌影响力。
3: 下一步，超河源镇将聚焦生态产业，不断提升林下产品附加值，通过科技赋能与创意加持，逐步完成从土特产到金名片的蜕变，让超河源特色种养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日前，在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齐立滨林场附近，一只野生棕熊因脚部严重受伤，当地林业工人发现后第一时间开展救援。经过近4个小时的紧急处置，这只受伤棕熊被成功救助，转危为安。请听干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通讯员徐优、张子坤的报道。
7: 为安全开展救援，干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干河森工公司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干河分局迅速响应，组建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紧急救助。奥鲁古雅恩恩克民族乡资深兽医古葛军也应邀驰援，共同参与救助工作。为保障救援人员与棕熊的双重安全，救援人员调来小型铲车，同时为防止棕熊受惊伤人，对棕熊实施安全麻醉，并用胶带固定其嘴部。经救援人员细致查看，棕熊后脚掌存在宽约10厘米开放性创口，已出现腐烂感染迹象。救援人员随即对棕熊的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干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8: 野生的棕熊，它在工棚，200米左右吧，在一个树林中就出没，但是 就是大家知道它应该是受伤了，然后也行动不便，然后比较虚弱。然后我们接到通知就去了，之后到达这个指定地点，然后就把它麻醉倒了之后呢，就装上笼子，装上车，然后就拉回我们这个熊圈这个指定地点了。然后发现它这个左后腿处有这个明显的这个伤痕，然后没有皮毛，然后比较也是有点感染，然后我们就及时用盐水然后正常的消毒方法给它处理，然后包扎。
7: 据了解，这只棕熊第一时间被转运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进行专业救治，目前状态良好。
2: 阿荣奇将城区绿化美化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全力打造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有景的宜居家园，让绿色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9: 春日里的纳吉镇城区繁花似锦，绿意盎然。走进朝阳公园，杏花竞相绽放，满枝芳华，粉嫩花海如云似霞，景致美不胜收。阿荣奇市民孙秀华：
10: 我们老年人到现在这天气暖和了，我们天天在这个小广场上玩，家离这也近，天天在这锻炼身体。这花开了，这季节更是好时候。
9: 儿童公园内同样景致宜人，连桥花明艳舒展，榆叶梅繁花满枝，各色花卉次第开放，相映成趣。公园里秧歌队舞步欢快，孩童嬉戏打闹，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市民李永福：
11: 春回大地，百花盛开，争奇斗艳，芬芳迷人。公园里啊，各种花儿竞相开放，我们不但来锻炼身体，而且呢在花丛中啊驻足赏花，赏心悦目，在花丛中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春天给人带来了美好，带来了快乐。
9: 如今从城区主干道到街角小微游园，阿荣奇真正实现了步步见绿，处处皆景。目前纳吉镇建成区绿地率达 38.9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71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42.32%，累计栽植乔灌木8万余株，生态美景已深深融入城市肌理，宜居成果正惠及每一位群众。
6: 日前，非遗匠心、文脉永续蒙古包主题非遗展在陈马尔虎旗博物馆开展，不少群众走进展厅，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观摩实物陈列，近距离观赏非遗活态展演，沉浸式感受草原游牧非遗的独特匠心与文化底蕴。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包志强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由陈马尔虎旗文化馆、陈马尔虎旗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将持续至6月6号。展览立足文旅融合，以文促旅发展思路，创新采用静态展陈加动态演绎模式，让深藏展厅的传统技艺走出史料，贴近大众。蒙古包营造技艺是陈马尔虎旗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缩影。本次展览跳出单一静态陈列的传统模式，坚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传承理念，全方位解锁蒙古包营造技艺的文化内核。展厅内精致的蒙古包实景模型、原生态搭建工具、特色民俗老物件有序排布，搭配详实图文介绍，清晰梳理了技艺的发展脉络、制作工序与文化寓意。展览现场人气满满，暖意融融，非遗传承人结合个人作品现场讲解，分享创作思路与技艺心得，让静态的非遗实物更具温度，更富生命力。直观鲜活的互动展演有效拉近群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让草原优秀传统技艺可观可感，深入人心。陈巴尔虎旗文化馆馆长乌仁高娃：
12: 我们结合旅游日呢举办这次蒙古包主题非遗展，就是我们蒙古包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次展览主要就是我们有34位老师的作品，其中呢有我们的蒙古包的实物，有模型，还有图片，还有刺绣，这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蒙古包里头的用具，这个呢我们主要还要体现我们民族团结这个内容， 还要体现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国民的意识的这个意识。

0: 还有就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去做好的我们的宣传，做好我们的文旅融合，这个目的我们开展了这次的活动。
1: 一文兴旅，一旅再文，文旅共生。本次借力中国旅游日精心打造非遗主题展览，是陈巴尔虎旗深化文旅融合、坐实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挖草原特色非遗资源，创新非遗活化传播模式，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持续传承弘扬草原优秀传统文化，以特色文脉凝聚人心，增进文化认同，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0: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点火！
2: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关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5: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8: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7: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8: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9: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 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

0: 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评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4: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3: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5: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6: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7: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6: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8: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9: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8: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要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0: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侦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侦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2: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举办第五期委员专题培训班。
1: 一到四月份，全区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高强度稀土桥梁钢炼成记，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大于天的理念，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每天都要从零开始的意识，全力推进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要重拳整治矿山领域安全隐患，强化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以更严标准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私挖滥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规范矿山关停和重启验收，绝不允许带病运行。要加快推进智能化矿山和智慧监管建设，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科技保障能力。要纵深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查出的问题必须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持续强化道路交通、工贸、危化、烟花爆竹、建筑、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厉查处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冒险作业、野蛮施工等违法行为，下大气力解决有制度不落实、有规程不执行等突出问题。要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紧盯尾矿库、山洪灾害易发区、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及时排险除患，加快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有形有效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好党政干部和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打牢安全生产根基。各级领导干部要知责于心、履责于行，对安全生产领域隐患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细抓严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抓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攻坚成效。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深入排查整治、执法监管、资源配置、公共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挖问题背后的履职不力、监管失职和贪污腐败，坚决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包案办案作用，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要咬定集中整治目标任务，一严到底、一抓到底，绝不手软松劲。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静林一行。王伟忠、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胡静林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税务总局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王伟忠介绍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发展高度重视，深切关怀，多次就内蒙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赋予我区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推进能源、化工、冶金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牵引，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能级水平。希望国家税务总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重点行业税收标准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更好助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胡静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税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表示祝贺。他说，近年来，内蒙古立足区域发展定位，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后劲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断优化税收服务，积极营造法治公平、合规管理的良好税收环境，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自治区领导黄志强、于立新参加。
2: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5号，自治区13届政协第5期委员专题培训班在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开班，受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委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希格主持开班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姚永波、杨杰、金庄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了开班式。开班式后，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进行专题辅导。本次培训为期5天，将通过专题辅导、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15五目标、任务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新时代政协委员要求的理解把握，切实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份，全区上下生产供给稳定有序，新动能快速成长，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全区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1到4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新动能快速成长，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18.9%，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 投资方面，1到4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7%，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6.1%， 第二产业

0: 业投资增长 4.3%，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3%。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6.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 22.8%。一到四月份，全区消费市场平稳运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 1%， 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4.6%， 日用品类增长 11.3%。 总的来看，一到四月份，全区经济延续稳定良好发展势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继续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发展目标不动摇，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措，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1: 新华社消息，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5月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50: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后续，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这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0: 5月24号到25号，自治区教育厅与广东省教育厅在呼和浩特市联合举办粤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粤蒙高校联盟、粤蒙高校教师发展联盟、粤蒙教职协同发展共同体三大平台正式成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宋可欣的报道。
2: 会议期间，两地共30所高校、6家企业现场签署19项校际合作协议、6项校企合作协议，助力粤蒙教育协同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伟：
3: 希望依托平台人才聚集、资源整合、协同创新的优势，助力两地高校在跨区域的学科体系建设、联合科研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创新合作的模式，在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中相互赋能、互利共赢、彼此成就。
2: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伟：
4: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联盟和共同体合作平台，来整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资人才等优质的资源，立足两地的产业特色，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数字经济、现代农牧业、向北开放等重点的领域找准合作的切入口，推动创新要素、人才要素和产业要素的双向流动。
2: 自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粤蒙两地教育合作交流更加广泛。去年年底，自治区教育厅与广东省教育厅共同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与广东省教育合作实施方案。今年年初，双方共同制定了2026年粤蒙教育合作项目清单，共同推动31项合作事项年内落地见效。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孙占九：
5: 通过这样的合作呢，我们的实验室资源共享，还有就是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能够把我们的学科建设能够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带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6: 走一线，改文风。
1: 近日，由包钢股份自主研发的高强度稀土桥梁钢成功批量供货西藏自治区某国际陆地港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为高原极端环境重大工程筑牢钢铁根基。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高强度稀土桥梁钢炼成记，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采制。
7: 在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生产线上，一块块火红的钢板经轧制、冷却、碳伤等工序有序下线，近900吨高强度稀土桥梁钢全部生产完成，并于近日发往西藏项目现场。此次供货的高强度稀土桥梁钢通过精准添加稀土元素，实现性能跃升，屈服强度提升至390兆帕以上，强度提升超10%，低温韧性从-20度升级至-40度不脆断，同时兼具耐腐蚀、抗断裂、易焊接等优势，能将桥梁服役寿命延长至100年以上。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作业部副部长赵超：
8: 在轧制环节呢，我们也采用了一个低温大压下的一个轧制工艺，既保证了它的强度，也能保证它的冲击性能，还有焊接性能。
7: 这款钢材是包钢股份首次研发生产的新产品，专为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冻土强腐蚀环境打造。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作业区域主管宋立全：
9: 我们生产这个稀土高强桥梁钢，我们在后线增加了环冷工艺，提升钢的内部的质量稳定，延伸率啊，还有碳伤啊，合格率达到100%的要求。
7: 从研发到落地历时2年，包钢将技术服务前置到工程设计阶段，提前对接设计院攻克稀土添加工艺、纯净度控制、低温韧性提升等核心技术。包钢股份技术中心热轧板材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雄：
10: 依托稀土微合金化技术，精准添加稀土4元素，在研发和批量生产过程中，我们对工艺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优化钢材的微观结构，完全适配高原极端的这种服役环境。
0: 通辽市科左后旗通过组建村民民心志愿服务队，以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开展民心惠民行巡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1: 有多少彩礼，最后还不都是你们的？
12: 在科左后旗阿都沁俗木哈丹嘎查村民活动室里，民心志愿服务队的王金河正和队员们一起排练抵制高价彩礼主题小品。小品以身边人、身边事为切入点，生动剖析了高价彩礼的不良风气。乌兰楚主嘎查村民王金河：
13: 村里不少年轻人谈婚论嫁，都为高彩礼烦恼，我们就瞄准这个事儿，跟了小两口因为彩礼闹别扭，最后全家想通的故事，让抵制高额彩礼不再是举口号，能真正走进大伙儿心里。
12: 队员们充分发挥好来宝、快板等群众基础广泛、一学一演的文艺形式，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婚丧礼俗、村规民约等主题，创作出多部原创好来宝作品，展现丰富的生活场景，让文明乡风沁润人心。阿都沁俗木乌兰楚鲁嘎查村民巴根纳：
14: 看节目感觉很深，以后家里有红白喜事，指定不付张览费，从自己做起。
12: 阿都沁俗木党委宣传委员王桂荣：
15: 我们将继续挖掘群众的创造力，加强宣传引导，把民心惠民行做得更扎实，形式再丰富，让移风易俗真正落到每个角落，发挥实效。
1: 5月24号晚，包头创新举办鹿城人才大集夜市，把招聘会搬进商圈，用城市的烟火气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聚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16: 当晚，包头青山万达一楼大厅变身人才夜市，企业摆起摊位，亮出岗位，和求职者面对面聊待遇、谈发展，稀土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服务，39家企业覆盖了包头主导产业，共推出125个岗位，计划引才1190人。双梁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王帅：
17: 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能招到比较多的年轻人。目前这个开市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这个简历。
16: 不光招聘企业，求职者对这种夜市招聘形式同样认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

0: 青年人围在摊位前认真咨询。求职者曹璐：
1: 对于我们来找工作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招聘和项目。
0: 现场人社部门还搭起非遗展示区，民间艺人现场亮绝活，为活动聚集人气。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万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最新的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从24号8点到25号8点，全区12个盟市89个旗县的1353个站出现了降雨，降雨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偏南地区。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出现了大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伊京霍洛旗和乌审旗有降雨，有3个旗县13个站出现了暴雨。其中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昂素79毫米，哈日色日71毫米，伊京霍洛旗洪庆河镇的齐赫纳尔74.8毫米，有15个县153个站出现了大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旗的纳林陶汉48.9毫米，纳托克旗的穆凯纳尔镇48.6毫米，苏米图苏木的大额尔河图为48.6毫米，有41个旗县332个站出现了中雨，有86个旗县855个站出现了小雨。今天白天中东部偏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6小时降雨量不足7毫米。
0: 在气温方面，从14点气温实况来看，全区大部气温在12度到28度之间。在过去的24小时里，西都气温回升，中东部大部气温有所下降，东南部降温明显，降幅在10到23度之间。全区大部风力不大，湖内子固春季第一场排伤雨情测试标准5月23号，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莫利达瓦旗48小时降水量分别为26.6毫米、32.2毫米，出现今年春季第一场接雨。截至5月23号，全区共有85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春季第一场接伤雨。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有分散性小雨，局地有中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全区大部风力5、6级，局地8级。西部偏西和偏东北，中部偏西北，局地伴有沙尘天气。我区主要城市的最低气温，东北部在1到8度之间，其他地区呢在8到17度之间。最高气温东北部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1度到26度之间。连日的降雨，部分地区改善了土壤伤情，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呢，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对于公众的出行、建筑施工及户外作业等，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公众及相关部门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御工作，合理安排好工作、生活、出行及各项事宜。

0: 下面我们关注自治区短期天气预报。25号20点到26号20点，阿拉善盟中部和西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和东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偏北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南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5-6级，局地8级以上西北风。西部偏西局地伴有沙尘天气。
1: 26号20点到27号20点，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有中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级及以上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局地伴有沙尘天气。

再来关注27号20点至28号20点的天气。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部多云，有小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局地8级以上西北风。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自治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4度到25度；巴彦浩特晴，11度到23度；乌海多云，12度到25度；临河多云，17度到26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4度到24度；康巴什多云，12度到25度；吉宁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二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3度到25度；锡林浩特多云，10度到25度；松山多云转晴，10度到25度；科尔沁晴，11度到26度；乌兰浩特晴，11度到24度；海拉尔多云，4度到18度；满洲里多云，1度到19度。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雨情信息，全区12个盟市89个旗县的1353个站点出现降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成岭24.8毫米，杭锦旗他然高乐管委会24.6毫米，包头市九原区金藏下行 K629 应用站24.7毫米，86个旗县855个站点出现小雨，其中乌兰察布市丰镇市9.9毫米，察右中旗9.9毫米，包头市固阳县9.9毫米，请各地做好防范准备。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时光缓缓流淌，光影藏进万般的故事。那些藏在画面里的悲欢与期许，怎能够抚平心里细碎的心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

我们听到的这首《信仰》延续了张信哲以往哲式情歌的音乐风格，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中加入了真实世界的生活元素，并以一种简单直接、返璞归真的方式触动着我们这些听众的心灵。歌词部分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这种比喻可以说是已然超越了人们热恋时的温存，或者是失恋时的悲伤。而在曲调上，选曲听起来荡气回肠，是首颇为标准的情歌作品。作为张信哲的代表作，这首歌总是能够不偏不倚地戳中许多听众的泪点。无论是哪个时代，这首歌曲总是可以被不断地提及，并不断地令许多听众动容。如此看来，这首歌所带来的感动也一直都在。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信哲演唱的歌曲《过火》。

周传雄演唱的这首《黄昏》是一首充满忧郁与情感深度的歌曲，被誉为他的封神之作。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气息，还在情感上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部分。歌曲描绘的是男女分手时候的场景，有着很强的画面感。周传雄用忧郁沧桑的声调和完美的嗓音，给这首歌定下了一个伤的格调，字字句句都写满了让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周传雄演唱的歌曲《寂寞沙洲冷》。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那些回忆满满的经典歌曲。

这首《花火》是梁咏琪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她处于一个比较低落的人生阶段，因此这首歌对于她来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她在写歌的时候，反而是跟感情比较没有关系，好像是写给一个支持自己很久的朋友或者是歌迷的一种感觉，想要透过这首歌去谢谢大家对她这么多年的支持。因为她常常觉得艺人有的时候在大家眼里好像花火这样很绚烂，但是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最漂亮的，觉得很像花火这样，于是他便写了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梁咏琪演唱的经典歌曲《胆小鬼》。

我们听到的这首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讲述了成长中爱情寂寞的心境，用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而成的歌词，描绘的是一种经历爱情风雨后的独自深思的情怀，是爱的心酸之后的浅浅微笑，也是爱的阵痛之后的了然于心的感悟。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绿光》。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佳慧，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同时呢，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5号，农历4月初9，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是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

0: 植树活动。
1: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0: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六次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汇丰合唱，草木萌发。5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等市党政军领导同志，来到鄂温克族自治旗南屯林场巴彦托海管护站东侧沙地，与干部群众共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一到植树点，吉永前等就同干部群众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定植、踏土夯苗、围堰浇水，接连种下张子松、云杉、黄槐等树种，现场一派繁忙。植树间隙，吉永前与大家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树苗品质、生长习性，叮嘱有关方面精心管护，确保新栽树苗茁壮成长。他强调，呼伦贝尔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持续厚植生态家底，夯实发展根基。要科学推进植树造林和荒漠化防治，因地制宜选择林木品种，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注重加强林木后期管护，切实提升林草资源质量，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当前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关键期，必须坚持植树增绿与护林防火两手抓，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压实责任严控火源，守护好生态成果。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各界通过造林绿化、抚育管护、志愿服务、自然保护、任种任养等形式完成义务植树140多万株，参与人数达34.6万人次。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金辉、呼尔察、柳畅、李小恒报道。
1: 5月22号，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正视存在问题，坚定发展信心，全力以赴扩投资、稳预期、促增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全市1至4月份招商引资情况，听取各招商引资专项组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明确下一阶段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切实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要全面梳理优化在库招商项目，锚定要素支撑、投资强度、产业契合度、发展潜力及落地可行性，健全项目动态管理、滚动接续机制，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研究用足用好政策资源，紧盯招商重点方向，持续强化以商招商、一把手招商，以精准招商带动产业升级，以重点突破牵引全局发展，要加强招商与项目建设的转段衔接，做实全链条全要素支撑保障，深化落实联审联批机制，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达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招商工作合力，强化以实际论英雄、以落地看成效的导向，形成全市上下大抓招商、全员招商、全力攻坚的招商工作格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市区设分会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5月22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立足我市资源禀赋，打好特色牌，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国际物流和落地加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会议传达了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的反面典型案例，强调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落实三个对照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树牢过紧日子是责任、为民造福是政绩理念，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事实事。会议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强调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校园餐、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整治措施，堵塞监管漏洞，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通报分管领域重要问题工作办法，强调各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强化信息共享、构建分工负责、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进入2026年，呼伦贝尔市迎来20年有效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到期换领高峰，大批群众需办理证件换领业务。为最大限度保障市民正常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主动作为，全面梳理身份证办理新规，优化办事流程，推出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引导市民错峰有序办理换证业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崔妮娜、柴宁宁的报道。
2: 我国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根据申领人年龄划分为5年、10年、20年及长期四种类型。2025年至2028年为全市20年有效期身份证集中换证期。为方便群众高效办证，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全面推行居民身份证业务全国通办，市民可在身份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就近选择办理点申请换领，期满换领证件工本费仅需20元。同时开通线上网办通道，设立考生绿色通道，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上门办证服务，对于急需用证的群众可当场申领临时身份证，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为方便百姓快速掌握办证要点，少走弯路，针对此次集中换证，公安民警特意梳理了详细的办理步骤，帮助市民高效完成换证。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
3: 本人带原身份证或其他的相关证明身份的材料前往派出所，穿深色有领上衣，不化浓妆，不戴美瞳首饰，常戴眼镜，戴无反光眼镜，就近找窗口，不管户籍在不在附近，就任选一派出所户政窗口或政务大厅公安窗口支持全国通办，选领证方式，自取拿回执或填 EMS 邮寄到家。
2: 此外，民警特别提醒，换领新证后需做好4项关键事宜，旧身份证需交至办理窗口剪角作废，或自行剪毁芯片角后妥善处理，切勿随意丢弃。及时登录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平台更新证件有效期信息，同步更新社保、医保、手机实名、证券账户等关联身份信息，妥善保管新身份证， 不转借他人，不随意

0: 网传证件原图，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安全。同时，公安部门提醒市民提高警惕，谨防各类办证诈骗行为，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信息安全。
1: 近日，呼伦贝尔市志愿者刘先生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呼伦贝尔市第50例、内蒙古自治区第254例、全国第2292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5月21号，呼伦贝尔市举行了欢迎仪式，致敬这位圆满完成捐献、用大爱续写生命奇迹的平凡英雄。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刘畅的报道。
2: 5月19号，刘先生成功采集24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陌生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希望，以义无反顾的善意抉择，完成了这场跨越血缘、跨越山海的生命接力。仪式现场，刘先生宣读致患者的暖心寄语，视频回顾、诗朗诵等环节饱含敬意与感动。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为他颁发了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捐髓救人、爱心使者”水晶杯和荣誉证书，是红十字会及相关单位赠送精心准备的纪念品，以表彰他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慧婷：
3: 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生命之善汇聚人道暖流，生动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感召更多人加入生命接力，让爱心在草原永远传递。
4: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市天气情况。上周岭西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低；岭上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高；岭东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高。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全市晴间多云，岭西偏西风4到5级转偏东风2到3级，岭北和岭东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周二全市晴间多云，岭西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7度。周三，岭西南部和岭上部分地区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岭西偏东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四，岭西西部晴，其余地区小雨。岭西西部偏西风5到6级，岭西东部和岭北北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6度。周五全市晴间多云，岭西西部和岭东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六全市多云见晴，岭西西部偏南风2到3级转5到6级，岭西东部偏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其余地区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3度。周日岭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岭西偏西风5到6级转3到4级，岭东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8度。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0: 雅克什市超河源镇 特色种养业生机勃勃，
1: 野生棕熊受伤，多方接力紧急救援。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70000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7: 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路：
8: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7: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代替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9: 我们种的是藤类309，这个从打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7: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9: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7: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0000亩左右。截至目前，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完成插秧任务。
0: 牙克石是超河源镇抢抓春耕有利时节，特色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田间地头、养殖林间，处处是忙碌的生产景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10: 走进牙克石市超河源镇特色种植大棚，暖湿的空气扑面而来。今年镇上首次实现金莲花大规模人工大棚育苗，作为当地重点培育的生态产业，金莲花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了6个人工大棚开展集中育苗。从机制配比、温湿度控制到后期养护，全程采用生态管理模式，有效突破了以往野生采摘规模上不去的瓶颈。在牙克石市超河源镇的生态林下养殖区，成群的特色黑猪在林间撒欢跑，自由觅食。黑猪采用林下散养，吃天然草料、五谷杂粮，喝山泉水，肉质好，市场不愁卖。春季气温回升，黑猪全面进入散养育肥阶段。从大棚到林下，从育苗到放养，抢抓农时不误春，经过不断培育和发展， 超河源镇的生态种植产业齐头并进，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成发展优势。

0: 雅克什市超河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博。
1: 近年来，超河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抓住春季生产关键时节，大力推进特色种植与生态养殖双产业协同发展。一方面，我们突破技术瓶颈，不断深化科技赋能成果，打造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中草药产业链，深化与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科研合作机制，充分利用乡村振兴项目衔接与科技专利资金暖企助企，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居民群众创业就业增收。另一方面，依托我镇优质生态林资源，持续做大做强林下黑猪生态散养、绿色有机粮食种植产业，搭载电商加销售模式，不断扩大本土生态养殖品牌影响力。
0: 下一步，超河源镇将聚焦生态产业，不断提升林下产品附加值，通过科技赋能与创意加持，逐步完成从土特产到金名片的蜕变，让超河源特色种养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在鄂伦春色的旗干河镇齐立滨林场附近，一只野生棕熊因脚部严重受伤，当地林业工人发现后第一时间开展救援，经过近四个小时的紧急处置，这只受伤棕熊被成功救助，转危为安。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通讯员徐优、张子坤的报道。
4: 为安全开展救援，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干河森工公司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干河分局迅速响应，组建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紧急救助。奥鲁古雅鄂恩克民族乡资深兽医古葛军也应邀驰援，共同参与救助工作。为保障救援人员与棕熊的双重安全，救援人员调来小型铲车，同时为防止棕熊受惊伤人，对棕熊实施安全麻醉，并用胶带固定其嘴部。经救援人员细致查看，棕熊后脚掌存在宽约10厘米开放性创口，已出现腐烂感染迹象。救援人员随即对棕熊的伤口进行紧急处理。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5: 野生的棕熊它在工棚200米左右吧，在一个树林中就出没，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它应该是受伤了，然后也行动不便，然后比较虚弱，然后我们接到通知就去了，之后到达这个指定地点，然后就把它麻醉倒了之后呢，就装上笼子，装上车，然后就拉回我们这个熊圈这个指定地点了。然后发现它这个左后腿处有这个明显的这个伤痕，然后没有皮毛，然后比较也是有点感染，然后我们就及时用盐水然后正常的消毒方法给它处理，然后包扎。
4: 据了解，这只棕熊第一时间被转运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进行专业救治，目前状态良好。
2: 阿荣旗将城区绿化美化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全力打造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有景的宜居家园，让绿色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6: 春日里的纳吉镇城区繁花似锦，绿意盎然，走进朝阳公园，杏花竞相绽放，满枝芳华，粉嫩花海如云似霞，景致美不胜收。阿荣旗市民孙秀华：
7: 我们老年人到现在这天气暖和了，我们天天在这个小广场上玩，家离这也近，天天在这锻炼身体，这花开了这季节更是好时候。
6: 儿童公园内同样景致宜人，连桥花明艳舒展，榆叶梅繁花满枝，各色花卉次第开放，相映成趣。公园里秧歌队舞步欢快，孩童嬉戏打闹，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市民李永福：
8: 春回大地，百花盛开，争奇斗艳，芬芳迷人。公园里啊，各种花儿竞相开放，我们不但来锻炼身体，而且呢，在花丛

0: 中啊，驻足赏花，赏心悦目，在花丛中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春天给人带来了美好，带来了快乐。
1: 如今，从城区主干道到街角小微游园，安荣祺真正实现了步步见绿，处处皆景。目前，纳吉镇建成区绿地率达38.9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7.71平方米，绿化覆盖率42.32%，累计栽植乔灌木8万余株，生态美景已深深融入城市肌理，宜居成果正惠及每一位群众。
2: 日前，非遗匠心，文脉永续，蒙古包主题非遗展在陈马尔虎旗博物馆开展，不少群众走进展厅，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观摩实物陈列，近距离观赏非遗活态展演，沉浸式感受草原游牧非遗的独特匠心与文化底蕴。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包志强的报道。
3: 本次展览由陈巴尔虎旗文化馆、陈巴尔虎旗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将持续至6月6号。展览立足文旅融合，以文促旅发展思路，创新采用静态展陈加动态演绎模式，让深藏展厅的传统技艺走出史料，贴近大众。蒙古包营造技艺是陈巴尔虎旗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缩影。本次展览跳出单一静态陈列的传统模式，坚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传承理念，全方位解锁蒙古包营造技艺的文化内核。展厅内，精致的蒙古包实景模型、原生态搭建工具、特色民俗老物件有序排布，搭配详实图文介绍，清晰梳理了技艺的发展脉络、制作工序与文化寓意。展览现场人气满满，暖意融融，非遗传承人结合个人作品现场讲解，分享创作思路与技艺心得，让静态的非遗实物更具温度，更富生命力。直观鲜活的互动展演有效拉近群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让草原优秀传统技艺可观可感，深入人心。陈巴尔虎旗文化馆馆长乌仁高娃：
4: 我们结合旅游日呢，举办这次蒙古包主题非遗展，就是我们蒙古包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次展览主要就是我们有34位老师的作品，其中呢有我们的蒙古包的实物，有模型，还有图片，还有刺绣，这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蒙古包里头的用具。这个呢，我们主要还要体现我们民族团结这个内容，还要体现我们筑牢中华民族意识的这个意识，还有就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去做好的我们的宣传，做好我们的文旅融合，这个目的我们开展了这次的活动。
3: 以文兴旅，以旅载文，文旅共生。本次借力中国旅游日精心打造非遗主题展览，是陈巴尔虎旗深化文旅融合、坐实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挖草原特色非遗资源，创新非遗活化传播模式，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持续传承弘扬草原优秀传统文化，以特色文脉凝聚人心，增进文化认同，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本土词作家新兰的专辑作品《南达罕鄂温克》里边的一些经典歌曲。聆听那些扎根于我们的生活，甚至于生长于心灵的声音，从校园的朝气到草原的深沉，再到民族的回响，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0: 对故乡的眷恋是众多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有一首歌叫《生命的摇篮》，创作于2017年，由辛吉勒图老师来演唱的。这位呼伦贝尔出生的音乐人执着地用音符笔耕不辍，这首作品呢是他众多充满生命力的作品之一，也是对家乡无限深情的凝练表达。
1: 生命的摇篮，作曲是由辛吉勒图老师，演唱童俊勇老师，创作于2017年。内蒙古著名的作曲家辛吉勒图老师，他是海拉尔生人，他执着于作曲家专业的热情，笔耕不辍，他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比如《守望相助》。生命的摇篮是他众多的极富生命力的艺术力作之一，也饱含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

0: 有人说呼伦贝尔的冬天是冗长而寂寞的，但创作者们却听到了不同的答案。草原不寂寞由陶德塞汉来作曲编曲啊，并演唱。呼伦贝尔呢，四季分明，无论是欣欣向荣的春夏，还是灿烂的金秋，银装素裹的寒冬，都带给草原无尽的热闹与丰富的色彩。那草原不寂寞这首歌呢，也是以流行的曲风宣告草原从来都不寂寞。我们来听听新兰老师怎么说。
1: 草原不寂寞作曲编曲演唱陶德塞汉。陶德塞汉老师也是海勒尔的一个资深的音乐人，他用独特的手法和视角再现了这首作品的内涵。呼伦贝尔四季分明，无论是欣欣向荣的春夏、金秋还是银冬，带给草原无尽的欢乐，挥洒着热烈和丰富的色彩。因此，呼伦贝尔草原是不寂寞的。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一场草原上的婚礼，感受一份爱的浪漫。这是新兰早期的作品，融入了马头琴与女声呼麦，创作灵感呢源于一组布利亚特蒙古族传统婚宴的照片。在自家的牧场，待嫁的女儿身着盛装，母亲精心为她编起发辫，远近亲朋骑马而来，每人都能够得到一份独特的伴手礼，一盘手工果子，一条白毛巾，一条蓝色哈达。这是爱的仪式，也是文化的传承。
1: 爱的浪漫是比较早的一部作品，由鲍尔金组合演唱，编曲王永胜、呼和，是两位内蒙著名的音乐人，这里融入了马头琴和平时非常少见的女声呼麦。这首歌曲的创作动机源自布利亚特蒙古族传统婚礼的一组照片，在一个自家的牧场举办的传统婚礼上，一位待嫁的女儿身着传统民族服饰，坐在院子中央，阿妈

精心地为女儿编着辫子，远近的亲朋好友骑着马前来贺喜。每个来到的宾客都会有一份独特的伴手礼，一盘传统的手工果子，一条白色的毛巾和一条蓝色的哈达。正如歌词中所写，阿妈为女儿好梳妆，草海传奇爱悠扬。

0: 来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聆听的是新兰歌声里的家乡情结。在所有关于故乡的表达中啊，最为朴素的也是最深刻的一句，或许就是有妈的地方就是家。白岩松曾经说过啊，故乡是你年少时总想离开，长大后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歌曲《阿妈是家》便唱出了这种复杂的情愫。在外漂泊的游子心中总有一寸地方是留给故乡的，父母的牵挂，儿女的记忆，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灵魂始终眺望的地方。
1: 阿妈是家这首作品作词是韦立子，编曲孟岩，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也是我们海勒尔的老乡白岩松曾说，故乡是你年少时总想离开，长大后却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有妈的地方就是家。漂泊四方的游子心中总有一寸方是留给自己故乡的，父母对游子的挂念，儿女对故乡的记忆，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

从校园的晨曦到草原的暮色，从民族的根脉到个体的乡愁，西兰与他的合作者们用音乐绘制了一幅辽阔而细腻的情感地图。这些歌声呢，是文明的礼仪，是土地的神韵，也是

是母亲的目光，是游子心中永不熄灭的映山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五七旗致答词。五七旗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五七级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中塞合作新篇章。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再次红毯铺就，礼宾列队。我们在这里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起这位总统先生啊，很多中国朋友并不陌生。我们看到他本人这几天也在回应说，我知道很多中国网友管我叫武七七，非常的亲切。那这次呢，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提起塞尔维亚，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铁杆友谊。习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曾经多次会面。2024年呢，习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节目组啊，也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当地的斯梅戴雷沃钢厂。我们看到一座已经曾经是濒临倒闭的百年老厂，在中塞两国互利共赢合作的影响下重获了新生。而像这样的合作佳话其实还有很多。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高水平战略引领下，中塞两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地走深走实。塞尔维亚也见证了中国在欧洲建设的多个第一，比如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高铁等等，都在塞尔维亚。近些年啊，两国还实现了直航免签，两国民众对到彼此国家旅游观光充满了热情，也对到彼此国家投资合作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年也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我们期待着双方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筑牢铁杆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 先生，中国之声。
4: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长球好了。
7: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you!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出战，最终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近期状态起伏，接连止步比赛的首轮，他能否在后续的红土与草地赛季及时调整，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周末进行的世纪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上，前一天刚刚年满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一鸣惊人，送给自己一份最牛的18岁的成人礼。71.74米的成绩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也刷新了自己的 U20 世界纪录。如何评价闫子仪新纪录的含金量？男子标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突破的田径世界纪录之一，那女子标枪呢？闫子仪为什么这么值得期待，成为这两天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会同时关注。伴随着英超意甲的最后一轮比赛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本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就此收官。传统豪门与新锐力量共同书写了欧洲足坛的新篇章。回望整个足球赛季，哪些瞬间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目光聚焦网球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那中国金花郑钦文呢0-2不敌波兰选手，那这样呢已经出赛的3位中国选手战绩是2胜1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郑钦文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比赛，今天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不错啊，很多人都是看了这场比赛，但整体感觉来说呢，让很多人有些遗憾啊。如果说
2: 对
0: 第一盘还可以的话，那第二盘就整个一个是崩溃状态哈。小首先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郑钦文的比赛。
2: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一个超级大冷门，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郑钦文作为这个去年的法网8强吧，输给了一位资格赛的选手。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完整看这场比赛的话，肯定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确实他不好打啊。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左手球员，而且打法是非常适配传统的红土的，他的底线这个月亮球又高而且弱点还深，外加中前场的他移动是非常的迅速，这恰恰都是郑钦文比较害怕的方式，恰恰都击中了郑钦文的软肋。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其实过去的几年法网比赛郑钦文输的都是你看像普丁萨娃、像阿瓦涅像都是这个类型的选手。当然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一共有32个非突破失误，对方只有5个，可以说这是一场觉得比拼失误率的终极的比赛，对手这个发挥确实是好，这个咱们也得确实要给予掌声啊。另外我觉得一个比较诧异的这个点就是说，这场球从第一盘后期开始，郑钦文是连续丢了8局，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崩盘的状态，这在我说他这3年这么多比赛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这到底是第二盘比赛这个脚受伤的原因吗？

0: 及的恐怕还是更多涉及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吧。
1: 那刚刚说到了问题，那就是在你看来目前的问题有哪些？一方面是伤病带来的恢复性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打打停停，包括比赛呢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突破。这个心理其实我们觉得对运动员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包袱，它有可能也是一种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在某一站比赛，比如说我们进了决赛，进了四强，它就会好很多。但现在这个窗户纸捅不破啊。
0: 对对，因为你说去，其实郑钦文是非常擅长打这个红土的。去年是法网八强嘛，去年输给了萨巴伦卡，而且前年是在巴黎拿了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其实也是从小去西班牙练红土，应该我觉得对红土整体的适配程度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肘伤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至少今年这个红土赛季的三项大赛还都打了，也没有再受伤。整个的战术体系我看呢，就今年我觉得看，包括说他这个红土的比赛，就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包括二发得分率，都跟前几年相比，这个数据呢是有一些明显的下降。还有就是失误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我看不到前几年郑钦文那种非常擅长打逆风球那种舍我其实那种比较强大的气场。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成绩的下降，可能还是跟他的自信心的这个下滑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排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即时排名啊，已经跌到117了啊，跌出了百大。我相信这个成绩肯定是跟郑钦文今年二月份复出以来，他是没有预想到的，不会说这么差的一个排名。当然，像您说的这个草地赛季马上开始了，去年女王杯他是打进了八强，应该是160多分要保，这个下半赛季可能还是要做好从这个低级别赛事打起的准备，甚至打一些这个125K 的赛事，甚至 ITF 的赛事吧，包括大赛的预选赛。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这个排名虽然百大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都已经事已至此，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些赢球的感觉，咱们先留在这个巡回赛的圈子里边，先有大满贯的预选赛或者正赛的比赛能打。毕竟到了下半赛季，到了硬地赛季，因为去年他受伤了，是没有任何的保分的压力的，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个排名的空间。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看郑钦文这个团队也是不是很稳定。今天看一个画面，就是里巴教练因为他这个罗马战之后开车回巴塞罗那受伤出车祸了，带着一个这个脖套现场指挥啊，也感觉里巴教练挺辛苦的。而且今年郑钦文还有这个科斯塔教练、巴格达迪斯都在他的团队里边担任过这个助理教练，是不是这个教练团队这几年跟里巴的合作也擦不出更多的火花，到了一个尽头了呢？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个低谷期，教练方面是不是要换一个更擅长激发他的斗志，能给他带来一些技战术方面比较新鲜的一个教练，或者说找一个有过类似经历，把一个球员从低排位再打回高排位的这样相关经验的教练，这都是我觉得钦文他要做的一个比较深远也比较重要的选择吧。
1: 就是今年的两战红土一千赛，马德里是输给了莱巴金纳啊，罗马战是不敌奥斯塔彭科，就是整体来说呢，实力在逐渐的恢复，但是这一战的比赛呢，就是首日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让大家对于他的状态有很大的一个担心。您刚刚提到了排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排名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确未来比赛的压力会很大。
0: 对，排名的话呢，因为现在117，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咱们连线的时候，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打这个，中东赛季打得比较好，我还挺兴奋的，觉得今年是不是有机会冲击世界前十啊，打这个年终总决赛。但是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排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网球的排名系统它是比较科学的，它是根据你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状态，包括你在这一些赛事的类型的方面的发挥来做了一个恒定，而且你还有保护排名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排名117肯定不是郑钦文的真实排名，但是呢我觉得能体现出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真实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呢，不是说是网球能力没有，我觉得更多还是深层面的教练方面的问题、心态方面的问题，包括可能对自己的预期的有一些偏差这方面的问题。排名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这个阶段不重要了啊。就是如果有更低级别的赛事去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争取。包括像今年咱们这个在法网资格赛也是从低排位打出来，像王希雨、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一丙是吧，都是从100多名的低级别赛事慢慢的把排名提到100多位。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径还是可通的，郑钦文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咱们其他的这些中国的同行吧。
1: 说完了郑钦文，再聊聊王新宇。王新宇应该是本届比赛我们的唯一的种子选手，对吧？然后呢，
0: 32号种子，
1: 这32号种子。第二盘呢是打这个对手啊，第一盘是6-3，第二盘很多人担心是3-6失利了。然后第三盘其实打的也是比较的跌宕起伏，就开始感觉5-1很稳，最后呢制造了一个有惊无险。怎么看王新宇的比赛？
0: 怎么看？就像他那个球包上那句话，休想折磨我。当然我觉得就是王新宇今年能够在法网正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呢结束此前的一度这个红土五连败，而且是在像您刚才提到的决胜盘，当时是浪费了4个赛点之后，在这个对方的发球局破发拿下比赛。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心理层面上面的进步吧。其实王新宇呢对他自己今年在法网的整个期待值不高，赛前他说就是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本赛季打最后一场红土的准备，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暗示。我觉得或多或少能够让他在这个比赛的焦灼时刻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我觉得新宇也是，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的球员，他在法网是拿过女双的冠军是吧，在奥运会是拿过混双的银牌，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他现在在四大满贯的整个的胜场数字都是一样的，所以王新宇是一个可以说是各种场地类型都是比较擅长的选手。我相信呢他在今年法网的正赛赢了第一场之后啊，这个今年的红土状态不佳这个窗户纸啊或多或少的是可以被捅破了啊。第二轮对科帕奇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晋级的机会，年初的话澳网他其实也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一举是闯进了16强，还赢了2个种子选手，所以我也期待星移嘛能够继续扮演在今年这个大满贯上这个大场面选手这样一个角色。
1: 从资格赛突围的还有王希宇，第一轮打的也是非常出色，6-3、6-1淘汰了科维尼奇。这个资格赛的比赛就是要从这个3场资格赛打到正赛，相当于赢了4场比赛。这就我们刚刚担心的郑钦文未来的比赛的节奏，就他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啊，或者更多的体能消耗在任何一个大赛当中。怎么看希宇这次法网的表现？第二轮对手将会是巴普蒂斯特啊，这个选手的球风如何？两个人是否球风相克啊？
0: 这场我可以多聊了，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说了王希宇跟这个科维尼奇的比赛。其实王希宇今年虽然在法网前打的都是6站赛事，都是低级别的赛事，但是他加上法网的这个正赛，今年是赢了25场，赢球的场次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赢球场次多呢是可以奠基到这个信心的这种累积。而且这是国内是赢了2站的 ITF 的比赛，就是这个稳定的赢球的感觉也可以正好是延续到法网中。而且法网像您说到了啊，在第一周是4场比赛啊，连赢4场，一盘都没有丢，信心是非常足的。昨天这场球其实这个老将科帕尼奇他是31岁了，他一直是有伤，他是拿这个保护排名参赛，他过去3年其实就打了2-3站的赛事，过去年就打了2场，他的状态包括体能包括身体都只能说是一般。但这场球我觉得王希宇让我感觉就是比较欣慰的一点呢，就是全场那种积极进取的进攻的网球，而且第一盘王希宇其实有3个发球局也都是差不多每局10几分钟还都保住了，就是心态是非常的稳，不像此前好像一打这个抢七就容易出现这个焦灼情况下比较惊慌失措的表现，昨天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今年打这个低级别赛事多赢了25场这个赢家的心态的累积啊。我觉得王希宇他这个球员是天赋真的太好了，每次说球我都很感慨他这个天赋，因为他是青少年时期是拿过世界第一，青少年时期少年组大满贯是拿过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的，20岁出头就在巡回赛中单打夺冠了，而且身体方面他现在也是比较健康，我看今年也换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咱们国内的教练团队，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王希宇在下半年的整体的发挥的。排名现在也是接近前100，我看昨天是赢球之后差不多120多啊，这也呼应了咱们之前说那话，就是说新闻也不用担心，你看希宇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都是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都有机会重回前100，只要是有稳定的参赛稳定的赢球，网球一定可以再回来的。这当年这个阿加西呢他也一度是掉到百大，他也打回到了世界第一是吧，而且娜姐当年是上完了这个大学又回到巡回赛也是拿了大满贯冠军，我觉得只要沉下心来放低姿态完全是可以打回来的。刚才您说这个希宇的第二轮对手巴蒂斯特是吧，巴蒂斯特我是在马德里站解说过他的比赛， 他我记得是八强赛他的马德里是赢了萨布伦卡，当时是挽救了五个赛点，这是一个身体的素质非常的彪悍。

0: 且球风非常的凶狠的一个美国选手，他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加强版的王旭宇。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应该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对攻大战吧。
1: 嗯，我们的女选手还有张帅，还有这个郭涵宇啊，特别郭涵宇很年轻，这两个运动员的对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帅姐明天是打李吉尼，李吉尼是一个美国这个华裔的美国选手，我记得他俩去年在咱们广州站的半决赛打过，当时帅姐第二盘退赛了啊。李吉尼呢，他在这个法网前的四宝战是进了决赛拿了亚军，他是输给了二富，所以觉得他的这个球员身体素质是比较出色，也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风格恰恰是有点克帅姐的这种风格，不过我觉得帅姐可能今年在法网的这个核心目标重点还是在双打上面啊，双打她是继续和梅尔滕斯搭档，是女双的三号种子。郭涵玉是今天晚上就要打，今天晚上大概是11点，我记得是，迎战美国的凯斯勒。凯斯勒是今年红土，他就赢了一场球，而且他也是一个进攻型的、强点型的、擅长打硬地的美国选手，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是有机会的。郭涵玉今年在资格赛也是赢了三场进了法网的正赛，他的资格赛第三场正好我也解说了，我印象深刻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比较擅长的双打的中前场的战术，包括一些这个网前的高压呀，包括一些中前场的小球得分呢，都能够体现在这个单打的比赛中。他因为这个双打打得好，所以现在在单打比赛中对中前场的空间是运用的是比较出色的。他其实在去年双打进了世界前20，而且他还愿意能够走出舒适区，更多的打一些单打的比赛，这点我觉得我是非常佩服小郭的。他一年之内就把这个单打排名从400多打到了220位左右，而且才28岁，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的。
1: 嗯，其实男子方面呢，还有张之臻和吴亦丙会参加比赛，我们期盼着我们中国团队啊，在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谢谢你辛苦哈，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田径赛场。在23号的比赛呢，2026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场呢，拿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她的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成绩，这个成绩什么概念呢？一会儿我们和嘉宾好好聊一聊。也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67.98米，大家从这个数字上能听到，将近拉开了3米多，接近4米的一个成绩，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 U20 世界纪录啊，65.89米。那闫子仪，这个成绩啊，有多好？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成绩其实比应该本届比赛拿第二名的选手，我记得是将近多出了5米，这个成绩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就是上一次有人投出比这个多的是2008年的捷克选手斯波塔科瓦啊，但是这个选手70米，按道理讲，如果放到奥运会上，应该是冠军能力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细致说一说。
3: 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成绩的话呢，排名世界第二位，就是这个71.74米的这个成绩，一旦投出来之后呢，它比这个2008年斯波塔科娃在斯图加特投出的72.28米仅是逊色54公分，排名世界第二，他超过了古巴的名将门内德斯的自己的 PB， 71.53米的这个71.7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那其实呢，就是71.70米这个成绩的话，当时是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的世锦赛的记录啊，包括门内德斯也是奥运会的记录保持者啊，在2004年的雅典是71.53米夺冠。那但是这样一个就是顶级大前辈、传奇式的人物，就被我们的2008年出生的中国小将一下子就给打破了。而且投出这一投的那一天呢，是5月23号，他的生日是5月22号，刚刚过完头一天，刚刚过完18岁的成人礼。然后成人礼过后，直接就抡出了一个71.74米的这样一个成绩。而且据卢秀荣指导，也就是他的教练，在赛前也说，其实他在训练当中就投出过一个67米多的一个成绩和一个71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训练的感觉就完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高效的发挥出来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绝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比如说憋在第一投、第二投、第三投慢慢的出状态，或者是在前两投能够投出一个好的状态来，但是闫子仪直接就是在没有资格赛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第一次人生钻石联赛之旅，第一枪就直接。

0: 也锁定了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且超过了无数的前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2021年，当时在克罗地亚的斯普里特，当时是5月份，来自波兰的选手玛利亚安德雷奇克当时就投出了一个71.40米的成绩。截止到闫子仪这一枪投出来之前呢，他是世界历史的第三人。他96年出生的，当时呢其实也就是25岁，所以当时都说是标枪界的天才少羽，71.40米，但是他也就那么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万众期待，而闫子仪的这个71.74米，这两天把他的这个投掷的照片就放在了世界田联的网站上，久久的在那儿挂着。所以说也是我们中国女子标枪从徐德妹指导到现在，一直后面是吕慧慧、刘诗颖，到现在为止这一下就是闫子仪提前就可以完成接班，并且给我们一个无数的期待。要知道亚洲纪录之前历史第一到第六号成绩，从67.98米到67.59米全都是由吕慧慧来保持的。亚洲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是日本的世锦赛冠军北口真花的67.38米，然后之后是刘诗颖的在绍兴当时投出来的67.29米，然后再往后是李玲玉在2007年伦敦世锦赛夺得银牌的成绩66.25米，之后呢才是闫子仪去年在衢州65.89米。当时他在衢州65.89米的时候是两只脚是一瘸一拐，高低脚，他当时是右脚由于频繁的比赛累积了一些伤病，在那一场爆发了。他那一场只投了两投，第二投的话呢就是一瘸一拐的助跑，基本上就是很短的助跑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8步左右，直接就是65.89米的这样成绩，排名亚洲历史的第五人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他就是大幅度的把亚洲纪录直接顶到了世界历史的第二位，这是对亚洲的这样一个贡献。当然未来呢，其实我们对他的期待是第一，那么首先先把刘诗颖的这个亚运会纪录先给破掉，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然后明年在鸟巢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现场，在当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斯波塔科娃曾经在这个北京的场地上也是投出71.42米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北京世锦赛上投出一个71米以上，甚至是直接挑战世界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并且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直接破掉71.53米的奥运会纪录。我觉得从现在开始，闫子仪这一切的期待都是直接在望的。其实就在这之前呢，中国田径协会其实也在担心，在2027年北京世锦赛的时候，在到来的时候，谁能够撑起金牌的这片天？但是现在女子投掷这一块，也许这枚金牌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盘点一下闫子仪的这个成长历程哈，这个她是在海曙区宁波的海曙区的丽社小学，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投垒球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1、2年级，尤其上2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抡垒球抡得跟体育老师一样远。所以一下子呢就是被老师们重视了。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呢就被推荐到宁波体校，当时呢是练铅球和标枪。在他10岁的时候呢，2008年被送到现在的教练卢秀荣指导的手上，然后卢秀荣指导知道这是一个确实非常好的一个苗子，优先呢给他补足的是训练柔韧性、速度和弹跳。就在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我还这两天在这个工作场合上跟这个奥运会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我们见面，还聊这个问题。刘诗颖就说，那么首先她的高翻的最大力量比男子运动员，就一般的男子投掷运动员的最大力量还要大，而且呢就是身高1.77米，体重180斤，90公斤，他的30米跑的速度也非常快，他的30米跑的速度能达到4秒1。要知道刘诗颖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就是4秒2到4秒3之间啊，所以这样的他既有天分同时又非常努力。所以当时我记得诗颖对他的评价其实就是有天分没努力不行，有努力没天分也不行，又努力又有天分这样的人你就对他一点办法没有。他也说庆幸自己，一个是看到接班人有这样强势的表现自己觉得非常欣慰，再一个呢也是觉得任何对手碰到这样的人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悲哀吧。2024年当时闫子仪当时在杭州大奖赛的时候，在浙江主场作战，那个时候只有16岁，就投出了64.28米的成绩，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就世界 U20 纪录和世界 U18 的纪录，那是他第一次破这两个纪录。 然后之后呢，在当年的秘鲁利马的世青赛当中夺冠63.05，之后在2024年的衢州全国年龄锦标赛64.41再破世界青年纪录 U20 和 U18 的纪录。然后去年在衢州是带着脚伤65.89是他的第三次破世界的 U20 纪录，这次他是直接把世界 U20 纪录顶到了距离世界纪录仅差54公分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开世界青年纪录。
1: 嗯。就是我看赛后就是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就我长大了，就是长大了，给自己
0: 刚过18岁生日的第二天，对，
1: 就成人礼这么大一个礼物。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投掷类选手一般，比如身体形态要很优异啊，他就刚刚你提到了，像这个1.75米的身高，对吧？力量也够足，特别是这个爆发力，30米冲刺跑4.1米，4秒1，包括我估摸他整个的这个协调性、器械感。以及心理感觉呢，我觉得都是顶级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你的天赋条件和你的这个个人努力要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其实最想探究的是它的稳定性啊，就你觉得未来的比赛当中它的稳定性如何能够不断的加强。
0: 从它的因为它的稳定性是超强的，就从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哪怕训练8度它基本上都是63米以上的这种发挥。就是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因为去年他的参赛频率非常大，导致了他这个脚伤其实也是开始出现。其实我们未来其实只要他没伤啊，他怎么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他这次出发的时候，其实也是右肩的肩伤其实是也有老伤在啊，他自己也打着这个应急绷带。那所以说其实只要他没伤，他的这个状态技术是相当稳定的。那个在23号晚上的那一枪，他就一枪解决问题的时候，一枪下班，我们讲是因为他的所有的速度、向前性，包括交叉投掷步最后的一步制动和鞭打出手，基本上就是他把之前所有的助跑速度惯性和自己的出手出速度的绝对爆发力量完全作用在了器械上。其实从24年我第一次看他在衢州现场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助跑的向前性，就整个的躯干是完全打直的，但是向前的重心水平位移压得非常好，而且他的那个助跑非常像以前芬兰、挪威标枪双雄皮特卡马基的那种助跑的速度能力。之前从我自己06年开始入行到现在观察所有的标枪运动员，我从来没见过女子运动员可以跑出像皮特卡马基的那种既能接于越式俯冲技术的那种极其向前的助跑的感觉。而闫子仪就是他的助跑非常像皮特卡马基，他这次其实表现的还是助跑技术一如既往的那么好，只不过感觉随着他的年龄成熟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在发育到16到18岁的时候，她会迎来一个身体的，一个是呢体重会可能会稍稍有一些变化，同时呢由于这个性激素的发达，她的这个整个的骨盆盆腔也会变宽，还有一个呢就是她的绝对的力量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发育在上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比如说冰上的运动员和水上的运动员，他可能会影响他的技巧的表现，但是田径运动员的最大速度能力和最大力量是有更好的呈现的。所以投掷选手到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会比自己小的时候肯定身体要更占优势。之前呢有一些这个业内的领导会觉得，就是哎，他是不是要减减肥啊，因为标枪毕竟来说呢，就是这个绝对的速度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身大力不亏，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在这么大的体重的情况之下把速度飙到这个程度，说明他的绝对的体重反而维持住的话，是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身体优势，这是其他运动员所不具备的。并且呢1.77米的身高，他出手点位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标枪的一个技术呢，就不是说你绝对的力量作用不到器械上一点用没有，而且它那个器械非常长，所以说本身想给它找准作用点和找准这个空气力学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他能够充分的把这个器械在这么小的年龄情况之下能够熟练掌握这个器械，能熟练运用这个器械，让器械在他的手中，我们用最直白的话讲叫听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是历史级别的一个人物，而他的出现呢也会顺利的承接吕慧慧和刘诗颖退役之后留下的这种空白，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中国女子标枪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一个项目，也由于我们可能能产生像奥运会冠军，稳稳的产生奥运冠军级别的这种表现，那未来中国田径也会获得一定的这样的社会关注度和话题的热度。
1: 我们 就是关注他的成长，期盼他的这个成长能够非常的顺利哈。像你刚刚提到的，他的一切其实呢就是只适合于他。刚很多人说了因材施教嘛，他是一块天才。就跟我们说，像橄榄球运动员有很多体重很大，但他的弹跳就是很高，他的跑的速度就是很快，这就是天赋哈。那还要说到标枪，我们还有一个点可以稍微跟大家就普及一下，就这么多年男子标枪好像是没怎么被刷新记录的，这里面好像有一些故事，包括这个整个的器械有些改变啊，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
0: 1984年的时候，当时乌维霍恩指导曾经在2015年也执教过中国国家队，德国的选手，然后后来也是著名的教练名帅，还执教过就是印度的这个选手们，印度的很多的标枪呢，其实就是他带起来的第一波。然后当时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标枪改革之前是投了104.80米，然后在1986年的年初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当时这标枪已经投太远了，直接已经要上观众席了，所以为了保证观众的这个安全性呢，就是把标枪的整体的重心从靠近枪头的位置往后面移，就大概现在这个标枪的重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抓握点的束格带的稍微偏后的这样一个重心点上。所以之后的话呢，在1996年的德国耶拿，也著名的马术圣地哈，当时的简·泽勒兹尼标枪之神，直接是在标枪改革之后投出了98.48米，当然他这一投是第三投投出来的，他第二投就投了92.88米，然后第三投就直接是98.48米，所以这也是标枪之神传奇。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现在的女子标枪世界纪录保持者斯波塔卡娃也是他的学生。所以呢，就是标枪这个项目之所以现在很多年没有能够突破，现在排名第二的是历史第二的是德国的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3岁的约翰内斯维特，然后投出了97.76米，其实距离98.48米也已经不到1米了。然后包括呢，就是现在格林纳达的这个彼得斯啊，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2024年回顾一下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这个阿沙德纳迪姆92.97米的这个奥运会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他们呢都是排在世界历史前几名的选手。但是呢，就是因为标枪这个项目，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技术和身体能力要实现一个两者合一，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看武侠这个人剑合一，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比如说，要有一个很好的出手角度，出手仰角是28到38.5度之间呢，是属于一个黄金仰角。那在这个仰角的过程当中，区间里面呢越高一点的话呢，它的空中就相对来说抛物线画的就好。而且呢，就是你这出枪了之后，出手出速度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你一个是出枪的技术，还有一个是绝对的鞭打的爆发力，这也非常重要。然后枪身在空中的飞行姿态，既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最佳仰角，又是能够把自己的绝对力量跟标枪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运用，让枪没有任何侧偏，弓角较正的情况之下，在空中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前仰的一个倾角，最大限度的能够借上空气的这种在向下支撑的这种漂浮力，让这个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让枪在空中借着空气的力量能够飘。同时它对大气环境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比如说标枪这个项目非常喜欢小逆风啊，从上到下最喜欢的是小逆风，其次是小顺风，然后再次是大逆风，最不喜欢的是
1: 大顺风。
0: 对了，因为只要是大顺风的话，这枪在空中的姿态
1: 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是的，所以说就是它小逆风的话呢，反而它能拖着枪走一个更远的距离。但是你这出手的这一下，不仅要把自己的最大的速度，包括整个前面的累积的速度惯性要全部用上，同时还要注意出手的仰角、出手点位和风向，要更好的能够借上这个势的话，才是最好的。比如说像在耶拿当时的98.48米，就是在一个初夏的一个凉夜当中的一个小逆风的一个现场啊，所以说两枪92.88米、98.48米，直接就能出现这样的好成绩，其实也是希望吧，能够在未来天气当中有这样的好天气加持的情况之下，也许男子运动员当达到了那个速度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时候，他能够投出好成绩。而我们的袁子怡，未来一个未知的世锦赛纪录、奥运会纪录，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纪录，那这将是一个绝对是创举的表现了，也期待能够有那样的大气环境，能够给袁子怡加持。
1: 也期待你在现场的解说能够高声呼喊，一次一次他获得冠军的名字哈。今天非常感谢陈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16届春兰杯

0: 联赛比赛中进行参赛，同时呢已经是征召啊，是周叶彤入队了。此外呢，浙江的季宇潇也是因伤暂时离队。为了备战今年9月在波兰举办的新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赛呢，是中国 U20 女足计划于5月25号到6月9号在香河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新一期的集训，多达36名运动员参加本次集训。不过呢，率队参加本次集训的是以前的前国脚李东娜啊为组长组成的一个全华班的教练组，这意味着曾经率队参加 U20 女足亚洲杯的英国籍主教练克林贝尔及其外籍助手已经离队。中国足协预计将于本周启动中国 U20 女足新任主教练的选聘工作。西班牙足球队今天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胡安·加西亚、埃德里克·加西亚在列，赫伊森落选。那西班牙世界杯名单历史上首次没有皇家马德里的球员。
1: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英超和意甲的最后一轮战罢，本赛季呢欧洲的五大联赛就此收官。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云浩晚上好。
2: 好的，老师晚上好。
0: 嗯，昨天夜里呢，你也解说了这个英超的收官战，阿森纳2-1战胜水晶宫的比赛哈，这也是很多枪迷等待的一场球。因为赛后呢有冠军的颁奖仪式，而对于阿森纳球迷来说呢，这真的是盼望太久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像我们国内啊，利物浦球迷数量庞大，曼联球迷庞大，AC 米兰球迷庞大，再往下数的话，有可能阿森纳球迷就是数量最多的了哈。那先说说这场比赛哈，包括这个比赛的意义啊。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这轮之前这个周的周中呢，因为曼城队跟伯茅斯那场比赛呢，曼城队是客场被伯茅斯逼平，这样的话其实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阿森纳球员呢也受到了英超联赛最高的待遇，就是水晶宫的球员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在这个球员通道两端列队来迎接阿森纳球员入场。这一刻确实也是很多阿森纳的球员包括球迷等待很久的画面了。然后其实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因为接下来呢两支球队水晶宫应该是在5月28号北京时间5月28号的凌晨要进行这个欧协杯的决赛对阵西班牙球队巴利坎诺。阿森纳呢将会在5月31号凌晨的0点迎来欧冠决赛跟巴黎圣日耳曼的对决。所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其实首发阵容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那么水晶宫队呢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两支球队其实特别是水晶宫啊，他们不怎么想去进行这个特别激烈的身体对抗，阿森纳队呢也是这样。那阿尔特塔今天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阵容呢，实际上是可以算是很多阿森纳球员可能是最后一场代表阿森纳的比赛，包括取得进球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包括即将可能离开球队的像诺尔高啊等等这些球员，很有可能是他们在阿森纳的最后一场告别之战。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整个比赛的场面并不是特别的精彩，但是阿森纳和水晶宫队这个三个进球还是非常漂亮的。总而言之呢，阿森纳最终是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收官，为自己加冕之战吧，再添一笔非常精彩的一笔吧。
0: 就是其实在赛季末的时候，当人员不齐整，曼城追得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阿森纳这个赛季从四大皆有，有可能四大皆空，就是有可能每一条战线都会失去。但是现在呢，最起码还保住了一个，获得了一个，不能叫保住，因为这好多年没有得了，就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以及可以展望俱乐部历史上第一座欧冠的冠军。但是这难度呢就非常大了，因为这个未来面对他们的是这个赛季状态非常好的大巴黎啊。整个赛季英超联赛故事颇多啊，我看这个赖斯在阿森纳比赛结束之后一直盯着这个转播，一个是看西汉姆联，他因为西汉姆联是他母队对吧，
2: 对。
0: 然后呢热刺那边比赛没有完全结束，他应该心里盼着是热刺输球，然后西汉姆联保级成功啊，但最后呢一刻西汉姆还是降级了。怎么看这个铁锤帮作为英超的一支啊

0: 就是传统强队，因为现在英超这个格局，像莱斯特城已经去英甲了，应该就是如果降到英冠的话，就是真的一切都不好说啊。这个赛季西汉姆联也下去了啊。
1: 对，这个赛季其实整个英超联赛的竞争格局呢再次凸显出来。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整个英超联赛内部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首先争冠呢，这个曼城、阿森纳，之间的这个连续多个赛季的这种争冠大戏，阿森纳已经在这个赛季获得冠军之前，连续三个赛季都是亚军。无论是跟利物浦还是跟这个曼城之间的这种争冠的对决，一直是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包括这个赛季在内。这个赛季阿森纳虽然说在这个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多达200多天，但是呢还是在赛季末期，特别是在跟曼城的这场直接对话之后，基本上把双方拉回到同一水平线，曼城队甚至是还占据一些优势，但最终阿森纳把这个冠军守下来，也是打破了之前连续几个赛季就是赛季末期可能会出现崩盘的这种情况，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这种印象，终于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再说一下阿森纳这支球队呢，其实这个赛季他们特别突出的几个数据，就是首先38场比赛只丢了27个球，这个防守是相当相当的出色。那么拉亚呢是19场零封，连续三个赛季获得联赛的金手套。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场均只被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是再次展现了这个球队防守非常的坚韧。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攻入联赛最高的这个29个定位球进球，其中包括19个角球进球，这会是很多球队之前还是有点嘲讽的这种意味，但实际上呢包括英国的这些球评，包括一些顶级的这个足球分析师就指出啊，包括在即将开始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现代足球当中呢这些微小的细节，如果能够无限把它扩大为自己优势的话，真的会给球队在比赛当中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益处。阿森纳队本赛季的19个角球进球，14个是为他们打破僵局的，就是打破这个0-0僵局的进球，所以在运动战受阻的时候，这种定位球破冰还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就想说一下这个整个英超的这个竞争格局，你像热刺、西汉姆联这些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强队，热刺之前更是欧冠的亚军球队，那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降级，甚至面临这种到最后时刻还要保级的局面，所以英超竞争确实太激烈了。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同时这个赛季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出来，英超联赛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联赛的这个姿态，就是在整个欧洲足坛的3个级别的这个顶级赛事当中，欧冠联赛、欧罗巴联赛，就是大家熟悉的欧联杯以及这个欧协杯，3项赛事当中呢，全部有英超球队进入决赛。阿斯顿维拉是拿到欧联杯的冠军，阿森纳和水晶宫都有机会去冲击这个另外2项锦标。水晶宫要知道，这个赛季他们可是这个英超联赛第15名啊，都能够进入到欧协杯决赛，再次印证了这个英超竞争激烈的同时呢，他们仍然是目前世界第一联赛。
0: 今年整个的比赛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点，比如曼联终于是重回了前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心心念可以回到欧战的赛场、欧冠的赛场。伯恩茅斯第6名队史首次闯入欧联啊，然后呢升班马桑德兰黑猫是第7名，时隔52年重返欧战，虽然打的不是欧冠，但是回到欧战了。特别桑兰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年初啊，这个注资3亿，就是能够组建的这么成功一支队伍，在英超不仅保级成功拿到第7名啊，布莱顿是第8名拿到了欧协联的资格。还有一个故事，就切尔西无缘欧战，就切尔西这个队伍啊，在美国注资之后又越来越不像一支足球队了，像一支商业游戏里边的一支队伍，就是感觉的 就是 FM 足球经理，如果大家去玩游戏的话，这个对整个的运作模式跟一个就是 FM 业余玩家，还不能说高端玩家，业余玩家的玩法很相似啊。就是我们说高端玩家最起码在买小号的同时不会丧失球队的成绩，就是这个俱乐部现在整个经营的应该就是一个 FM 就我们说冠军足球经理里面一个中下游水平的一个俱乐部的经营。十名切尔西球迷将会面对怎样的一个寒冬哈？但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球队能力上还是不应该这个样子。他丢掉了他队里面的一些队魂的东西，那个强硬感、那个破坏感啊，那种坚硬的这种硬实的感觉，这现在这些球员都提供不到哈。
1: 是，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队魂的这个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切尔西队包括之前这个特里啊、兰帕德，包括德罗巴这些球员逐渐离开之后呢，其实切尔西一直在寻找或者想塑造这个球队所谓的队魂。恩佐之前是被大家寄予厚望，凯塞多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但实际来看呢，我感觉像切尔西啊、像阿森纳呀这些传统的英格兰的豪门劲旅球队，阵容当中还需要一位最起码是英国球员，那么作为球队的真正的这个精神领袖、正能量的领袖。其实阿森纳的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引援就是赖斯的加盟。赖斯的加盟呢，让球队真正有了一个在场上绝对意义的这种队魂级别的人物。他在场上这种不惜力的奔跑，他在队伍当中更衣室里这种带来的正能量，其实很能感染球队。那这个赛季曼联虽然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球队如果下赛季多线作战的话，卡里克还是需要去想办法，那么把球队的这个队魂找回来。就之前曼联队麦克托米内，这是曼联青训出品的球员，表现一直非常的出色，但是在这个滕哈赫，这也是滕哈赫被曼联球迷所不解和怨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把球队的这个队魂给卖掉了，卖到了这个纳姆勒斯。那么接下来呢，有传言说那个曼联想把球队的这个青训球员目前在埃弗顿踢球的加纳给买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消息。那么切尔西呢，我感觉买了那么多年轻球员都非常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后续还是需要找一找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位像赖斯啊这种级别的英格兰本土的这种球员作为球队的这个精神领袖，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就是主教练，英超不乏出色的教练，但是切尔西连续换帅之后，不管是这个马雷斯卡还是罗斯尼尔都没有办法带领目前这支切尔西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所以接下来这个帅位也是需要切尔西好好去考量一下的因素。
0: 说到帅位呢，就是也有个大事情，就瓜迪奥拉和曼城告别了，这是十年经历。现在很多人说，就马雷斯卡先不聊，就说现在瓜迪奥拉要去哪儿？他是累了吗？就是因为这个足球教练，我觉得真挺累的。你想，这每个运动教练，要不就白癜风，要不就满头白发。
1: 足球教练确实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少会出现像当年这个温格呀，像福克森这种长时间执教球队的教练，那么超过20年的时间，这是比较罕见的。这个海德海姆的这个教练施密特，这个球队也降级了。那么我觉得现在足球就是对成绩的要求很高，压力也很大，细节非常多。之前的这种模式能不能延续下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瓜迪奥拉带领曼城这十年可以说是曼城队最高光的时刻。他和他的整个教练团队呢，也把这支球队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但是下个赛季曼城队瓜迪奥拉离开，包括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离开，斯通斯离开，帅位的不确定，都会让下个赛季我觉得英超联赛面临全新的竞争格局。下个赛季的英超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混战局面。这个赛季的结束，我觉得正好可以作为下赛季一个全新起点的开始，让我们对下个赛季有更多的期待。
0: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新的赛季当中的五大联赛会更加精彩，也希望英超联赛呢能够一如既往带来更多的故事。非常感谢刘云浩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国足铁粉说呢，切尔西年轻人多锻炼也不是坏事哈。还有这 CMG 一说呢，是看好巴黎获得欧冠的冠军。荷兰三剑客说啊，这个热刺终于保级成功了，英超保住了 Big 六啊。是，就是能想象，就是所有的英冠球队去热刺那主场踢比赛，其实大家都很期待，但热刺没下来。还有朋友说，瓜帅和碧玺同时离开蓝月亮，标志曼城一个时代的结束。师徒俩同时落泪啊！当时看比赛的时候还是很让人动容的哈、啊，就是整体来说这是足球的魅力。还有朋友在惦记明天的 CBA 的总决赛 ，CBA 的总决赛明天再说啊。还有这个追梦人说，中国女排吴梦洁伤了，伤得重吗？应该是个大伤啊。然后还有朋友在互动说 AC 米兰太不争气了，从欧冠直接去了欧联，伤了球迷的心。就以 AC 米兰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规模和尤文图斯的规模，现在的确打欧冠难度是稍微大一些啊。好，以上是朋友们的互动哈、啊、感谢大家的集中互动。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方亮，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两国应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文说，新方高度珍视同中国关系，不会做任何违背和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新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做出努力。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巴基斯坦军方一直是促进中巴合作的重要力量，相信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穆尼尔介绍了斡旋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会谈将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说，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将针对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当天，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发出预警，说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局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局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安徽南部局部和西部局部、江西东北部局部、湖北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

0: 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2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代代相传？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云游云南德宏，走进这首歌背后的山河与烟火。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舂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罗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颂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罗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节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地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冲，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真真为什么会写孟往高黎贡。景颇族的先民最早生活在康藏高原南部， 大约从唐代开始，沿着横断山脉一路南迁，迁至云南西北部怒江以西的地区扎下了根。而这条迁徙路上，高黎贡山正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节点。孟往高黎贡唱的就是这段跋山涉水的历史，也是景颇人对来时路、对那座山的遥遥回望。那么这样一座山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中国面积第二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它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四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八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2: 这条标准呢，有两条是地理学的，有两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1: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3: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1: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 白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2: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四项标准，第四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尖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1: 五月，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温气流如期而至。

在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共同作用下，高黎贡山含养了惊人的水分，成为诸多生命的源泉。

树冠层的树蛙类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短途旅行。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森林中有净水塘的低洼地带汇聚。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已经在看不见的角落准备停当。

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树蛙只待在很高的树冠层，到了交配季节才在黑水塘附近出没。贡山树蛙已等待多时，找到心仪的对象需要十足的耐心。这一曲蛙鸣的交响是来自森林深处的情歌，雄蛙发出鸣叫吸引

0: 成了抱队产卵，贡山树蛙将离开黑水塘，回到森林上层，直到下一个交配季节到来。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0: 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3: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4: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牛。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它头盔里面就有犀牛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牛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3: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时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 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金狮宅瓦坐在木脑石洞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宅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4: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虫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它的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用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又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5: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6: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7: 对对对，
6: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7: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鼻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5: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 一直到6月份的幼鸟出巢，
8: 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

0: 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1: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0: 就是它的天敌。
1: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0: 雌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 是，
2: 雌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踩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影像志》，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吧。
3: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4: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碗具了，就这样吃饭。
3: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10余种拌料放入炉子。景颇族素有“冲桶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除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10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坊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2: 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 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3: 德朗族小伙子邵建昭，最近他对家乡傣族的孔雀舞着了迷，多方打听，找到了芒市风平镇芒赛村的月老。这位傣族老人在村里办了免费的孔雀舞培训班，每逢假期就教邻近孩子们跳孔雀舞。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凡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带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5: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3: 周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一直从事孔雀舞的编导和表演工作。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5: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靠眼神。
3: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6: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

足，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蟒、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德宏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英、葛开明一起感受傣剧的魅力吧。

0: 傣剧是德宏州的地方传统戏剧，始于清道光年间，跟傣族戏色常识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被视为云南少数民族四大剧种之一。
1: 德宏傣剧主要是以说唱为主，其中我们也是吸收了民间的孔雀舞、象脚鼓舞和嘎光舞基本动作步伐，融入到我们的傣剧表演当中。
0: 我们德宏傣剧唱腔十分的丰富，也十分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在傣剧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寒枕，还有嘎半光，还有山歌。比如在戏里面阐述人物性格的用的最多的就是寒枕。
2: 老人懂啦，老本三马火中请
0: 这样的感觉，它是柔美的，很舒缓的。嘎半光呢是很轻快的，比如说
2: 今年好吗晚安了样怎样你列动动冰上我西门发凉奔，
0: 就是这种感觉，轻快的，很活跃的。然后三哥呢是比较豪放的，
1: 在傣剧剧种里边男声调也很丰富，比如说王子小声调

0: 百季经典新节目《大安人》，是我们剧团2010年创作的。百季啊，以大安人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他在民主革命中的贡献为创作背景，成功的塑造了百家百无英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厨道形象。百季啊，曾经获得省级的金奖和多个奖项。
1: 优秀传统百季，郎希拉。也是通过《西游记》经典一折戏中改编过来的，参加了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戏剧汇演，获得了一等奖。通过这次参演，对我今后从事百济艺术道路上有了更多的帮助和提升。
0: 每年等我们俩都不定期的到下面去辅导工作，我坚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傣剧以后会越走越好。
2: 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古典，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

0: 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它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枝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 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从早晨的5:30至10:30整，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至23:58。接下来的时间为您介绍第一次播音时间都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为您播出的是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的是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9: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10:0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路生花》，它以温柔又坚定的旋律，诗意且励志的歌词，成为现象级爆款。

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时光洪流》，全歌核心隐喻指不可逆、汹涌、裹挟一切的时间，强大、冰冷、不可抗拒。那聚焦时光的双重性，既能让爱人靠近，也能将彼此冲散。这首歌曲不是激烈的分手诀别，而是分手后漫长的自我拉扯，放不下却不得不放的清醒无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以黑夜与清晨的诗意对冲，温柔与坚定的追梦内核，成为了他从好声音冠军到独立音乐人的转型代表作。同时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无数人在至暗时刻坚守希望的心声。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
14: 演员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

0: 招待会。
1: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 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

0: 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

0: 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

0: 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 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五届围棋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 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五十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来。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呼和浩特多云，25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0: 自治区13届政协举办第5期委员专题培训班。
1: 1到4月份，全区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
0: 粤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早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高强度稀土桥梁钢炼成绩，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大于天的理念，切实增强安全生产每天都要从零开始的意识，全力推进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要重拳整治矿山领域安全隐患，强化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以更严标准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私挖滥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规范矿山关停和重启验收，绝不允许带病运行。要加快推进智能化矿山和智慧监管建设，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科技保障能力。要纵深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查出的问题必须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持续强化道路交通、工贸、危化、烟花爆竹、建筑、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厉查处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冒险作业、野蛮施工等违法行为，下大气力解决有制度不落实、有规程不执行等突出问题。要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紧盯尾矿库、山洪灾害易发区、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及时排险除患，加快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有形有效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好党政干部和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打牢安全生产根基。各级领导干部要知责于心、履责于行，对安全生产领域隐患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细抓严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抓分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攻坚成效。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深入排查整治、执法监管、资源配置、公共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挖问题背后的履职不力、监管失职和贪污腐败，坚决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包案办案作用，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要咬定集中整治目标任务，一严到底，一抓到底，绝不手软松劲。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胡静林一行。王伟忠、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胡静林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税务总局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王伟忠介绍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发展高度重视，深切关怀，多次就内蒙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赋予我区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推进能源、化工、冶金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牵引，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能级水平。希望国家税务总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展新制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重点行业税收标准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更好助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胡静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税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表示祝贺。他说，近年来，内蒙古立足区域发展定位，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后劲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断优化税收服务，积极营造法治公平、合规管理的良好税收环境，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自治区领导黄志强、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5号，自治区13届政协第5期委员专题培训班在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开班。受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委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希格主持开班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姚永波、杨杰、金庄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了开班式。开班式后，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进行专题辅导。本次培训为期5天，将通过专题辅导、现场教学、研讨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15五目标、任务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新时代政协委员要求的理解把握，切实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份，全区上下生产供给稳定有序，新动能快速成长，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全区经济稳定运行，态势良好。1到4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新动能快速成长，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8.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4%。投资方面，1到4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7%，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6.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4.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3%。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6.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22.8%。 一到四月份，全区消费市场平稳运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6亿元，同比增长1%，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6%，日用品类增长11.3%。总的来看，一到四月份，全区经济延续稳定良好发展势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继续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发展目标不动摇，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措，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0: 5月24号到25号，自治区教育厅与广东省教育厅在呼和浩特市联合举办粤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粤蒙高校联盟、粤蒙高校教师发展联盟、粤蒙职教协同发展共同体三大平台正式成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宋可欣的报道。
2: 会议期间，两地共30所高校、6家企业现场签署19项校际合作协议、6项校企合作协议，助力粤蒙教育协同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伟：
3: 希望依托平台、人才聚集、资源整合、协同创新的优势，助力两地高校在跨区域的学科体系建设、联合科研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创新合作的模式，在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中相互赋能、互利共赢，彼此成就。
2: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伟：
4: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联盟和共同体合作平台，来整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资人才等优质的资源，立足两地的产业特色，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数字经济、现代农牧业、向北开放等重点的领域找准合作的切入口，推动创新要素、人才要素和产业要素的双向流动。
2: 自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粤蒙两地教育合作交流更加广泛。去年年底，自治区教育厅与广东省教育厅共同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与广东省教育合作实施方案。今年年初，双方共同制定了2026年粤蒙教育合作项目清单，共同推动31项合作事项年内落地见效。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孙占九：
5: 通过这样的合作呢，我们的实验室资源共享，还有就是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能够把我们的学科建设能够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带动，优质互补，合作共赢。
6: 走一线，改文风。
0: 近日，由包钢股份自主研发的高强度稀土桥梁钢成功批量供货西藏自治区某国际陆地港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为高原极端环境重大工程筑牢钢铁根基。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高强度稀土桥梁钢炼成记，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采制。
7: 在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生产线上，一块块火红的钢板经轧制、冷却、碳伤等工序有序下线，近900吨高强度稀土桥梁钢全部生产完成，并于近日发往西藏项目现场。此次供货的高强度稀土桥梁钢通过精准添加稀土元素，实现性能跃升，屈服强度提升至390兆帕以上，强度提升超10%，低温韧性从-20度升级至-40度。不脆断，同时兼具耐腐蚀、抗断裂、易焊接等优势，能将桥梁服役寿命延长至100年以上。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作业部副部长赵超：
8: 在轧制环节呢，我们也采用了一个低温大压下的一个轧制工艺，既保证了它的强度，也能保证它的冲击性能，还有焊接性能。
7: 这款钢材是包钢股份首次研发生产的新产品，专为海拔4000

0: 米以上的高寒冻土强腐蚀环境打造。鲍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作业区域主管宋立全。
1: 我们生产这个稀土高强桥梁钢，我们在后线增加了环冷工艺，提升钢的内部的质量稳定，延伸率啊，还有碳伤啊，合格率达到100%的要求。
0: 从研发到落地历时2年，鲍钢将技术服务前置到工程设计阶段，提前对接设计院攻克稀土添加工艺、纯净度控制、低温韧性提升等核心技术。鲍钢股份技术中心热轧板材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雄。
2: 依托稀土微合金化技术，精准添加稀土四元素，在研发和批量生产过程中，我们对工艺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优化钢材的微观结构，完全适配高原极端的这种服役环境。
3: 通辽市科组后期通过组建村民民心志愿服务队，以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开展民心惠民行巡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4: 有多少彩礼，最后还不都是你们的？
5: 在科组后喜亚都信俗木哈丹嘎查村民活动室里，民星志愿服务队的王金河正和队员们一起排练抵制高价彩礼主题小品。小品以身边人、身边事为切入点，生动剖析了高价彩礼的不良风气。乌兰楚鲁嘎查村民王金河：
6: 村里不少年轻人谈婚论嫁，都为高彩礼烦恼，我们就瞄准这个事儿，跟了小两口因为彩礼闹别扭，最后全家想通的故事，让抵制高额彩礼不再是举口号，能真正走进大伙儿心里。
5: 队员们充分发挥好来宝、快板等群众基础广泛、一学一演的文艺形式，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婚丧礼俗、村规民约等主题，创作出多部原创好来宝作品，展现丰富的生活场景，让文明乡风沁润人心。阿都信俗木乌兰楚鲁嘎查村民巴根纳：
7: 看节目感觉很爽，以后家里有红白喜事，指定不负担浪费，从自己做起。
5: 阿都信俗木党委宣传委员王桂荣：
8: 我们将继续挖掘群众的创造力，加强宣传引导，把民心惠民行做得更扎实，形式再丰富，让移风易俗真正落到每个角落，发挥实效。
9: 5月24号晚，包头创新举办鹿城人才大集夜市，把招聘会搬进商圈，用城市的烟火气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聚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10: 当晚，包头青山万达一楼大厅变身人才夜市，企业摆起摊位，亮出岗位，和求职者面对面聊待遇、谈发展，稀土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服务，39家企业覆盖了包头主导产业，共推出125个岗位，计划引才1190人。双梁硅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王帅：
11: 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能招到比较多的年轻人。目前这个开市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这个简历。
10: 不光招聘企业，求职者对这种夜市招聘形式同样认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青年人围在摊位前认真咨询。求职者曹璐：
12: 对于我们来找工作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招聘会场。
10: 现场人社部门还搭起非遗展示区，民间艺人现场亮绝活，为活动聚集人气。一旁的政策咨询台前，工作人员为来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围绕包揽人才160政策体系，为求职者详细解答人才认定、生活补贴、住房保障等实际问题。
3: 请听简讯。5月2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首个夏季项目曲棍球比赛在通辽市开赛，全区42支队伍756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9: 5月24号，歌游内蒙古我从草原来合唱音乐会在包头市举行。
3: 近日，第12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巡展收官展在乌海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正式开展，展出185位顶尖画家的213幅精品力作。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高明雪琪。
13: 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老歌是岁月长河当中沉淀下来的璀璨的明珠，也是时光精彩打印的一种琥珀，封存在特定的年代的声音、画面与情感，它们不仅仅是旋律与歌词的简单的组合，更是一代人集体记忆的载体，也是个体生命当中重要的节点和情感。

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旅行》，这首歌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歌曲与自然意象为载体，歌词“谁画出这天地，谁又画下你和我”，让我们再一次拥有你，拥有你等等，传递着对生命与自由纯粹情感的追寻。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00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各位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在抖音平台呢，您可以留言点播你喜爱的那首老歌，或者分享一下你和那首老歌之间的故事。接下来推荐的这首老歌的名字叫做《失恋阵线联盟》，这是香港的一个组合草蜢组合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其实这个歌曲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人哈，有点年纪的人应该记得那部电视剧《家有仙妻》。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情书》，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歌曲由易家扬作词，戚晓练作曲。

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

频99.9，在每天早上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首《等你爱我》，陈明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当中，同时也是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等待、渴望，情感细腻，有强烈的感染力。

0: 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青春。
1: 1987年，张浩哲带来了一首歌《再回到从前》，歌词以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表达了对过往的怀念与人生选择的反思，情感真挚，旋律悠扬。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具有影响力的怀旧曲目。

感谢抖音平台梦音乌拉，其实梦跟乌拉其实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过节目的一位民间的，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演唱了很多的民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推出他演唱过的民歌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我依然欢迎可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此时此刻在收听广播的您。如果平常也是用抖音用手机的话呢，你可以用抖音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调皮的可乐说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前面那个小灯光，他说冷不丁一看以为是车轱辘呢。你要说他是车轱辘，那我们就得是交通节目，交通伴你行。这个时候提醒各位啊，早间的这个早高峰一会儿就快到了，出门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保持车距。
1: 而把自己改变
0: 哎，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看到了是，对，孟根乌拉，然后呢，对我们很熟悉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在抖音号当中搜一搜，它有很多好听的民歌啊，你一听你就会被那个民歌的他演唱的歌曲啊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就是故事性很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不懂他唱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你就会被他那个音乐旋律和他的那个声音。

科尔沁民歌是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上的灵魂，他们不仅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更深刻地展示了草原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唱歌了，那时候一到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我的歌声或许并不完美，但却充满了

0: 时候，有一次校园歌唱比赛中，我鼓足勇气站上了舞台，放开地唱了起来。那个唱完以后啊，整个会场爆发出擂鼓般的掌声。科尔沁民歌《草原歌曲》让我领悟了草原的辽阔与深情，每一曲悠扬的旋律都历史带我去看那边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地飞翔。
1: 好，在节目最后呢，我

聚来欣赏由蒙哥乌拉带来的这首《末日格勒河》。而且说到冬季的末日格勒河，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我相信一定不逊色于我们夏季的末日格勒河，冬季一定有它特殊的魅力。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小走一走，瞧一瞧。

时间关系呢，我们这首歌只能欣赏到这里了。那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更多的安排播出孟根乌拉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动听的草原歌曲。稍后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6号，农历四月初十，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是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1: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0: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六次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惠风和畅，草木萌发。5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等市党政军领导同志来到鄂温克苏自治旗南屯林场巴彦托海管护站东侧沙地，与干部群众共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一到植树点，金永前等就同干部群众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定植、踏土夯苗、围堰浇水，接连种下张子松、云杉、黄槐等树种，现场一派繁忙。植树间隙，金永前与大家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树苗品质、生长习性，叮嘱有关方面精心管护，确保新栽树苗茁壮成长。他强调，呼伦贝尔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持续厚植生态家底，夯实发展根基。要科学推进植树造林和荒漠化防治，因地制宜选择林木品种，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注重加强林木后期管护，切实提升林草资源质量，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